城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政风行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中国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一下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继续我们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和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他说自己的车辆是人保全险啊，停车状态下被别的车给撞到了，当时没有发现，发现后翻开行车记录仪找到对方报了警，因为没有在第一现场，交警方面没有给出事故认定，对方对他的责任也无异议，承担全责。现在问题是对方的保险是统筹，一直不积极对接，现在自己等着修车，自己想走代位追偿，这种情况想问一下自己该怎么办。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有请陈经理。
1: 你好，这位听众，关于你讲的这个东西，关于事故责任划分，如果说现在来讲，如果交警认为我们这边无责，对方统筹保险，就是无法通过对方保险对你进行这个正规的理赔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您可以向我们保险公司申请代位求偿，然后只要你购买的有车损险，关于你本次事故，在无责状态下受到这个损失，由我们保险公司可以核定过损失。进行赔付过之后，依法取得这个代位追偿的权利，由我们向对方，全责方车主以及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追偿，可以免除你这边就是案件处理的这个流程。
0: 他说因为没有在第一现场，交警方面没有给出事故认定，然后对方对他这个责任没有异议。
1: 是这样的，关于你讲这个责任划分这一块，因为我们保险公司处理关于交通事故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个交警划分事故责任。关于你讲的这块就是无法划分事故责任，因为你已经提供的是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能够清晰的认清楚这次事故，关于这个责任，因为它不存在来讲就是你们双方协商好这个事故责任。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延迟报案就是跟交警队这边进行沟通，交警队后期是会受理跟我们处理这个事故认定书的。
0: 哦，行，咱们人保有这个协助定责的相关服务吗？
1: 因为我们保险公司它不属于这个司法部门，我们就是对简单就是现场我们能认定这个事故责任，关于这个正常这个责任清晰明确的，我们基本上也是现场能够给予这个确认。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交通事故，然后人伤了，可怨了，车方全责，

0: 就是理赔这方面，他说，误工费了和这个营养费什么的，就是调解要赔的少，诉讼赔的多，是这样规定的吗？
1: 调解赔的少，诉讼赔的多。
0: 对。
1: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是不是这样的？有请理赔中心人商分部经理朱凯，朱经理。
2: 啊，这位听众你好，啊，这个问题
1: 朱经
2: 呢，
1: 理，您调整一下话筒，啊，话筒，对，
2: 啊，这位听众你好，这个问题由我来给您回答一下，现在就是在道路交通事故出现人员受伤，尤其就是咱本起事故，人员也住院了，住院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别人会给你咨询或者医院也有一些黄牛，这些话呢，可能不是一个。啊，准确的或者专业人士给你一个解答。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关于误工费，误工费或者说护理费等一些相关的费用，啊，赔偿的一个计算标准问题。啊，这个是关于误工费，是我们会根据就是受伤本人这个所处的行业，就是事故发生前你有自己的工作，这个标准或者说。啊，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标准出来。至于这个三期，我需要休息多少天？这个呢，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安全部门下发的我这个人体损伤之后，依据我们受伤的这个伤情，又都有明确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啊，这个如果说这位听众你对这个在有这方面的顾虑，或者说就是，不理解的话，可以就是线下我们跟你联系，根据你这个伤情，我们会出具一个相应的很具体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方案，也不存在就是说，不存在就是说我不懂或者我不理解，或者对这个了解的不太多，啊，给产生这相关的这个疑虑，啊，这个后。这个结束呢，我们会主动联系你，给你这个做一个详细这个调解方案，好吧？
0: 我到你们保险公司去了，你保险公司有那个理赔员说的，你要是诉讼的话，可以每天的护理费到150，然后营养费达到50，你要是调解的话就是120，营养费就是30。我说这是不是你们有啥条件规定的？
2: 啊，这个护理费的标准呢，是法院判决的标准，是一天呢是151块钱，啊，这个标准是我们一个参照的标准。我们呢就是在你提供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结合着你的伤情，综合的会给你相应的，就是我们也会参照国家下发的这个标准来看，啊，也会给你就是，你说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当时是接的是哪位同事哈。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也会根据就是国家下发的标准来进行给你，一个相应的出具一个调解方案的啊。
0: 那这个要想做赔偿的时候，必须就是诉讼的作赔，然
1: 您这
0: 后
1: 样，
0: 你就。
1: 这位先生，我们直接有请任总来给您交流一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提到的是咱们理赔员给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啊，诉讼的话。就可能赔得多，不诉讼的话，调解的话就赔得少，是不是存在一个什么情况？浪费司法资源。如果说非得让咱们客户去诉讼的话，这是第一，浪费司法资源；第二，要不要请律师？要不要时间？司法诉讼要有时长的，3个月、6个月，甚至都有可能。所以说，在这方面，咱们对咱们员工怎么来进行规定的？还有像这位先生，他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让去诉讼，他才能赔得高。那咱们客户怎么样才能够在规定的情况下，更多的获取到自己应得的这权益？任总。
3: 好，这个客户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他所说的我们这有一个理赔员和他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理赔员自己自身对这个认识可能有误解。我们人伤诉讼，人伤那个赔偿标准，不论是他的误工费，还是护理费，这些呢都是每年这个各个省啊、各个公安厅都会根据当地的那个这个各个行业的那个收入标准，会出具一个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准就是标准，

0: 它分不同的行业，然后呢，根据不同行业的一个年均收入，这个确定它的一个收入的这个误工的一个费用标准。然后那个护理呢，和一些的其他补偿呢，都是有具体的每天的一个，包括交通费、护理费，这个都是有每天的一个标准。所以它不论是诉讼，还是走正常的理赔程序，原则上那个理赔的结果，就是赔偿的结果应该都是一致的。但是呢，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呢，可能是确实在这个日常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在有些案件涉及到法院诉讼的过程当中，法官呢一般情况下会基于保护弱者，所以在一些那个案例判断或者判决的时候呢，会在一些那个理赔的这个金额上会倾向于向那个受害者啊，然后多等于说是要帮扶一些，但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很对，这个当中第一涉及到这个我们法律这个法院诉讼的一些这个诉讼的这个资源浪费啊，包括这个律师费啊，还有这个时间成本，所以哪怕就是你通过这个诉讼可能会获得多一些这个赔偿，但是可能也抵消不了你的这些法律成本、律师成本和这个时间成本，所以。正常情况下，建议客户呢，就是在你的案件处理结束、人员治疗结束之后呢，把你的这个具体一些这个材料带到保险公司去，让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员呢，给你根据你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工作、这个工种、行业和你的这个住院治疗以及治疗结果，来初步计算一个这个理赔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金额。如果您对这个金额确实有疑义，也可以提前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律师，这个方面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我们和律师判断的这个，计算的结果和那个标准应该都是一致，但是也不排除个别案件可能会出现一些个别的一个差异，还是建议走正常这个理赔程序。
1: 好吗，这位先生？
2: 我听到了，听到了。我就是想咨询一下，究竟是理赔调解和诉讼这个赔的费用可一样？
0: 它都是一样的，这个标准都是全省，都是每个省都是有各个省的公安厅每年下发制定的统一标准，法院判决也是一个标准。
2: 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的误工费应该赔到1150，然后你们的调解院那个理赔院说的1120，他说你要想要150，你就走诉讼。
0: 这个不需要，这个你只要是具体是哪个行业，它这个标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不存在诉讼和这个正常理赔有什么差距。
2: 啊，你也是人保公司的是吧？
0: 对，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
2: 是哪位领导嘞？
0: 任海涛。
2: 啊，还行。
0: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线下和我们联系，也可以线下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具体人员，这个举办人员和您直接联系。
2: 好的，好
1: 这位
2: 的。
1: 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任总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他的商业险跟交强险中间差2个月，可不可以商业险买2个月的短期险，把日期给凑一凑？王总管。
3: 商业险是就是叫商业行为，可以就是根据客户的意愿去投保，但是一般来说不建议客户这样，因为你投保一个短期单，对短期单对你的这个无配优系数是有影响的，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这个 NCD 系数。就刚才说的，咱这个 NCD 系数的计算呢，是从这个连续投保年数和你连续投保期间的这个出险次数去计算。如果说你投保一个短期单之后呢，有可能你这个保期就不连续了，导致你这个连续投保年数从之前的比如说4年、3年变成现在的只有零或者一，这个对你来说是对正常来一个这个车的投保来说是相当不划算的。
1: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咨询问题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保险刚买了不到5个月，单方事故车报废，保险可以退吗？他说刚买不到5个月，单方事故车报废了。
3: 保险可以退吗？啊，这个要分你的这个退的这个险种情况。如果说你是车损险的话，因为这个车已经不存在了，标的已经消失了，这个车损险就没有了。
1: 嗯，
3: 车损险就已经就不能退了，但是其他险种是可以的，商业险里面的。
1: 嗯，那交强能不能？
3: 交强险报废也可以退
1: 啊，报废也可以退
3: 啊
1: 啊，但是要看具体他这个车具体情况是。
3: 对对对，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自己的车，是因为自己的车损，就是已经履行完我们的那个赔付责任了，你这个标的就消失了，你不可能再去退这个。车损险。
1: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人保财险公司。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情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5月1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周潇强调，要压实项目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把安全培训落到班组，把日常排查落到点位，以言之又严的措施保障项目平稳有序推进。要加强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全员消防应急演练，建立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全面落实燃气公司主体责任，探索推广可追溯智能屏使用，积极推进燃气用户安全监测全覆盖，确保不出任何问题。各单位和经营主体要加强值班值守，做好预警防范，落实快速反应处置机制，确保5一假期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4月28号下午，侨城区召开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议，对防汛抗旱形势再研判，任务再部署，责任再压实。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分解各环节任务，确保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防。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联合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密切跟踪雨情、水情、灾情变化，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防汛抗旱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侨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办亮乡村颜值。今年侨城区将打造105个宜居村，通过群众共建共管，让乡村更美更宜居。走进古井镇后老家村秋村庄，道路平整干净，房前屋后小菜园小花园错落有致，村容村貌清爽整洁。古井镇后老家村村民杨工：
3: 村子现在变化特别大，房前屋后都建了小院子，很漂亮，而且村子的建设都是群众出资出劳的，所以大家都格外的珍惜爱惜。
1: 随着村庄环境的明显改善，村民们自觉维护家园环境的意识也提高了，过去杂物乱堆的场景不见了，如今家家户户门前干净整洁。村民赵超利：
4: 这家家户户干净整洁，还装上了路灯，打造了小景观，现在我们都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1: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群众的全程参与。村里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动手，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古井镇后老家村党委书记刘成军：
5: 引导群众筹资筹劳参与建设，先后完成小广场、沟塘清淤、路线规范、道路硬化和五小院打造，同时充分调动群众主人翁意识，让村庄持续干净整洁。
1: 古井镇统筹推进宜居村建设，以常态化督导压实责任，结合各村特色，不搞千村一面，同时把长效管护工作落到实处。古井镇清洁办主任高阳：
6: 围绕久病风情与田园风貌差异化建设，避免千村一面，同时注重网格化管理，融入村规民约，开展各类文明评选，实现共建共管，长效保洁。
1: 侨城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群众主体，发动群众筹资筹劳，用务实举措改善村庄整体环境。今年全区计划打造105个宜居村。侨城区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王鹏：
7: 在宜居村建设中，侨城区坚持党建引领、群众为主体，推行自议自筹自建自管的四字模式，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征求意见，引导群众筹资筹劳，形成互对料、 村出工、花小钱、办大事的良好氛围，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 为破解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租房贵、租房难问题，今年桥城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并投入使用，持续扩大保障覆盖面，用心用情解决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在市区宋汤河淮源小区的保障性住房内，记者看到整洁明亮的房间内，空调、燃气灶、热水器等家电一应俱全，厨卫设施配套完善，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今年以来，桥城区保障性住房精准对接新青年、新市民、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实现拎包入住，有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亳州市金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穆玉：
8: 主要有3种户型，30至60平方米，能满足单身夫妻及带娃家庭等不同居住需求。房屋都是统一精装修，配备床、衣柜、餐桌椅、空调、燃气热水器、智能门锁等全套家具家电，无线网也全覆盖，真正做到拎包即住。
2: 目前桥城区已投入运营暖心公寓291套，覆盖宋汤河淮源小区、小刘庄、杏坛家园小区、林章家园小区等多个重点区域，适配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大的职业特点。公寓实行短租加长租灵活模式，同时租金较市场价优惠，切实降低居住成本。今年全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房源位于城区核心区域，交通便捷，生活配套完善。目前房屋正在进行装修，预计年底可正式投入配租。新增房源依旧沿用精装修标准，户型多样，配套齐全，租金优惠，全面实行拎包入住。
1: 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本次改造将惠及524户居民，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位于花旗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的叮咚小区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关注区域，小区有90户居民，由于年久失修，屋面装饰瓦脱落，屋面防水破损，与污水混流，消防设施缺失等问题突出，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与日常生活，群众改造意愿强烈。桥城区住建局城建股工作人员陈硕：
9: 叮咚小区的问题是老旧小区的代表，安全隐患大，群众诉求迫切，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强化全过程监督，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交付。
1: 本次改造涉及的三个小区分别为风水园、玉兰苑小区、幸福小区和叮咚小区，共计524户居民。项目正处于设计及清单编制阶段，预计6月份施工单位进场，10月份完工。
2: 桥城公交自5月1号起执行夏季运营时间，对安六线、安六二线、古井线、古井二线、卢庙线、梅城线、观塘线、刘集线、白庙线、延吉线、肥河线、蒋集线、龙德线、龙阳线、龙阳西线、龙里线、城阜线、强路线等线路的末班运营时间进行调整，运营时间从18点延长至18点30分。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1: 第一，充分发挥人大保证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的重要作用。在我们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新时代新征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责作用，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 确保各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第二，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新时代新征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履行立法职责，科学编制立法规划，健全牵头起草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机制，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各项权利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第三，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强化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确保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利，确保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各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切实履行好各自监督职责，用制度管住权力。第四，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健全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是一日底，生活在这个偌大城市略感到拥挤，此刻的思念像是一场暴雨偷偷流入我的心里，冷空气让我知道无法透露。 Just keep going， 你会成功的把我时常反问，内心也承认曾怀疑过自己。 Just keep going， 这路上有太多的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7: 为什么呀？
6: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7: 妈妈，我记住了。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9: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0: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11: 这就清楚了。
9: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0: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11: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9: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0: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11: 哦，这么简单呀。
9: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12: 汉武帝元光二年，曾经对匈奴发动了一场几十万人的伏击战，结果却是无功而返。可是让人奇怪的是，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三位史学家竟然谁都没有记载到底主帅是谁。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记载呢？这个神秘的人物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马邑之谋的失败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一集《马邑失谋》，敬请关注。汉武帝元光二年，一位叫王辉的官员给汉武帝献策，想通过诱使匈奴带兵进攻汉朝边境的方式设下伏兵，重创匈奴，史称马邑之谋。可是这个看起来是天衣无缝的计划最终却无功而返。汉武帝动用了几十万的军队却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杀王辉以谢天下。王辉被迫自杀，可是关于王辉的死，司马迁和班固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司马迁虽然觉得这件事不是王辉的错，但是他却没有对王辉表示同情。班固在对马邑之谋的失败表示惋惜之外，也对王辉的死表示了同情。那么我们今天来重新解读这一事件的时候，又能读出些什么呢？马邑之谋失败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一集《马邑失谋》。
13: 汉武帝这一辈子啊，做过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其中有一件呢，就是跟匈奴打仗啊。关于这件事情啊，我们后人对他赞扬的有很多，诟病的也有很多。不管我们怎么评论他吧， 那么我们总归先要搞清楚相关的历史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汉武帝为什么要跟匈奴打仗？在汉武帝跟匈奴打仗之前啊，汉朝和匈奴他们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我们华夏民族啊一直保持着农耕社会的传统，它的北边呢啊一直有一些游牧民族啊，对我们这个南面的这个农耕民族压力很大。这个问题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战国的时候，秦国、赵国、
14: 燕国
13: 都曾经修筑过长城，专门用来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那么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呢啊，一方面他又重新修建了长城，第二个还在边境地区屯驻了大量的军队啊，用来防备在北方非常强大的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游牧民族啊，就是我们熟悉的匈奴。那么等到汉朝建立以后啊，匈奴对于中原王朝的这个压力它仍然存在。在刘邦在位的第七年，这一年匈奴大兵压境，要攻打太原，兵锋直指晋阳。那么刘邦他就决定亲自出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谁知道刘邦这一次出征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还惹出一场大祸，差点自己就回不来了。怎么回事呢？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局面呢？当时刘邦带兵到晋阳的时候，听说
14: 冒顿
13: 单于啊，当时匈奴的领袖
14: 冒顿单于
13: 领兵屯驻在这个代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咱们今天山西省的东北部。那么刘邦啊，他就派人去刺探匈奴的军情。这位
14: 冒顿单于
13: 是一位城府非常深、非常有谋略的一位政治领袖。他知道刘邦肯定会派人来看我们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就命令手下把自己部队里面所有的精兵良将啊和优良的战马全都隐藏起来，那么就让一些老弱病残暴露在汉朝使者的眼皮子底下，隐藏自己的实力。刘邦一共派了十位使者去刺探这个军情，这十个人回来以后都跟刘邦说匈奴可击啊，因为我们看到他们都是老弱病残啊，没有什么太强的实力可以打他们。刘邦就信了这个情报啊，决定主动出击。那么当时啊是大冬天，天气非常的寒冷，天寒地冻的，而且刘邦率领的军队呢又是以步兵为主啊，所以行军其实并不容易，行军很困难。那么刘邦呢就比这个大部队先期到达了平城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在我们今天山西省的大同市附近，是个匈奴作战更前线的地方。刘邦啊这个先到了这个平城，
14: 冒顿单于
13: 一看啊，这个在自己的这个诱敌之计下面啊，汉军不但来了，而且刘邦脱离了大部队先期到达了这个地方啊，非常高兴，诱敌深入的计策起到效果了。那么于是一下子就冒出40万匈奴精锐骑兵，把刘邦围困在离平城几里远的这个白登山啊，把他围的是密密匝匝，水泄不通。刘邦一看这个情况傻了啊，自己打了一辈子仗，经历过多少风浪，这个跟都栽大了。匈奴骑兵把刘邦围困了整整7天7夜，情况极其狼狈，眼看着就要撑不下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什么情况？
14: 冒顿单于
13: 主动的把包围圈撤开一个角，让刘邦突围而去。哎，这个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14: 冒顿
13: 为什么这么做呢？眼看着就可以把刘邦给捉住了。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天为止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讲不清楚，所以也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了。那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呢，当时啊，刘邦身边有一个谋士叫陈平，陈平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通过单于的太太啊，他们叫胭脂，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汉人的皇后，通过这个胭脂给这个
14: 冒顿单于
13: 做工作，贿赂这个胭脂，然后呢，让他跟
14: 冒顿单于
13: 说，这个你要是把刘邦给捉了啊， 但是呢，你看汉朝的这块地方啊，也不适合我们游牧民族去居住，那块地方你吃不下来，还不如把它放回去，让他继续去统治，然后从他身上得到好处。而且啊，晏子说这个两主不相困啊，这个刘邦看样子也是有神灵保护的啊，不要这样轻易的就把他给杀了。那么
14: 默读单于
13: 就听信了他太太的这番话，把刘邦给放走了。这是啊，我们这个史书上的一个解释，《史记》里面、《汉书》里面都是这么讲的。但是后来的史学家对于这个解释一直觉得不满意，啊，觉得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默读怎么就会听了他太太的这样一番解释啊，就把刘邦给放走了呢？没有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啊，就大家估计啊，当时陈平给刘邦出主意，这个所谓的秘计里面肯定有更加劲爆的内容啊。只不过当时因为是刘邦打输了啊，所以回来之后啊，整个朝廷里面上上下下讳莫如深，大家都不敢提这个事情啊，所以里面很多内容就没有被爆出来。那么后来很多历史学家就普遍的猜测，这一次默读放刘邦回来，这个背后肯定有一个重大的交易在里面。啊，除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汉朝和匈奴和亲啊，给这个匈奴财物，这个不算是太重要的内容。那么很有可能有更加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刘邦很有可能是向匈奴称臣了。当然这个咱们没有直接的依据，只不过根据后面啊这个汉匈关系的发展来看，不排除这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汉匈关系当中啊，整个战略优势就被匈奴给占据了。从吕后到汉文帝到汉景帝再到汉武帝继位的初期，这样的一种战略优势一直被匈奴人占据的。那么汉武帝第一次碰到这个匈奴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建元六年，他刚继位第六年啊，这个时候碰到这个问题了。匈奴呢啊，派了一个使者来希望跟汉朝和亲啊，这个希望这个汉朝啊派这个嫁一个宗室的女子到匈奴去。那么汉武帝当然要召集大臣们商量商量，看这个事情怎么应付。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建议我们还是维持和亲的政策啊，嫁一个宗室女子过去跟匈奴保持和平，不要正面发生冲突。那么这一次呢，汉武帝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啊，跟匈奴和亲。在这个汉朝的边境上啊，有一个郡叫做雁门郡，雁门郡下面呢有一个县叫做马邑县，马邑县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聂一。这个雁门郡啊处在啊这个汉朝跟匈奴交接这个边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马邑县呢大概是我们今天山西朔县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聂一啊，头脑商业头脑非常好啊，何以见得呢？因为他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啊，就借助着和匈奴比较临近这么一个地理优势，经常偷偷跑到这个关外去，把汉人的这些货物啊贩卖给匈奴人啊。所以这个人可能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从事对外贸易的这么一个人啊，赚了不少钱，而且一来二去对匈奴的情况非常了解啊，和一些匈奴人也很熟。那么到了元光二年的时候，这个聂一就通过一个朝廷官员，这个官员名字叫王辉，通过这个王辉给汉武帝献策。怎么说呢？他说跟汉武帝说啊，我有办法诱引匈奴单于带领军队开到边境来，然后你们呢提前做好埋伏啊，在几个重要的关口埋伏好人马，我们啊就打一个围击战，打一个伏击战，重创匈奴啊，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打击。出了这么一个主意，那么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啊，要发动军队去伏击汉这个匈奴残余。所以呢汉武帝啊他也不敢贸然的采取行动啊，就把这个大臣们又召集过来，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计策可不可行。在朝廷辩论当中啊，这个产生了这个意见啊，产生了激烈的分化，分成赞成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那么 赞成派的领袖是谁呢？啊，这个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替聂一传话的这个王辉，啊，他赞成采纳这个建议。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当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啊，王辉说应该接纳聂一的这个建议，采取行动。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匈奴倾道不已者，如他以不恐之故耳。匈奴为什么敢于时不时的来侵扰我们的边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狠狠的打击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所以要趁这次机会啊，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打击，要教训他们一下。”韩国一听啊，王辉的这个建议，他就站起来了，他说：“我不同意。”为什么呢？他就把啊我们前面讲过的刘邦在平城受到匈奴骑兵围困的这个例子给搬出来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啊，韩安国说匈奴是这么好对付的吗？像刘邦这样久经沙场的老一辈政治家、军事家，都差一点在劫难逃。我们这样贸贸然的行动，啊，很有可能让朝廷背上很大的风险。韩安国不赞成这次行动，啊，经过反复的辩论，最终这个汉武帝的天平啊，倾向了王辉，倾向了主战派，决定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邑之谋。这个马邑之谋也拉开了汉匈之间历史长久的对抗关系的序幕。那么这个马邑之谋它是怎么布置的？怎么进行的？啊，这个效果又怎么样呢？啊，按照这个计划，这个聂一啊，先跑到匈奴单于那儿，啊，他跟匈奴单于说：“我呢，在马邑这个地方有不小的势力，而且对里面的情况很熟悉。你呀，带领军队，就朝这个马邑开发，然后我呢，在马邑城里面，把这个县令跟县丞杀掉。”然后我们来一个里应外合，这样呢，这个地方就能打下来了啊！里面所有的财物呢，也都归你们了。当时的这个匈奴单于啊，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
14: 冒顿单于
13: 的孙子，叫君臣单于。这位君臣单于啊，就不像他爷爷那样，啊，这个精明老道了。一听有利可图，就相信这个聂一了，于是就率领10万大军，浩浩汤汤的向马邑开发。汉武帝这边呢，早就已经安排好了，30万大军兵分四路，有4位将领啊，分别率领在马邑城外的这个山谷里面早就设好埋伏了，就等这个匈奴来。而且除了这4位将军以外啊，汉武帝还另外任命韩安国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御史大夫，命令韩安国做护军将军，他的责任呢就是在前面负责协调督护这4支军队。啊，韩安国虽然他一开始的时候不赞成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最后汉武帝既然已经决定了啊，所以他也只能去执行这个任务。那么聂一说服这个单于以后，就先期回到了马邑，在马邑县城的这个监狱里面啊，提了几个死囚犯啊，把他们给杀了，把他们的人头啊挂在马邑城的城下，然后骗匈奴。说你看我已经把他们的县令跟县丞给杀掉了，你们快来啊！啊，我已经得手了，设了很大的一个圈套啊，就等匈奴单于往这个圈套里面钻。单于带领着军队在快到达马邑的这个地方啊，相差百余里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忽然发现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这个地方漫山遍野的牛羊很多的，这个牲畜很多，畜群，但是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放牧的人。哎，单于一看不正常，这个现象赶紧让军队停下来，不要再往前走了，防止有诈。怎么有牛羊没有人放牧啊？就指挥着人攻打了邻近的一个汉军的一个亭哨啊，把这个地方打下来。赶巧有一个雁门郡的基层官吏出来巡查敌情，正好躲在这个亭哨里面，就被匈奴军队给俘虏了。啊，这个小官吏一看啊，当然这个非常害怕，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呢，就把汉军所有的计划和盘托出，告诉匈奴单于了。匈奴单于一听大惊失色，赶紧撤军。单于撤军以后啊，这个汉军听说单于撤军了， 那么伏击是伏击不成了啊，所以就改成追击，出来追他们。但是追了一阵子之后呢，也追不上。汉军的这个四支部队里面啊，有一支就是由当时力主出战的这个王辉率领的。啊，他当时带着自己的军队呢，本来是打算出去攻击匈奴单于随行的这个军用物资啊，想抢一点东西回来。但是后来想来想去呢，啊，可能追上去也讨不到便宜，所以呢，也放弃了这个作战计划。如果说啊，汉朝正式决定要向匈奴开战，那么马邑之谋当然它是一个不理想的开局。啊，虽然这一次你是没有讨到便宜，但是跟匈奴的这个梁子算是接下了，对不对？你画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啊，设计了这么大一个圈套，要来诓单于，单于心里能开心吗？啊，这个冤家算是接下了。所以面对这个局面，汉武帝非常的生气。他第一个要生气的人是谁啊？就是这个王辉。啊，因为当时替聂一来传话献策的是这个王辉，在停变当中，力主要采取这次马邑行动的也是这个王辉。啊，在当时朝廷辩论当中，这个王辉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最后说服汉武帝出兵马邑。现在这么一个结局，这么一个收尾，汉武帝第一个恼怒的就是这个王辉，也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事情。那么最后审判下来，这个决议是怎么样的呢？啊，最后的审判决议说，辉斗挠当斩。什么叫斗挠啊？所谓斗挠就是御敌未诺，故望不前，啊，要判他斩刑。
12: 汉武帝时期因为连年的对外战争，因此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将星人才，卫青和霍去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为汉武帝抗击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关于汉武帝的用人，司马光和司马迁这两位史学家的看法又有不同了。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对匈奴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关键就是汉武帝不会用人。可是司马光却通过卫青的例子告诉我们，汉武帝是慧眼识英才，汉武帝很会用人。那么汉武帝究竟是会不会用人呢？我们透过卫青和霍去病，又能读出一个怎样的汉武帝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二集《魏霍功业》。
13: 那王辉听到这个决议以后呢，啊，他为了求一条活命啊，就用重金去贿赂当时的丞相田汾。田汾是汉武帝的舅舅嘛，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然后田汾一看汉武帝当时这个怒气满面啊，非常生气的样子，所以就不敢当面提这个事情，就跑去跟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讲。啊，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嘛，啊，所以这个能讲上话。这个田汾就跟王太后讲啊，啊，他说王辉呢，啊，虽然呢这一次没有成功，但是他好歹是为国家谋划，对不对？那么现在最痛恨他的人是谁呀？最痛恨他的人肯定是匈奴单于啊！匈奴单于再晚一步的话，可能就要死在这个王辉的这个计策上面。如果我们现在把王辉杀掉，那不是替匈奴单于解恨吗？不是替他报仇吗？王太后啊，就把田汾这个话转达给汉武帝了。汉武帝说啊，当时献策的是他，啊，停变当中力主出战的也是他。我听了他的话，调动了这么大一支军队，劳动了这么多人去干这件事情，啊，虽然说最后被这个单于给逃脱了，你带兵上去抢他一点随用军这个随军这个物资嘛，随便象征性的抢一点回来啊，有一点这个战果，也总好让我向天下人有个交代吧，啊，总比现在一无所获，什么东西都没得到的好，我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啊？最后这个汉武帝就撂下一句狠话，他说今不诛辉，无以谢天下。不杀王辉，没法向天下人交代。王辉一听这话啊，知道当然就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啊，就自杀了。我们看《史记》和《汉书》里面啊，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啊。怎么个不一样呢？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啊，就对这个王辉的死表示非常同情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若王辉为兵守而受其咎，岂命也乎？”王辉首建兵谋，但是最后不成功，遭到杀身之罪。但是这个事情啊，他说啊是命运的问题。那班固说，既然说这是命运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这是责任的问题，对吧？也就是说班固啊，他觉得如果从功过赏罚的角度来看，王辉不应该为这一次失败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司马迁呢？司马迁在《史记》的《匈奴列传》和《韩长卢列传》里面多次提到这一次的马邑之谋，也多次提到这个王辉的事迹。但是对于王辉这个人啊，司马迁是不赞一词，没有一句话的评论。那么也就是说，司马迁没有把王辉这个人放在眼里。那么这样的态度也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司马迁对王辉的死不同情。对于这两种态度啊，有些学者呢他是这样解释的啊，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怎么认为呢？他说，其实司马迁和班固啊都是反对这个马邑之行的，因为这一次战役啊，虽然双方没有正面交锋，但是拉开了以后长期的对匈奴战争的序幕。整个匈奴战争啊，给这个汉朝的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司马迁和班固啊，从本质上讲是不赞成这一次谋划的。那么所不同的在哪里呢？所不同的在于，司马迁认为这次行动王辉他是献策者，汉武帝他是决策者，所以这两个人都应该负责任。那么司马迁也就对王辉的死不表示同情。班固的问题在哪里呢？班固之所以对这个王辉表示同情啊，他是认为这一次行动主要应该由汉武帝负责，因为最终是你决策的，然后不成功啊，你还要找这个王辉来做替罪羊啊，这么大的一个行动冒冒失失你就行动了，不成功之后又找这个王辉来做替罪羊。所以班固对王辉的同情啊，有些学者呢他认为这恰恰是对汉武帝的一个批判。那么对于这个观点呢啊，我是不太赞同的。为什么呢？啊，我们因为以前讲过，班固在整体上其实他是支持对匈奴作战的啊。班固在这个问题上面讲得很明确，在处理匈奴问题上，和亲无益，以兰之明效。你光跟匈奴讲和亲啊是没有效果的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希望通过和亲给他们财物来维持双方的这个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必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面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给他们一个武力设伏啊，用武力去教训他们。这条路啊是必经之路，是必走的途径。那么既然如此，王辉他的建议，他的主张，也就是说这个路子是对的啊，虽然没有成功，这个路子是对的。很多事情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一上来就成功，尤其是牵扯到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个事业，总归有一点挫折，有一点失败啊，总得有人要跨出这个第一步。王辉就是这个跨出第一步的人。那么最后由于啊这个谋划不成功，由谋划不够周密，让这个单于给跑了，王辉呢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啊，这个班固觉得值得同情啊，值得同情。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会对王辉不同情？司马迁啊，我们以前也讲过，他对于汉武帝和匈奴作战当中持一种批判态度。这个批判重点在哪里啊？重点他就是说汉武帝这个人不会用人。司马迁在《史记》里啊这样说，他说来给汉武帝出主意的这些人啊，都是邀一时之权而勿采纳其说，以便偏执，不参比己。给汉武帝出主意的人很多啊，都是怀着私心啊，为了要取自己的功名利禄，为了自己的这个富贵。那么既然是这样啊，这个行动不成功，当然也应该由你自己负责了，因为你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来的。啊，这是司马迁的一个出发点啊，所以司马迁对王辉的死不表示同情。那么这是啊我的一个理解。那么这里啊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汉武帝对王辉这么气愤啊，非要他以死谢罪，除了追究责任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啊，有一件事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事情呢？当时我们不是说汉武帝在马邑设伏的时候兵分四路吗？啊，这四位将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王辉之外，另外还有三位，啊，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还有一位叫公孙贺啊，这个人后来做过丞相，另外还有一位叫李希，那么加起来呢是四路军队的这个将领。除了他们之外，还让韩安国做护军将军，负责协调都护。关于马邑之谋啊，马邑行动的领军人物，《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是这么记载的。我们再把它捋一遍，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这里面是不是缺了点什么？这么大的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的主帅是谁啊？交代了吗？好像没有交代啊，对不对？啊，大家看，这么一次行动，非常庞大的一支军队被调到边境去了，伏击的对象是匈奴残余，而且这又是汉武帝继位以来第一次正式的向这个强敌宣战，应该来说这是一次规格级别非常高的军事行动，不应该没有主帅。而且这一位主帅啊，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大臣或者是将军，一定是一个非常能够镇得住的大人物。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位大人物亲自充当主帅，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啊，这些都是最优秀的史学著作，为什么没有记载啊？啊，我们把这三本书前前后后翻遍，就是找不到这次行动的主帅到底是谁。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这次行动其他的几位将领他们的名字都被一一记录下来了，唯独这个最重要的主帅的名字没有记录。这位主帅干什么？学雷锋啊，做好事不留名，或者说是这些史学家们忘记了，忘了记了，这都不太可能啊！尤其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他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他是不知道，或者说他是漏了记了，这都说不过去。如果有，那司马迁一定是知道的。那既然知道，他为什么不记录？那么如果啊，真的有这么一位主帅的话，这里又有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首先啊，这个人啊，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他是知道的，但是呢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记下来。那么这个原因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你不能记，记下来是要犯忌讳的，是要得罪人的，而且这个得罪的可能不是一般人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刚才回来以后啊，这个马邑之谋回来以后处罚了谁啊？处罚了王辉啊，他自杀了。如果这次行动真的有主帅的话啊，这么意义重大的，但是结果确实又是这么失败的一次行动，主帅回来也应该被问责啊，也应该追究他的责任啊，不应该光追究王辉的责任啊，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光处罚了王辉没有处罚这个主帅呢？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唯一的可能是这个主帅没法处罚。我们把这两点啊，这两个疑点糅合起来，我们综合考虑一下。首先第一点啊，司马迁知道这个主帅，但是他却不能记录。第二点，这个主帅他本来应该受到处罚，但是最终却没有受到处罚。把这两点加起来以后，这个主帅是谁啊？大家猜一猜，这个答案马上就出来了，汉武帝自己啊。这次行动如果有主帅的话，那么这个主帅一定就是汉武帝自己。为什么？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哪怕你名望再高，地位再高啊，这么一次战争意义这么重大，结果这么狼狈，有什么不可以记录的？有什么不可以处罚的？不能记录，不能处罚，因为这个人身份实在太特殊，只有汉武帝才有可能是这个结局。 这个观点啊，不是我发明的，有很多学者都是有这个看法，我呢也是赞成这么一个看法。啊，这个我们都认为这一次马邑之谋、马邑行军，他是有主帅的，而且这个主帅是汉武帝自己，是汉武帝亲自带领军队到的马邑。那么这个也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汉武帝对这个王恢会这么痛恨。那进一步帮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啊，王恢当时在朝廷上讲的天花乱坠，啊，把汉武帝都弄过去了，汉武帝自己亲自带兵到了那边，结果这么扫兴，啊，所以汉武帝胸中的这个怒气啊，比他委托别人去挂帅要更甚更大啊，所以他非要杀这个王恢。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些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假设上面，就是说这次行动他是有主帅的。那可能很多观众就讲啊，这个是不是你瞎掰啊，你自己想出来的，你讲的再有道理，这一切都是分析，对吧？你有直接的证据吗？你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汉武帝到了那里吗？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当然是有证据的啊，不会骗大家。那么什么证据呢？西汉后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刘向，刘向做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负责啊当时汉文献，当然也包括很多历史档案。那么刘向把这些东西整理完以后，留下过几部书，里面啊摘录了很多关于西汉的历史。那么这些事件啊，刘向记载的这些事件啊，后来的学者都认为都是比较可信的。那么刘向有一本书叫《新序》啊，我们看这个《新序善谋篇》里面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怎么讲啊？他说：“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又致残，铁板的干政。”啊，明确记载说是汉武帝亲自挂帅带兵到的马邑，但是由于谋划不密，让单于逃走了。哎，这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里面不敢写这个主帅，不能写，对吧？你写了，你这下就糟糕了。司马迁他是不敢写，那么后来的这个班固的《汉书》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啊，他很有可能啊就是沿袭了司马迁的这个记录方法啊，也没有记载这个主帅是谁。幸亏有刘向编的这本新序啊，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了啊，这个汉武帝亲自带兵出征的这个事情啊不至于淹没，也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段历史。那么这一次战役啊，虽然双方没有正面交，汉武帝和匈奴单于啊双方都是非常不高兴啊，匈奴单于他当然是更恼火啊！你居然设这么大的圈套来骗我，对吧？要弄死我，能高兴吗？啊！所以他回去以后马上宣布跟汉朝断绝和亲关系，不断的派军队来骚扰汉朝边境。汉武帝心里也很火，对吧？我好不容易做这么一次事情，调动这么多军队，但是一无所获，啊！然后呢，跟匈奴这个冤家算是结下了，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开了。啊，所以呢，这个汉武帝啊，肯定也没有办法停止用武力对付匈奴的这个脚步了。所以双方正面冲突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是迟早的，迟早要发生的。那么这一场大戏是怎么演下去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涌现出哪些重要的人物，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来讨论？请听下一讲《魏霍公业》，谢谢。
12: 汉武帝时期，因为连年的对外战争，因此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将星人才，卫青和霍去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为汉武帝抗击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关于汉武帝的用人，司马光和司马迁这两位史学家的看法又有不同了。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对匈奴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关键就是汉武帝不会用人。可是司马光却通过卫青的例子告诉我们，汉武帝是慧眼识英才，汉武帝很会用人。那么汉武帝究竟是会不会用人呢？我们透过卫青和霍去病，又能读出一个怎样的汉武帝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二集《魏霍公业》。
15: 回来啦，儿子。
16: 哦。
15: 累了吧？
16: 嗯。
15: 饿了吗？
16: 哦。
15: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6: 去。
17: 你带什么回来了？
16: 没带什么。
17: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6: 我什么也没带啊。
17: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6: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5: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6: 哎呦，你真棒。
17: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6: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9: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8: 你好，119，
19: 建设路78号3栋2单元701，厨房着火，烟很大，屋里有人被困，消防车能开进小区。我姓王，就在楼下，电话138。
18: 好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就到。
20: 左手抓起战斗服，右手快速戴头盔，脚一踩进靴子里，出发！你是刻在肌肉里的战备记忆。详细的位置描述，让我们快速到达。精准的火势预判，让我们准备充分。明确的被困人员，让我们目标清晰。畅通的联络对接，让生命通道无阻无虞。
21: 学会准确报警，守护生命安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各位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小将柴禄告诉赤龙和单灵玉，现在太原城内断粮数日，战马已杀光，树叶树皮都吃尽了，抓住个耗子都把它秃噜吃了，军卒和百姓饿死病死无数，再要无人解救就得全军覆没。赤龙和单灵玉听了万分着急，好，我们马上起兵往太原府送粮。说着单灵玉急忙找熊文熊武调兵。小柴禄问赤龙，爹爹，这是哪儿的部队呀？怎么齐姑姑也在这儿啊？赤龙把单灵玉从灵官寨带兵投军的事儿说了一遍，又给柴禄引荐各位将军。柴禄一一见礼，来到王小义这儿。小义乐了，哎，你多大了？我16了。你呢？我系武，你系哥哥，我系兄弟。哎，小禄哥哥呀，你是洗锤的，我也是洗锤的，哎，咱俩戏吧戏吧，看谁的力量大，咱们较较力气行不行？柴禄没敢答应，知道自己现在不能用力。齐如花说，小义啊，你兄弟受伤了，你知道吗？他多少天没吃饱饭，力气不如你，等他好了准比你强。哎呀，我忘这个茬了。哎呀，行啊，将来咱俩较较劲。刚说到这儿，傻丫头蔡向南过来了。他本来闲不住，一看单灵玉那边调兵，他没事

0: 出了过来了，一拍小义肩膀，哎，干巴小子兄弟。小义不爱听了，大傻个计哥哥。哎，蔡湘南急了，谁傻？你才傻呢，那你凭什么管我叫干巴小计兄弟啊？嘿，你呗，还不承认呢，你看你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不够一盘菜。要是把你装在小筐里，我用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拎起来。耶，你太瞧不起爷了，你瞧不起我。这么办，咱俩戏吧戏吧，我比你力气大，我站着，你要能把我拎起来，我管你叫大背，是吗？好啊，那我试试啊。嘿，破破。傻姑娘一伸手，劈胸一把抓住小义的衣服领子往上一提，嗨，王小义使个千斤坠，蔡向南没把他拎起来。蔡向南急了，嗯，没拎起来。哎，小干巴小子有点劲儿，哎，我不服。嗨，他再使劲儿，小义明白我用的千斤坠只是一时的，如果再较力，我得叫他提溜起来，那多丢人呢。哎呀，好小子啊，我也抓你捧。他也劈胸一把，蔡向南是姑娘啊，一看小义奔着前胸一抓，他急了，本能的松手往旁一闪。嘿，你往哪打？他忘了脸开玩笑了。哎呀，好小子，你不是东西，你敢抓我，招锤呀、啊、呜，就是一拳。小义看他眼珠瞪那么大，急了，干啥呀，跟你闹着玩呢，你干嘛真急呀、啊、什么闹着玩，你往哪打？这一切齐如花看得清清楚楚，他一愣，嗯，蔡向南是个女的，齐如花粗中有细啊，要么刚才小义啊忘得前胸抓，他不让抓，急了。哦，大概是个女孩子。哎呀，姑娘家到疆场打仗可太了不起了，蔡向南是女的，这个单灵玉呢？齐如花这脑袋呀、啊、可就化开圈了，弄不好啊这单灵玉也是个女孩子。不能不能不能，说不能，蔡向南是女的，单灵玉是男的，他们怎么凑到一块儿呢？嗯，等到太原城内，我好好盘问盘问。他一扭脸，小义，不许跟你哥哥胡闹，听着没有？哎，谁跟他胡闹了？他真急了。
1: 怎么急？
0: 你不是东西，往哪抓？揍你！单灵玉过来了，向南呐、啊，干什么呢？
1: 跟干巴小子较劲儿，咱俩是吧是吧，他不是物。
0: 住嘴，队伍要出发了，快闪在一旁。
1: 哎哎，好嘞。
0: 蔡向南转身奔前边去了，队伍要闯营，现在军中有俘虏啊，还有于文国的武王于文谦，怎么办？单灵玉跟齐如花商量，这么办吧，齐姑姑啊，把这波人呐、啊、留在你们家，腾出跨院来，我派一名将官，100名军卒严加看守，单等把粮食送进太原府，再派人把他们押进太原，你看怎么样？行啊，我跟我老头子说一声。齐如花带俘虏走了，单灵玉给于文谦的那口宝剑长虹煞血剑也物归原主，带在单灵玉身旁。灵玉叫军卒饱餐战饭，脱掉于文国的军医号坎，收起大旗，换上喽啰兵的军装，挑起灵官寨的旗号。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太原城外包围城池的都是于文国的兵将，这帮小将闯营的时候敌我军装一样不好分辨，容易闹成误杀。军装换好，把这军医啊也放在老王家，尽量轻装上阵，多带粮食，少带金银。单灵玉就在树林的空地内把众将都招进来了，开始派将了。众位将军，这里有好多是我的叔叔大爷，你们久经沙场，是国家官员，有本事有能力，但是我带着3000人是灵官寨的喽啰兵，我跟他们熟了，所以今天我毛遂自荐，由我派将，派的不到之处，请众位将军以及我的兄弟哥哥们多加指教。众将齐声说道，灵玉啊，你派吧，我们服气，派谁谁出战，特别是 白贵、张白等这十三员将官从心里感激单灵玉啊。要不单灵玉匹木龙砸囚车救下我们，惊走了双枪将曹文豹，恐怕我们性命休矣。尤其单灵玉所作所为太叫人佩服了，为救我们愣把长虹煞血剑拿出来送给于文谦，一般说舍不得呀，为救我们献剑呢。单灵玉也明白，这个宝剑再值钱能怎么的呀？我不是杀了杜天亮白得的吗？要能救了十三员老将那也合适啊。反之呢，于文谦被俘，这剑又回来了。大家说你拍吧，众位将军，今天闯雷营不容易啊，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敌人一共是50,000人，我们这只有3,000人，还有我们粮台车太多了，光自己闯营没什么，要保护粮车进城这就难了，所以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现在柴驸马被困太原城，饿得奄奄一息，粮草不到，太原得失守，大唐兵就得全军覆没，所以我们这回无论如何如是何也要杀进重围到太原府送粮。第一支将令他派蔡向南、赤龙、柴豹、白贵、张白五员大将带200名马队杀进敌营，你们先到太原南城下。为什么叫柴禄去啊？柴禄有伤啊，按说不行啊，派人保护，因为柴禄跟城里的军卒将官熟悉啊，不然你叫城都叫不开。为什么叫赤龙去呢？赤龙外号叫小五鼠。五鼠是什么呢？是这种鼠啊，登山爬城最快。叫赤龙去呢，为的是登上城头，好开关落锁放人进去。现在城内的军卒开城门呢，落锁的力量都没有了。200名马队呢，马队迅速快呀，杀进重围之后好守在城门洞着，免得开城门敌人趁虚而入，各有各的用处。特意嘱咐白贵、张白，你们要保护柴禄，柴禄有伤，千万千万别让他出危险。得令啊，五员将接令在手，往旁边一闪。灵玉嘱咐蔡向南，向南呐、你把赤龙父子送到城下，看他们进城你再回来打接应。
1: 接应谁呀？
0: 接应第二支人马，就是王小义他们。
1: 我不管他。
0: 你怎么说话？难道你敢违抗将令？
1: 哎，违抗将令怎么？
0: 送你回家，你别跟我走了。
1: 不，我听话听话。
0: 好，退下。
1: 哎，
0: 第二指令派佟碧辉、佟碧华、李月武、屈有才、王小义为粮台车开道。第三指令熊文、熊武带五员将500人在粮车的左侧保护，以防敌人偷袭。第四指令齐如花带五员将500军卒在粮车的右侧保护，以防敌人右边来人偷袭。单灵玉亲统大队断后啊。灵玉再三嘱咐，注意车辆一辆接一辆，5排一块走，防止敌人从中间切断，一旦切断我们再也甭想连在一起了。如果道路开得宽，10辆20辆一块往里拥。大家一听啊，暗竖大拇指啊，单灵玉多大呀，20上下岁竟有帅才，看人家安排的井井有条。单灵玉问了问，都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好，出征。一声令下，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太原府，距离太原相隔7-8里地，脚步放慢，往远处一看，太原城外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刀枪密布，剑戟似柴棚啊！敌人连营3道壕沟，均有人把守，壕沟的上边土岗子趴着弓箭手，他们往这儿一走，人家远探、近探、流星探就往回报告。此时营中干什么呢？书中暗表，守南营门

是贺氏三杰，贺氏三杰主将贺文杰收拾双锤，那是前军元帅刘铁鹏的膀臂，因为南门非常重要，太原府派人搬兵求救，必走南门。今天上午呢，是因为贺氏三杰被找到北门商议军情的时候，小柴禄趁机杀出来。等他得了消息回来一看，气坏了，营门也给砸开了，军卒打伤100多呀，弄个乱七八糟。贺世杰告诉军兵，快立好营门，收拾收拾，把伤号抬一边去，死尸掩埋。刚收拾完，在中军帐旁边吃饭呢，这么功夫善陵队的人马就到了。蔡向南、赤龙、柴禄、白贵、张白五员将带200马队呀，他们看见了敌人的军营，赤龙说，来呀，冲，各个马后加鞭，啪，一起冲了过去。到了头道战壕，被敌人军兵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我们要开弓放箭了，梆梆梆梆梆，往外射箭。蔡向南、赤龙、柴禄、白贵、张柏全都有盔有甲呀，200名军卒也是左手拿盾牌，右手拿长枪和大刀，凋零箭没有用啊，噼啦啪啦用兵刃搏打凋零，很快来到切近。弓箭手是射远不射近，到近前弓箭手吓得妈呀一声，扔了弓就往回跑，那还来得及呀。头一个蔡向南像猛虎一样，嗨，别走啊，往上一提战马，磕膝盖一碰马的肚子，这匹马咻是暴叫，腾空而起，穿过壕沟就追上弓箭手了，手中虎尾三节棍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赤龙说，蔡向南别往里冲，快把这浮桥撂下来。怎么撂？看那块绳子没有，那个绳子把它砍断就撂下了，那有露露。什么叫露露？那不在那摇那个吗？哎，就这玩意儿呗。对，露露砸碎了，哗，绳子秃噜一下子把浮桥给撑下来了。哎，这行了吧，行了，冲到第二的壕沟，又射箭，蔡向南过去了，马跳壕沟，打散弓箭手，把浮桥放下，一直过了3道壕沟。赤龙暗暗伸大拇指啊，想不到这员猛将相貌随丑，武功太巧，太漂亮了。湘南你要小心。柴禄高兴，嘿，这个大哥真行啊，可惜我带伤，不然我过去。别着急，走。3道壕沟过去，前边到了营门了，营门这有20-30个军兵把守，一看蔡向南等人冲过来了，吓得扭头就跑啊！为什么？都怕死啊！哗，左右一分，蔡向南刚想要追，白贵说：“别追，打营门！”哎，打营门，对呀、啊，当当当当，不知道蔡向南多大力气，梆梆梆几下子。这门呐，吱扭扭扭扭，呱，有一扇倒了。这扇啊，还在那虚掩着呢。赤龙过来了，伸手摘下亮银棍，嘡的一下子把营门砸开了。门后的军卒啊，被打得噼里啪啦，哎呦，一马趟翻往里冲。快呀，营门被砸开了，有人急忙给贺氏三杰送信。等到了中军帐给贺氏三杰送信，三个人正吃饭呢，不能平时老顶盔挂甲呀、啊，得穿便衣，盔甲在身上重啊。急得他扔了筷子，推了饭碗，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好了，有人把马也牵过来，锤也挂好了，上马轻锤再往前去，报闯营人已经到4道营了啊，奔4道营了，走，二位贤弟跟我追。后边跟500-600人往后去，哪知道他们刚走不远，前营门包

0: 龙、蔡向南、柴禄等人，那就松快多了。很快四道营、五道营、六道营杀出去之后，前边是空旷地带，这个地方就是排兵布阵的地方，那我四五里地谁也不管。军卒战将长长的出了口气，战马有中箭的给拔下来，把伤口啊稍微用药给他呼一呼，查点军卒没伤亡几个，走。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到了护城河对岸，柴禄着急呀，脖子抻多长啊，往上面看一看呢，上面那旗呀、啊、都少气无力的迎风招展，来那都没劲儿了，也没人呢。哎，守城的军兵谁在上边呢？我是柴禄，我回来啦！喊了好长时间，从垛口那伸出几个脑袋，啊，谁啊？我是柴禄。哟，少公爷呀、啊，你干啥来了？嗨，给你们送粮食来了。好啊，快递上来啊！这怎么地呀、啊？开棺落吊桥，嘿嘿，你自己开吧，开不动，我是走不动了。我周围这十个人呢，就剩四个了，那几个全完了。哦，你们不许放箭，叫放也放不了。等着，我派人上城，听着没有？听见啦！你一听有粮食啊，呵，有精神了，也不知道怎么的，一主地还站起了七八位，都爬垛口，粮食在哪呢？吃在哪呢？别着急，一会儿有人上城。再说赤龙跳下坐骑，摘盔卸甲，换上便衣，然后把水师依靠换好了，带着护手双钩，赤龙马上布下全行啊！布下功夫比马上还好，因为他跟山西大侠学的武功啊，陆里人多半是在布下交战。带好护手双钩，收拾锦尘利落，白将军，你们在这等候啊，我上城，唰，跳进护城河，覆水来到对岸，一直来到城墙根下，上面军卒看着呢，哟，他怎么上？没扛着云梯能上城吗？瞧着吧。再看赤龙，很快来到城啊拔甲的地方，双手一抱着墙角，噌，往上一窜，一丈五，没有扒的地方，没有抓地方。可就看他双手双脚抱住着墙角啊，太快了，像壁虎一样，说的像老鼠不好听，实际无鼠也是鼠的一种。哎呀，大家不由得暗舒大拇哥呀，好功夫，山灵玉高人，他就能想到赤龙能上城，什么也没有啊。就看他来到垛口，手扒垛口掌身躯，一片腿唰来到城上，那几个军兵看都直眼了。嗯，你谁呀？诸位，你们受苦了，我是柴禄的父亲，老驸马的儿子，我叫赤龙。什么？柴禄又有父亲了？哎，别多问了，我下去开城门，你们能不能跟我一个人给我作证，好叫门军把钥匙交给我呀、啊？哎，行行行，过来两三个，不喊我，这个拄着枪。赤龙啊，吓着他们，顺着城马道下去，来到城门洞。城门洞这军卒饿死不少，有气儿的还有不少。赤龙一看，心里难过呀。哎，我父亲偌大年纪，领兵带队，这仗打到这个程度，哎呀，怎么打的呀？太惨了。简短接说，开棺落锁，赤龙带着200名军卒。在城门两侧警戒，准备接粮车，又防止敌人攻进城。然后赤龙、柴禄和那几员将官直奔帅堂去见柴驸马，到里边父子相认，祖孙相逢，暂且不提。再说连营内，这几员将进来容易啊，带粮台车进来太难了，那敌人也不是傻子呀。特别是贺氏三杰一听说，怎么太原来接应了，这还了得，说什么你得把挡住，如果放进来，元帅非宰我们不可。这三匹战马像箭打的样奔前营门，此时 佟碧辉、佟碧华、李月武、曲有才、王小义等人已经过了三道壕沟，守在营门着，没敢进。为什么车辆没进来呢？进不来，怎么进不来啊？那壕沟啊，只有浮桥很窄很窄的，车辆一并排走个四趟五趟，哪能进呢？告诉军兵，快把壕沟两旁的浮土推下去，填平啊！填平之后，把这道路拓宽，再把营门砸开，呵，像城门洞一样随便走。就在这阵儿，到炮声响亮，贺氏三杰带领三千人列开队伍。呸！什么人竟敢闯营？过来送死！单灵玉要会贺氏三杰，胜负如何？下回接着说。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祖宗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各位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到，单灵玉带兵马给太原府送粮，要闯敌人的南营门。给粮台车开道的是五员将：佟碧辉、佟碧华、李月武、屈有才、王小一。他们已经来到营门，把道路也拓宽了，营门也打开了。就在这阵儿，敌军亮队了，为首三员将：盔明明、贾亮亮，威风凛凛，一个个凝眉瞪目，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佟碧辉、佟碧华、王小义没经过大战场，三个人有点怯阵。哎呀，这怎么这么多人呢？咱们怎么过去啊？还得说是老将，李月武、屈有才是国家官员，俩人都是二品将军呢。别看这次被擒，那是因为碰见了双枪将曹文豹了。俩人不喊我，三位小将军给我关地撂阵，我们上去抢着头功了。哎呀，你可小心，招募不行，还有我呢。好，就这样，屈有才来到切近，双手合刀，他们敌将果来受死。贺文杰在马上长身去往远处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就看远处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啊！今天是硬仗，二位贤弟给我关地撂阵，我要他们性命。不，有事兄弟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来擒他。吁，哼，敌将什么人？俺屈有才是也。你是谁？贺氏三杰，排行再三，我叫贺英杰。老东西，你是找死呢？说着举起亮银盘龙棍，搂头盖顶呜砸起来。屈有才也想立功，怎奈贺氏三杰那是于文国的名将啊，了不得呀。27、28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屈有才今年45了，45在壮年，但是他被人打入木龙囚车，挨饿遭罪，着急上火，身体不行了，力量不够啊。一看棍挂风声，知道是猛将，不敢硬拼，只可用巧劲儿来个怀中抱月，嘎啦往回一挂，大刀嘿唰奔腰篮斩来。贺英杰一看头一棍没砸着，二马要错蹬，急忙收棍去找大刀，开撒手，啪！屈有才的兵人就撒手了。贺英杰摆棍要将屈有才打死，屈有才见识不好，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蹦蹬绳，血马啦啦啦就跑。贺英杰刚要追，李月武上去，两人打在一块儿。一旁贺世杰一看，哥哥来吧，上吧，他也冲上来。这是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这边一打，东门西门得信了，也派援兵冲过来了，打得非常激烈，队伍不能往前进。单灵玉着急了，怎么刚到营门队伍就停下呢？我看看。他带着崔文静两人催马往前去，很快顺着车辆旁来到了营门口，往当场一瞧，哦，明白了，原来遇见硬敌了。二位佟将军闪在一旁，我打一阵。单灵玉提马到疆场，把佟碧辉、佟碧华换下来，这边一撤，贺氏二杰也往回撤，单灵玉双手合枪，开

0: 文杰提马到当场，你是谁？在下单灵玉。哼，野鸡无名，草鞋没号。嗯，将军你是谁？你怎么口出不逊？在下神锤大将贺文杰。哦，我倒是久闻你的大名，听说贺氏三杰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善会用兵，想不到不会说话，跟你怎么说话？娃娃，你是大唐朝官员？非也。你吃大唐朝俸禄？不吃。那你到了闯营为什么呢？我要给柴驸马送粮食，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好打你们。小娃娃，冲这个我就不能让你进去，我把你砸成肉饼。贺将军呐，出狼言卖大话不等于事儿办，你听我说，你们领这些人在我们中原大地横行，能横行几时啊？今天要单灵玉，你们休想盘踞在太原的南门，我非把他打散不可。好，小娃娃，那咱俩是不是吧？说着抬锤要交战，突然他身后有人高喊：哥哥，有事小弟服其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贺文杰回头一看，是他的三弟叔伯弟兄，不是亲弟，银棍将贺英杰。贺英杰长得挺帅，手擎亮银盘龙棍冲上来了。贺文杰学马躲在一旁，告诉军卒把营门给我堵住啊，都给我挡着，不许一辆粮台车进去。这厉害呀，你别忘了他们队伍在这一停就很危险了，倘若刘铁鹏一调兵在后边一兜，人家数万人围太原，要是把他们围上进不去。单灵玉非常着急，他想，从我出世以来没见过大战场，不错，我杀过贺鼎红，还有制胜过曹文豹，尽管单枪破双枪，我会点皮毛也算赢了，那么今天可是玩命的时候，如果我要败了可就全完了。哎，今天真得拿出两下，看看我的三位老恩师教我的本事如何。他扑棱掌中一抖，龙头凤尾银丝软藤枪，通明受死。贺英杰不等报名，轮棍就砸。呜，单灵玉知道使棍人力气大，怎么办？他这个枪啊是软中硬，有优点，可以借力打力。对方的棍奔自己的头顶砸来，单灵玉手疾眼快，抓住枪的两头，叭一弯，这枪就成了弓形了。前文我交代过，他这银丝软藤枪啊，是千年的老藤子煮熟之后加工做成，外边的银丝啊，是采天地之灵五金之精所打造抽出的银丝缠在外边，软中硬啊，不怕刀砍斧剁呀，非常厉害呀，看着拿起来挺轻，拾起来奥妙无穷啊。他把兵刃弯成个弓形，对方的棍往下一砸，他猛然唰松左手，这往上一弹，枪一弹，就把棍给崩回来，崩的力气太大了，贺英杰就愣到那了啊，来个大场门，差点把他闪到马下。他一愣神，单灵玉手疾眼快，扑棱枪一抖，扎一下子抖出四五个枪花，闹得贺英杰眼花缭乱，想收棍再封都来不及了。哎呀，马上一掀身，噗，就在花干穴这砰就给一枪，疼着小子一哆嗦呀，单灵玉叭把枪一撤，哎呀好厉害呀。贺英杰学马败走，治伤去吧。单灵玉一阵冷笑，我这是手下留情了，不然这一枪点在你的梗嗓咽喉，要你的性命，记住了，下回看见单灵玉你躲着走。贺英杰一败，贺世杰急了，手舞钢叉，哗啷啷啷，小娃娃竟敢伤我的兄弟，我要你性命啊。呜，往下一砸，单灵玉没磕没碰，为什么？用巧妙招数赢他，使差的力气大 他是急劲像疯了一样，我何必跟他对阵，往旁一闪，马一学，叉砸空了。二回这个家伙又一反手，呜，连砸三钢叉。单灵玉没还手，他也没砸着。这脾气暴的人打不着人家，自己恨不能撞头死。哎呀，这么个小娃娃我就打不了他吗？哎呀，还想换钢叉呢。单灵玉说，你给我下马吧。二马一错蹬，反手用大枪照定的后背呀、啊，呜，啪，正打在护心镜上。没有护心镜，躺一下子就得砸个骨断筋折呀、哎！我没说嘛，这个软中硬的东西借力打力呀、啊，揉起多高往下一砸，力气也大呀、啊。护心镜砸坏了，护背旗也散了，甲叶翻飞呀、啊。这个家伙就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嗓子眼发甜，舌尖发干，一张嘴爆安吐血，那还能打呀？男人呢，一吐血这底气就没了，力量也没了，趴在安桥站，剩下贺文杰了。贺文杰一看，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要看我们哥仨这个坨儿，这个块儿能把这员小将装下。这员小将貌如潘安，又如宋玉，想不到手脚利索，下手还狠。哎呀，我要你命！抬腿摘下青铜倭寇锤，双锤一碰，烫，催马就上来了。单灵玉一看，嗯，观其眉，知其胆，观眼之心，看外表，知内里，这个人比那哥俩强得多。贺文杰在云王国也封了个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头一个就是贺文杰。这个人怎么办？想要胜他不容易，可是要是败了，我们队伍西屋想过去，难道别人还能行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最好叫他心服口服折服，开营门放我们进去多好啊。想这他一学马，贺文杰说，哎，你为什么回去？你等等，回来咱俩再交战。学马回来了干嘛？他找王小义。要不说单灵玉聪明呢，一看这员猛将像老虎一样，我能不能是对手，我叫小义上去试一试。小义这孩子，你看着夹舌子说话磕磕巴巴的，像个十一二岁小孩，岁数够了，十五六了，有心眼儿。我何不叫他缠住贺文杰，然后我带队伍从别地方杀进去呢？他回头叫人找小义。小义今天可乐了，怎么冲入敌群，两个大锤上下翻飞，劈着扑着，一边砸一边还喊呢，好啊，真痛快呀。是啊，平时他爹不让他打仗，他把谁的胳膊腿给弄折了，还得弄到家里伺候着养着，给人赔礼道歉，今天随便砸，哪有这好地方啊，不挣钱不吃饭呀，合适啊。单灵玉着急呀、啊、心想，哎呀，你这么大的本事，砸当兵的算什么能耐呀？快把他调回来。有人一送信，时间不大，小义过来了。哎呀，啊，灵玉哥哥，盖爱侠，盖啥？看见没有，前面那个使锤的大将非常厉害，叫贺文杰，你想什么办法把他给缠住，不让他动，只要他不动，他是主将，我们就可以车辆往里冲，听着没有？哦，就那个使锤的没劲，砸起他，别砸死，砸死结怨。他手下这伙人一玩命就坏了，那不砸起怎么办呢？我教你这么这么这么办，再那么那么那么办。哎，好了，行了，那咱俩像吧。单灵玉着急呀、啊，向南你怎么不来呢？你都来接应啊，你从那边往里打，我们往里攻，这叫前后夹攻，也快呀。哎，甭管怎么地，叫小义盯一阵。小义催马来到了疆场。贺文杰低头一看，来了个瘦孩子，嗯，手里拿着冰铁亚油锤，这锤大的出了号了。一般说来，使锤锤不过虎。什么叫虎？就是虎口，就是大拇指和二拇指张开，这为虎口，两虎口往一块一对，就这么大小锤，再加上锤柄呢，锤柄压卵粗细呀，使锤要舞动如飞，运营自如，太重了抡不动。这孩子锤呢，嗨，大的出了圈了，像个小西瓜，病病歪歪的样子。他干嘛来了？
1: 娃娃，
0: 你来作甚？就你来了。什么什么？我打你来了。你打我？你谁？不认识我呀？我告诉你吧，我家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的老爷齐彪齐国远，我娘别提我爸，我爸是窝囊废，别提了。我娘啊叫齐如花，我叫小一。哦，瓦岗山46有的后代，可是你小小年纪到这不送死吗？没听说。刚才呀，单灵玉说了，他说你使锤挺厉害，我不服，想和你戏吧戏吧。我一想呢，你也不行啊，那两下去我教教你吧，下马磕头认师傅。啊，你是我师傅？哎，对了，哎呀，小崽子，你称心气人啊，想我小啊。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呀、啊。金刚钻到小能碾瓷器，竹竿子到高节节是空。你到大了，你到老了，你是压马蹲台照粪机器呀、啊！哎呀，我没工夫你耍贫嘴呀、啊！我要你命！等等，怎么回事？你说你的胡髻都那么老长了，比我爹都大，你好意思打我个小孩？谁让你自找了？别家要想好，老让小，你还得让着我点儿。打仗还得让的，还、哎、你看你学着点儿啊。你说咱俩打一老一小怎么打？是文打是武打，还是半文半武打？你别看神锤大将是五虎上将之一，不懂得什么叫文打武打半文半武打，没听说过打仗有啥文凭。你还别说，这是干到老学到老，学一招。你怎么上这当呢？那后边出主意的，这边凉台车在这堆着，军卒看着你跟个孩子磨什么嘴呢？这就是他有勇无谋。娃娃，武打怎么讲？嗨，武打就是咱俩各催战马，举锤叮当叮当揍一顿。哦，那我懂。文打怎么讲？文打你可真是外行，咱俩码头对码头，脸对脸，互相骂，谁要是被骂没锤了那就输了，谁要是滔滔不绝骂得不重样那就是赢了。你家大肚肚不会骂人，那好办呢，你不会骂你听我骂呀。不行不行，半文半武怎么打？这更好解析了，咱俩呀画个圈，谁也不许离开这个圈，你打我三锤，我打你三锤，谁是被打趴下谁算输。哦，这是叫力气对不对？哎，对呀，这叫真功夫。娃娃呀，你这么点儿能是我的对手吗？那你甭管了，我要被你夹洗了，怪我精细不到，学艺不高啊。你要被夹洗呢，该着你命短呢。好，要不咱们俩就半文半武打。行行行，那不过是你先砸我，你是我先砸你呀、啊、那你先砸我吧，你小。哎呀，我哪能干那事呢？我先打你不等于欺负你寡妇吗？多不合戏呀、啊、还是你先打我。娃娃，你怎么不会说人话呢？他我没碰见人呢，要碰见人你也不那么缺德呀。你说我们城里人都快饿死了，说当乖的当兵的饿死行，那老百姓小孩子也饿，你们为什么叫搞绝粮啊？你不缺德作损呐、啊？啊，没碰着人就这话。哎呀，娃娃，好好好，那我先砸你三锤，我要你的命。行啊，就这么地。哎，等等，你打我三锤，我打你三锤，咱得动点真格的呀，赌个啥呀？那耍钱还论输赢呢？你要是输了怎么办？贺文杰心的话我能输吗？我输了你输怎么办？我输好办呢，你看没有，闯营这帮人啊，我叫他们都回去，都别进来，然后把那几个当将的都捆上，交给你还不行吗？我也跪你马前认师傅，你能做了主吗？能，太能了。行行行行行，你不信问他们，他乐意不乐意？后边跟着起哄，行行，好，就这么办，我胜了你，他们都服绑啊！对对对， 当当，你要休了呢？
1: 这个
0: 贺文杰身为将官，可不敢胡说八道啊！你别忘了，小义是老百姓啊，他爱说啥说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翻过来调过来，他怎么说都有理。贺文杰能随便说吗？那受过教育的。
1: 这个，
0: 哎，说呀，你怎么的呀？
1: 如果某家不是你个娃娃对手，我真就不能在军中了。我跺脚一走，回家抱孩子去。
0: 你说话算数。
1: 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哎呀，你是啥君子啊？还不如我这小人儿呢。
1: 娃娃，我如果连你都打不过，我有何颜面统领三军？你准备好，我要砸了。
0: 好了，等着啊！他一拍马脑袋，我说老马耶，老黑耶，你可给我盯得住，你要不给我撞脸，回去我就吃马肉，听着没有？这马突突打着响鼻，耳朵一立，四蹄蹬进，意思说王小义，你能挺得住我就挺得住。哎，这还差不多。好了啊，他把双锤横担十字架，来吧。
1: 贺文杰举起青铜倭瓜锤，攒足力气捶打，又是刮动风声，还打，砸下来。再看单灵玉带着伙兵将，一个个吓得把眼睛全闭上。我的妈呀，这锤要下去，不但是王小义，连那匹马都算在内，得砸成馅饼。把眼睛闭上，再看小义嘴里念叨：“哎呀呀，够呛，好厉害，你怎么这么大劲呀？”他这一得了呀，贺文杰心里也觉得不得劲儿。这是个孩子，我干嘛这么狠呢？他跟我无仇无恨的，我撤点劲吧，十分劲，撤两分那也受不了。锤已经落下，小义由下往上一兜，还开，咔，嘡啷一声，震得周围军兵舅舅的耳朵啊，这，哎呦我的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半天没动静。再看贺文杰的战马，倒退几步，他抬头看看小义，呀，这孩子没砸死，没砸死，可没砸死啊！马的四蹄儿，哭嚓，现今有一寸多深呢、啊。哎呀，这娃娃有力量，娃娃，我要打第二锤了。哎呀，好厉害呀！行，打吧，我认可了。又磕出去了，到第三锤，啪，连砸三锤，小义都崩出去了。你别看贺文杰打人家，他也用力呀、啊，而且锤头相碰，震他脑袋嗡嗡的。哎呀，这孩子好厉害呀、啊！哎呀，我上当了，这可是个铁人，是个奇人呐、啊。是啊，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领。我怎么忘了这句话了？哎呀，不好！我不能等着吃亏呀、啊，我得走。他学马想走，小义说话了：“哎哎哎，老小子，我还没砸你呢，你要敢跑，你就是大姑娘养着你回来。”贺文杰一想，我不能跑，军兵都看着呢。好，我等着你呢。王小义要锤阵，贺文杰。

0: 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走进东家，服务到家，我是您的大叉来，
1: 我是您的莫哥。
0: 这五一劳动节哈，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咱们桥城区双沟镇呢，都有一位接地气的种田女能人。
1: 那种地还能啥不一样了吗？啊，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
0: 哎，莫哥，那可不一样。如今种地哈，靠科学，用科技，庄稼人种地也能轻松惬意。这个五一劳动节呢，又踏实又舒心。
2: 在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大片麦田里，小麦苗株长势良好。田间上空，植保无人机匀速为小麦喷洒防空药剂。操控无人机完成全套飞防作业的，正是本地金国种粮大户刘芷。
3: 这操作可费劲呢？
4: 也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按照它的提示点击就行了。
2: 刘芷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无人机实操技术，熟练掌握了飞防技能后，让农田管护更加高效便捷。
4: 现在正是小麦起穗扬花的时候，吃霉病防控也不管耽误。你像以前大面积麦田全靠人工喷药，拖拉机进地还压麦，还费时间又费人工，药剂喷洒还不均匀。现在我自己会开无人机了，每天作业面积都能达到好几百亩，效率比人工高出十几倍，一次作业就能完成防病、防早衰、防感染风，省事又省心。
2: 结束一片麦田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刘芷收好设备，走进田间查看小麦的生长状态。
4: 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今年这个麦穗子真大。干净度真不错。你像我们这一块这个西北亩全部都是政府的整的那个高标准农田，让我们农委也不定期的来给我们指导。
2: 多年来，刘芷专心粮食种植，主动学习新型农业技术，把科学管理、智能设备常态化运用到小麦田管中。
4: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我们种粮农民的本分，种地既要吃苦耐劳、踏实能干，更要主动学技术、用科技。现在政策扶持科技兴农，现代化农机设备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种地的底气也足了，既能守好耕地、种好庄稼、保住口粮，还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2: 一年四季，春耕夏管，秋收冬藏，刘芷一步步从传统农户转变为懂技术、善经营的现代化新农人。
4: 劳动节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也就是坚守田间，不停劳作，用心管好麦田，依靠勤劳和科技夺取全年的粮食丰收，最是有意义的劳动。
1: 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哈！
0: 啊，
1: 最近咱安徽农业呢又上新装备了。
0: 这个事儿我知道，咱们全省的首台花生联合收获机哈正式下线，而且呢还远销海外，走出国门了。
5: 就是结构比较紧凑，产品比较稳定，然后呢收获效率比较高的一款机器，就是一个小时的话能收最多收三亩地。
6: 全省第一台花生联合收获机是由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制造出来。这家企业是蒙城县农机部门今年通过招商引资刚刚落户到经济开发区。
7: 二月份到企业考察，三月份进行签约，四月份生产安徽首台到履带式花生收获机并实现出口。
8: 公司于三月份正式成立，成立当月即接到国外履带式花生收获机订单，公司迅速组织人员投入生产，仅用半个月时间，首批产品成功下线。
6: 从招商引资到产品出口，短短两个月，相关部门和企业靠速度与实力跑出了农机产业的加速度。目前这款产品的市场前景相当看好。
8: 目前该设备订单已超过40台，企业将秉承质量为本、客户至上、创新驱动、服务三农的理念，持续为国内外用户提供高效可靠的农机产品，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7: 我们农机部门坚持全程服务、全程代办，实验签约即落地、落地即生产，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持续加大服务力度，加快产品推广运用，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与服务体系。
0: 级省级哈，助力天津生产，咱乡村建设呢也有了新变化。曾经无人打理的这个废旧坑塘呢，如今大变样，成了家门口的绿色发电站了。
1: 你别吓唬我啊！荒废的坑塘还能发电吗？
0: 那当然了。咱们泉城区哈，因地制宜推进坑塘光伏项目，盘活农村的闲置荒废资源。
6: 走进泉城区十八里镇孙口村。以前那个废弃砖瓦厂留下的大坑塘，现在可大变样了。整整齐齐的光伏板在太阳底下一字排开，原先又脏又乱的闲置水面，如今成了不断产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
9: 干的光伏发电，给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村里边呢，给我们这自然村里边，哎，修了路，修了路灯什么的，美化了环境，改善了人居生活，大家也都很满意。
6: 孙口村还想出了光伏加养殖的好办法，在光伏板下面的水里养鱼养大鹅，一亩水塘好几份收入，让沉睡了多年的资源彻底活了起来。
10: 以前这个坑把这没用，现在搞养殖了呢，对农民村里面有利益了，这个环境也好了，也加入农民的收入了。
6: 据介绍，孙口村就是把原先砖瓦厂闲置的坑塘发展光伏，占地大概130亩，项目建成后每年给村集体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村里把这笔钱一部分用在美丽乡村建设、修路装灯这些基础设施上，另一部分拿去帮衬困难群众，让大伙儿都能尝到甜头。
11: 坑塘光伏建好以后，就是每年的收益也都110万左右，其中就是村集体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建设美丽乡村，再这有一部分是照顾一些困难群众。
6: 孙口村的成功实践是泉城区振兴光伏项目的一个缩影。泉城区瞅准了村里闲置坑塘多的时机，由政府拿方案给政策支持，企业出钱建设，村集体负责后续维护，靠着光伏产业把乡村沉睡的资源彻底唤醒，村集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12: 我们坑塘光伏项目是利用村集体闲置坑塘资源的优势，主动联系乡镇及村集体，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规划、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参与运营的合作机制，借助光伏电站项目高效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源，切实拓宽村集体经济成效增收渠道。
6: 截止到目前，泉城区振兴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已经覆盖了15个乡镇、44个行政村，精准盘活84处闲置坑塘，建成62个电站，总面积2000多亩，装机容量达到150兆瓦，现在已经全部并网发电。据测算，项目一年发电量能有1.5亿度，每年减少碳排放大约5.4万吨。村集体壮大了，生态环境也好了，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0: 乡村发展越来越好，天水的美食也藏不住了。接下来哈，咱都去尝尝地道的乡村美味儿。
1: 那这回有口福了，几个咱吃啥鱼？
0: 涡阳县西阳镇的招牌卤猪头肉，那必须榜上有名啊！四代传承老手艺，咱一起去看看。
6: 在贵阳县西阳镇有这么一家卤味小店，每天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就挤满了人，大伙吃的那叫一个香，卤香味从锅里飘出来老远就能闻见。要说这猪头肉有多招人稀罕，看看食客们的表情就知道了。84岁的徐大爷专门从10多里外赶过来，就为了尝尝这口熟悉的老味道。
13: 我今年84了，我没有事我就来离这10多里路来，我都来这个吃的这猪头肉，吃的味道还好，还新鲜。
14: 我们经常来这吃，反正一个月20天、30天，最起码得来10天左右吃这个猪头肉，鲜香滑嫩，肥而不腻，确实好。
6: 能让老顾客、新食客都这么认，关键全在这卤味的手艺上。这家店的老卤已经传了整整4代人。
15: 传外爷，断妈，到我，断俺媳妇4代人了。从小的时候，俺外爷就说的，这个猪头肉一定要卤好。

0: 肉新鲜肉好吃，口感好，冷冻肉那是不可能使的。然后他使的都是那个大料，全部腌制中的那个大料卤制的，现在味精啊啥都不能用的，只是用盐就管了。
1: 卤猪头肉最讲究火候，时间长了太烂，短了又太硬，得拿捏的刚刚好。
0: 长时间的也不好吃，卤狠了它就面了呀，它也不是太面了，也不好吃。卤个差不多，你只要骨头去掉，然后再进进味，那就好吃了呀。小火焖四五十分钟，个半小时，煮的就差不多了。
2: 我们想的煮的肉主要最大特点就是软糯香烂，比较大人小孩都比较喜欢吃吧，肉烂满口香嘛。
1: 靠着这份用心，这家小店的生意越做越火。
0: 小县级的、药房的、马级的、县级的，还有立信的，还有牛王的，差不多都朝这来。我们的客户都在室外嘞。
2: 我们一天基本早上起来卤，主要的售卖点在一上午就这四锅，然后下午卖完货之后，下午再卤一锅，再卤一遍。
1: 邵叶颖说，这份手艺是家里的传家宝，更承载着食客们的信任。如今这份手艺传到他手里，就必须好好守下去。
2: 我们就是保持初心，用这个老手艺、老方法做这个猪头肉，会把这个初心一直传承下去。
3: 走进农家精彩多，
4: 下期我们接了佛。

0: 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有位种田的女能人，她种地可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一套，而是讲科学、用科技、不蛮干、靠巧劲儿。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认识她。在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大片麦田里，小麦苗株长势良好，田间上空植保无人机匀速为小麦喷洒防控药剂，操控无人机完成全套飞防作业的正是本地种粮大户刘芷。
5: 这操作可费劲呢？
6: 也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按照它的提示点击就行了。
3: 刘芷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无人机实操技术，熟练掌握了飞防技能后，让农田管护更加高效便捷。刘芷
6: 现在正是小麦七岁养花的时候，吃霉病防控也不管耽误。你像以前大面积麦田全靠人工喷药，拖拉机进地还压麦，还费时间又费人工，药剂喷洒还不均匀。现在我自己会开无人机了，每天作业面积都能达到好几百亩，效率比人工高出十几倍。一次作业就能完成防病、防早衰、防干热风，省事又省心。
3: 结束一片麦田的无人机飞访作业，刘芷收好设备，走进田间查看小麦生长状态。
6: 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今年这个麦穗子真大，干净度真不错，你像我们这一块这个西北亩全部都是政府的整的那个高标准农田，让我们农委也不定期的来给我们指导。
3: 多年来，刘芷专心粮食种植，主动学习新型农业技术，把科学管理、智能设备常态化运用到小麦田管中。刘芷
6: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我们种粮农民的本分，种地既要吃苦耐劳、踏实能干，更要主动学技术、用科技。现在政策扶持科技兴农，现代化农机设备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种地的底气也足了，既能收好耕地、种好庄稼、保住口粮，还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3: 一年四季，春耕夏管，秋收冬藏，刘芷一步步从传统农户转变为懂技术、善经营的现代化新农人。刘芷
6: 劳动节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也就是坚守田间，不停劳作，用心管好麦田，依靠勤劳和科技夺取全年的粮食丰收，最是有意义的劳动。
4: 最近桥城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坑塘光伏项目，把农村里闲置荒废的坑塘充分利用起来，既能清洁发电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又能实实在在壮大村集体收入，帮老百姓就近增收致富。走进桥城区十八里镇孙口村，以前那个废弃砖瓦厂留下的大坑塘现在可大变样了，整整齐齐的光伏板在太阳底下一字排开，原先又脏又乱的闲置水面如今成了不断产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桥城区十八里镇孙口村村民马慧友：
7: 安的光伏发电给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村里边呢，给我们这自然村里边，哎，修了路， 小路路灯什么的，美化了环境，改善了人居生活，大家也都很满意。
4: 孙口村还想出了光伏加养殖的好办法，在光伏板下面的水里养鱼养大鹅，一亩水塘好几份收入，让沉睡了多年的资源彻底活了起来。桥城区十八里镇孙口村村民孟宪民，
8: 以前那个坑把那没用，现在搞养殖了呢，这农民村里面有利益了，这个环境也好了，也加入农民的收入了。
4: 据介绍，孙口村就是把原先砖瓦厂闲置的坑塘发展光伏，占地大概130亩，项目建成后每年给村集体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村里把这笔钱一部分用在美丽乡村建设、修路装灯这些基础设施上，另一部分拿去帮衬困难群众，让大伙都能尝到甜头。桥城区十八里镇孙口村村委会委员翟文亮，
9: 坑塘光伏建好以后，都是每年的收益也都110万左右，其中就是村集体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建设美丽乡村，再是有一部分是照顾一些困难群众。
4: 孙口村的成功实践是桥城区振兴光伏项目的一个缩影。桥城区瞅准了村里闲置坑塘多的时机，由政府拿方案给政策支持，企业出钱建设，村集体负责后续维护，靠着光伏产业把乡村沉睡的资源彻底唤醒，村集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桥城区交投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吴伟涛，
10: 我们坑塘光伏项目是利用村集体闲置坑塘资源的优势，主动联系乡镇及村集体，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规划、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参与运营的合作机制，借助光伏电站项目高效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源，切实拓宽村集体经济成效增收渠道。
4: 截至到目前，桥城区振兴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已经覆盖了15个乡镇、44个行政村，精准盘活84处闲置坑塘，建成62个电站，总面积2000多亩，装机容量达150兆瓦，现在已经全部并网发电。据测算，项目一年发电量能有1.5亿度，每年减少碳排放大约5.4万吨。村集体壮大了，生态环境也好了，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1: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3: 说到孝老爱亲，咱身边真不缺榜样。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位大爷，那真是把孝心做到家了。他已经70多岁了，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完老母亲，照顾岳母，现在又伺候生病的老伴儿，把对家人的不离不弃诠释得淋漓尽致。早上9点多，记者来到桥城区牛集镇对景村，见到了今年72岁的王品健。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爷子，40多年里接连照顾了家里3位生病的亲人。王品健，
11: 我的老母亲都是从83年，就是眼的白内障，就是眼看不见了，一直都有我的照顾，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是我照顾。到了93年呢，他又带着那个就是淋巴当中。就是从小腿啊，一直右面骨一直到大腿，全部都溃烂完，这个那一个各方面的照顾那更不要说了，更比那更难。
3: 母亲去世后，王品健又把孝心给了岳母。2013年，岳母因脑梗偏瘫，生活没法自理，考虑到其他亲戚都在外打工，不方便照顾，他主动把岳母接到身边，细心伺候，铺床叠被，洗衣喂饭，收拾卫生。定期去看病，哪怕老人大小便失禁，他也从来没嫌弃过。王品健，
11: 我妈也是妈，就是有母也是妈，跟这一走咱来讲是，面面来讲，晚辈来讲是应该尽的责任。他本身也苦恼，可是他得这个病，他不能动了，咱一天三面伺候的，他感到也非常，就是不好受。不好受，作为咱来讲呢，经常还得。开导他的心情，他说呢，他说都是伯父，你是个美军，都是俺儿的话，他伺候我这样。
3: 可命运还没打算放过他，老伴李允兰早年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关节严重变形，2019年底又突发脑梗，之后连着摔了2次，髋骨受损，小腿粉碎性骨折，因为基础病太多，做不了手术，最后只能卧床，靠轮椅活动，照顾老伴的担子又一次压在了王品健肩上。 王品健。
11: 俺岳母呢是2018年10月去世的，他在2019年12月都得了这个病。他在床上呢，就是给他每天就是翻身、擦身子，不能动，给他按摩按摩，相应的比较稳定一点了。这洗澡基本上，你夏天吧，有太阳能，基本上天天都洗澡。
3: 老伴病了之后，心情难免烦躁低落。王品健总是耐心哄着，陪着说话，推着轮椅出去晒太阳，讲村里的新鲜事儿，用乐观与温柔安抚老伴的情绪。王品健。王品健的妻子李允兰。
11: 这好人你要说睡在床不能起来了，你说他心里是何等的苦恼都是的。但是呢，我有时候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外向，我说笑话啊，尽量的开导他，不让他这个烦恼。只要这个我在，我你看我尽到一切努力能减轻你的病痛，能照顾啥样照顾啥样。
12: 先找俺老婆婆，先找我俺妈。这我又得这个病，找几十年辛苦了，很难的嘛。
3: 几十年如一日，王品健用行动诠释爱心与责任，用真心温暖家人。他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大伙都打心眼里佩服。桥城区牛集镇对景村村民王兴金：
13: 俺这哥都不错，在他家里服务，在他这老的对老的都不错。
3: 桥城区牛集镇对景村村民张存银：
14: 俺一个庄上富了一个好榜样，俺家都应当就向他学习。
3: 从好儿子到好女婿、好丈夫，王品健用一生坚守，把平凡日子过成了最美的家风榜样，也为乡土社会点亮了文明之光。桥城区牛集镇宣传干事怀慧慧：
15: 他这个孝老爱亲的行为呢，在我们身边，也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我们希望通过推送这个安徽好人，然后给他争取更多的荣誉，让我们身边的人都向他学习。
4: 红色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让青少年学好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一直是校园教育的重点。最近，桥城区河东小学就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红色教育授牌活动。当天上午，桥城区河东小学内气氛庄严热烈，桥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卢庙镇党委、皖北烈士陵园红色宣讲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到场，为优秀红领巾宣讲员颁发聘书，并授予学校红色宣讲示范单位牌匾、红领巾宣讲团牌匾。桥城区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代表何玉飞：
16: 拿到聘书后，我特别开心，以后我会多学习红色故事，把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做一名合格的红色宣讲员，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4: 桥城区河东小学校长黄娟：
17: 非常感谢各部门对我们河东小学红色教育工作的支持，此次授牌之后，我们会依托红领巾宣讲团开展更多接地气的红色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铭记历史，把爱国情怀扎根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
4: 一份份荣誉不仅是对学校红色教育工作的肯定，也为校园德育教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许玉婷：
18: 红领巾宣讲团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宣讲内容，提升宣讲技巧，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把身边的故事讲透，把英烈的精神推广到、扩散到、宣传到社会的四面八方。
3: 劳动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体检，但是不少一线务工人员常年接触粉尘、噪声、化学毒物等职业危害，只做普通体检，认为身体没毛病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普通体检往往查不出职业隐患，规范的专项体检才是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最关键的一道防线。亳州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林：
19: 职业病体检不是普通的体检，它是针对性筛查职业相关损伤，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都必须按规定完成职业健康检查。
3: 和普通常见病不一样，职业病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伤害悄无声息， 长期处在特殊作业环境，身体器官正在慢慢受到侵蚀。陈林，
19: 其实职业病存在早期隐匿、发病不可逆、损伤难恢复的情况。那么长期接触高温、噪声、化学毒物、粉尘等风险因素，都会悄悄损伤我们的肺、听力以及神经系统。
3: 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既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更是劳动者自己的首要责任。只有按时按规参加每一次职业健康体检，才能把职业病风险挡在身前。陈林
19: 在此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岗前体检，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口，按时在岗体检，及时排查潜在职业危害，保护自身健康权益，主动参与职业健康体检。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重视职业健康，远离职业病，平安工作，健康生活。
2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2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3: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1: 媳妇儿，
2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3: 哎，彩礼负担不起。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0: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农历3月18。
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我市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南风三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3到27度，涡阳14到28度，蒙城12到28度，利津12到28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谯城区五马镇杨楼村靠村民返乡创办的服装厂盘活闲置资产，带动乡亲就近就业，实现村集体与村民双赢。
1: 反电诈危惧，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0: 健康小贴士关注，眼皮长小黄疙瘩，耳垂有褶子，可能是心血管在提醒您。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十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2023年12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是，创立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三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四是，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五是，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六是，拓展全方位战略布局，形成了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七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九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十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新时代十年，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在新时代外交工作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站稳立场，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把握大势，统筹兼顾，掌握主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同时开

0: 错进取，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强大合力。
1: 请听公益广告，情系百姓。
2: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3: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2: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4: 娘，你看咱家的粮。
3: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2: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5: 情系百姓，为官之本。
6: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7: 乡村想要振兴，产业必须跟上，这是最实在的道理。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就是靠着村民返乡办的服装厂，把村里的闲置资产盘活了，让乡亲们不用出远门就能上班挣钱，既让村集体的腰包鼓了起来，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真正实现了双赢。走进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有盛服装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耳边全是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声，特别热闹。工人们各司其职，配合得特别默契，裁剪布料、踩缝纫机、锁边、打包，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有条不紊。一件件衣服很快就下线了，整个车间里大家都在埋头干活，忙得热火朝天，却又井然有序。杨楼村这家有盛服装厂是本村村民支金彪返乡创办的，这些年靠着稳定的订单还有实打实的产品质量，服装厂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了带动本村和周边村子乡亲们就业，让村里经济活起来的关键。支金彪
8: 当初选择返乡办厂，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村里的扶贫政策，村里为我们协调了场地，完善配套，让我们能安心搞生产。
7: 村民张闪闪：
9: 我以前一直在外地打工，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孩子，听说村里面的服装厂招工，我就来上班了，工资待遇比在外地打工时更稳定。
7: 村民赵明芳：
10: 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每个月还能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7: 以这家服装厂为突破口，杨楼村紧紧抓住产业发展的好机会，把村里闲置的土地、厂房这些资产都利用了起来。不光靠服装厂，还顺带发展了特色种植、光伏产业这些项目，形成了多种产业一起干、挣钱路子多又宽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杨楼村党委委员周明明：
11: 通过厂房租赁、咱这个产业入股、项目合作等多种模式，我们杨楼村截至2025年底，咱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经突破200万元，集体收益精准投向道路硬化、养老保障、社保代缴等民生项目，实现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7: 村集体有钱了，乡村振兴才有底气。现在的杨楼村村容村貌大变样，干净又整洁，老百姓的民生保障也越来越全，大家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心里别提多踏实了。周明明：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咱现有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村企合作，一方面支持服装厂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村民就业，另一方面持续盘活集体资源，壮大振兴工厂、振兴农场、光伏产业等新三样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效益。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

0: 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他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他就跟他的姐姐大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2: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3: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2: 哎，小孙。
4: 哎，老大。
2: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2: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4: 啊，涨多少啊？
2: 0.28W，快去。
5: 喂，赵叔叔。
6: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5: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6: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十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4: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6: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4: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6: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4: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6: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4: 哎呦，哎呦，快点呐，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6: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呐。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4: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7: 支付宝到账，
6: 啊，到了，到了，到了，
5: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8: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
9: 嘿，
8: 小孙经理，小孙骗子，
9: 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10: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许多朋友已踏上返途之路，亳州交警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份返程交通安全指南，请收好。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返程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好返程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返程高峰，保证充足休息，尽量减少夜间驾驶，驾车途中若遇雨雾天气，请牢记减速、控距、亮尾。
1: 二，确保车辆状态安全，返程前请提前对车辆进行检查，发现异常一定要检修，不要驾驶带病车。
10: 三，拒绝疲劳驾驶，驾车返程之前切记提前调整好作息，为长途返程做好充足的精神和体力储备，行驶途中按逢三进一的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调整，不要等到感到疲劳才后悔错过上一个服务区。
1: 四，不超速驾驶，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规划好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赶路而超速行驶。
10: 五，不分心驾驶，研究表明，驾驶车辆接打电话发生事故的风险是正常驾驶的4倍，驾车出行请集中精力， 不要手持接打电话、看手机、玩微信、追视频，严防分散注意力。请您谨记，安全细节虽小，忽视易酿大祸。
1: 六、拒绝酒醉驾。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人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不能发现和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标线，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饮酒后视野还大大减小，对处于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难以发现。再次提醒，假期期间亲朋好友聚会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七、平交路口需谨慎。驾车行经平交路口时，应坚持一慢二看三通过，即应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周围情况，在必要时可停车瞭望，同时要鸣笛示意，在确保安全后再驾车通过。
1: 八、全程全时全员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研究表明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以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至少减轻 40% 的伤害。假期返程，请广大驾驶人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也要提醒同乘人员系好安全带，特别是后排乘客。
10: 九、拒绝乘坐黑车。假期返程如果选择公路客运，请到正规客运场站乘坐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切勿在站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拒绝乘坐非法营运和超员车辆，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易腐蚀危险品和管制刀具乘车。
1: 十、牢记九字诀。高速上车遇故障或事故，一定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只要车能动，立即移到应急车道，车不能动的，摆放好三角警示牌后，人员应立即撤离到路外或路边安全地带，不要站在行车道上争论打电话。
1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储备好灭火器材。
11: 咦，消防安全绳，老婆，咱买一套吧。
4: 买这个干啥？
11: 咱们家住高层，万一发生火灾，可以把它拴在防盗窗上，爬下楼逃生啊。
4: 嗯，灭火器材是应该备着点，咱家连个灭火器都没有。
11: 还真是，一般家里都是用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只要不是太离奇的起火原因，干粉灭火器都可以解决。
4: 嗯，这个必须有，不过用完灭火器以后不好打扫现场啊。
11: 也对呀、啊、这样吧，家里最容易引发火情的就是厨房，咱们不如再买块灭火毯，遇上油锅起火的情况往锅上一盖就行。
4: 这个可以有，危急情况下还能披着它逃生，就这么定了。
12: 提醒您，灭火器材储备好，家庭火灾不用愁。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4: 健康小贴士。
10: 您有没有想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就写在脸上？有研究表明，如果眼皮上长了黄色的小疙瘩，或者耳垂上出现了一道褶子，这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您要当心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的风险了。这几年，心源性猝死这个词儿越来越常听到，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相关案例。它通俗来说，就是因为心脏出问题，在一小时内突然发生的死亡。咱们国家每天大约有1500人因此离世，这个数字着实让人揪心。博州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董松武告诉我们，其实不用等身体出现严重不适，有些心血管问题从外表就能看出端倪。董松武：
14: 第一个呢，就是睑黄瘤，就是眼睑上面呢有黄色的瘤子，这种呢就是提示它有这种高脂血症。第二个呢，就是耳垂，它上面有一个横的这种这个纹路，能明显看到这种耳垂上面有一个横斜形或者横形的这种纹路，这种人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去预防心血管疾病。
10: 值得注意的是，临床上心源性猝死正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卷入风险中，熬夜加班、频繁应酬、吸烟喝酒、盲目剧烈运动、情绪大起大落，这些现代年轻人常有的生活状态，看似平常，却都可能成为诱发猝死的高危因素。董松武：
14: 如果说你有血管有斑块，在这种这个压力大，这种血管张力比频繁的波动，斑块不稳定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血栓，出现心血管疾病。
10: 很多人都有个误区，觉得猝死是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其实不然，身体往往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只是很多人没在意，尤其是年轻人，总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觉得有点不舒服，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这种侥幸心理可能会酿成大错。董松武：
14: 很大一部分人在发病前一周，甚至这种一两天之内，会有预警，身体呢会出现这种胸部的不适啊，或者出汗啊，一阵一阵的这种这个压迫感，这种情况呢要特别小心。有的人甚至有头晕、晕倒这种情况，要积极的这种这个调节身体，然后呢积极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肌梗死的一个前兆情况。
10: 说到底，预防猝死远比事后抢救重要的多，也更现实。对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用追求复杂的保养方法，规律作息，不熬夜，适度运动，不盲目，饮食均衡，不挑食，情绪平稳，不急躁，这些简单易坚持的习惯都是保护心脏的关键。董松武：
14: 体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体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另外呢，就是说三高也现在发病率非常高，甚至有达到30%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把这三高调整好，这样呢就是极大这种降低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病。
1: 博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1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红旗飘飘》。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孙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3: 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4: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3: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4: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3: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5: 哎，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呀？
6: 大夫不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吗？
4: 遵医嘱，莫打折，得健康才实惠。

0: 蓝天。
1: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3:00。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情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出。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亳州市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任海涛，欢迎任总，和大家打个招呼。任总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车险部主管王大鹏，个人非车保险部主管杨科，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理赔中心人伤分部经理朱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中国人保财险经营和管理范围内的像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哈。第一位网友说，请问车子被刮了，车子被刮了，这后面就没有了。不知道这位网友是想问什么问题哈。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摩托车除了交强险能不能买其他的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大鹏王主管。
2: 就是就我们亳州市区亳州这边地区这边那个交强险是我们公司是就是所有公司都可以办理，然后如果说有投保商业险的需求的话，因为商业险在我们亳州这边是投保需求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没有上上级公司申请这个开放这个权限。但是如果说有车主有这个投保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级公司申请，然后这个是也是可以办的啊。
0: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想要去投保的话，是必须要到咱们的这个柜面前去办理是吧？
2: 对对，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到我们那个就是神农谷那个网点，或者说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这个都可以。
0: 嗯嗯，行，到那儿之后是先申请，然后再
2: 不用，就是我们就负责把这个承保资料收集好之后，后续流程我们来联系走这个流程，然后说就是需要，后续会给那个车主再联系。
0: 嗯，好的，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啊，燃气公司什么时候上线？燃气公司，您说的是新奥燃气的话，4月20号已经上过线了，可能再上线要等下一轮了。如果说您遇到有关新奥燃气方管理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8:20之后，也就是这期节目下线之后啊，拨打550-1234，到时候留下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帮您转办到新奥燃气公司的。
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中国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那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1: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88年在人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家庭财产保险，200块的。
0: 嗯。
1: 不知道现在几十年了，可能用了。
0: 家庭财产保险是吧？
1: 啊、
0: 嗯。哦。现在还有这个保单是吧？
1: 对。
0: 啊，行，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个人飞车保险部主管杨科，杨主管。
2: 嗯，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听众，您可以带着您的当年的这个保单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我们会有专人为你进行一个服务。我们这款产品呢是应该说历史已经非常长久了哈，应该买的是一个长效家财险。长效家财险呢是对您的家庭财产进行一个就是非常长效的一个保障。如果您有一些需求或者是咨询的话，我们可以对该产品进行一个指导以及服务。

0: 这个产品我们现在依然是认的哈，您可以直接去线下门店进行一个办理。
1: 好嘞。
0: 嗯，
2: 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
2: 啊，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杨主管，像这位听众朋友，他购买的这个家庭的财产保险，他是按年来进行承保的，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这是个长期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呢？
0: 我们的家财险呢，目前而言，我们经常是一年期为主。像这位听众所说的长效家财险，其实是现在已经这个产品已经早就没有了。它这个长效家财险是我们曾经历史上中国人保我们推出的一款，就是能够长期长效，甚至能达到几十年的一个保障，对您的家庭财产的一个保障。可能现在客户暂时认为他用不到了什么的，对我们依然会有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疑问，我们经常也会收到。大家放心，我们中国人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而且可以说和我们的那个共和国同生共长哈。我们历史承保的这个产品它无论是几十年之后，这款长效家财险我们依然是对您的家庭财产是依然是有保障的。如果您现在想买这个家财险的话，我们多数是有一个一年期的家庭财产险。我们目前这个产品也很多哈，包括对您的家庭财产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有一个保障。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咨询。
2: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有这方面疑问，或者说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啊，可以到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说呢，您现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请嘉宾线上给您解答。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人保车险电话号码是多少？人保车险电话号码，他说的是业务电话还是说咱那个保险的一个电话呢？
3: 应该保证官方电话吧，95598
4: 518
2: 啊，95518，这是打电话可以咨询，或者说
3: 理赔，然后承保都可以
2: 是吧？啊，行，不知道这位网友您问的是不是这个官方电话？如果说想要问亳州公司的电话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哈。还有一位网友说，买的保险可以补开发票吗？买的保险可以补开发票吗？应该是买的车险吧。今天因为我们是财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王主管。
3: 这个可以补开发票，就是他联系我们那个到门店，然后去联系我们那个柜面人员就可以。
2: 到柜面就可以。
3: 有这个服务，对。
2: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个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有个朋友，他这个就是买了这个大货车吧，出了三岁钱，现在保险公司就是他这个运输公司给他买保险特别早。他认为就是合理验，这咱不知道，我正好问我来，我正好看咱这县上这领导保险领导，然后给咱咨询啊，然后问问就到我给他服务。只有这回事，就是两次和三次能差多少钱？
2: 出险两次和三次，对这个第二年的保费这上涨
5: 能上涨多少钱？对对对。
2: 行，王主管，
3: 这个听众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咱这个保险就商业保险，它的那个保费计算呢，它是跟咱那个出险次数，也就是无赔优系数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一年出险了三次，然后它的这个系数有可能就从一涨到了1.4。所以说你这个赔涨了40%的这个保费，咱这个是一个大货车保险，你应该知道，就是初始保费大概都到应该得有1-2万了吧，然后你再上涨之后，那这个保费肯定会涨到40%至少。
2: 是1-2万的40%吗？初始保费的
3: 40%至少。
2: 这个至少
3: 40%，因为它的这个出险情况有可能要追溯4年，按照他这个驾驶习惯，比如一年出险
2: 三次，
3: 对，一年三次。如果说他要是之前也有出险的话，那你这个系数可能就不止我说的这个值了。
2: 就是累积的。
3: 对对，他就是咱这个无赔款优待系数是追溯3年的。对，你3年之内出险的次数都会计入你这个赔付。
2: 那
5: 就是。

0: 之前呢，他要是出国前了，然后还得假如这回再出钱，他都是可能上涨的更多，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然后明年如果要是不出钱的话，他可以会
1: 就这个叫无赔优系数，对，你不出险的话，就是他会逐年对你的影响会降低，追溯、
0: 啊就是、
1: 追溯三年。
0: 就是
1: 对，
0: 就是明年如果要是我不出钱的话，明年就恢复原价了，也不会再上涨了。
1: 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他要追溯三年，比如说你是前三年前面第三年的那个影响，他不追溯了，但是前两年的还有。
0: 啊，就意思，比如说车子卖五年了，然后你开了五年了，这个前面五年你都出现过这个事故，然后你到这第五年了，你这又出三次。这之前的还没去掉
1: 呢，对对，追溯三年，在你这个保期内追溯三年，三年的那个理赔次数都会计入你的这个无赔优计算。
2: 嗯，如果说当年没有出险的话，比如说今年没有出险，明年再买保险的话，会不会降那么一点？
1: 会降
2: 哦，
1: 对，
2: 会降一点，
1: 会降
2: 啊
0: 啊，不会再涨了。
1: 对对对对，
2: 嗯
0: 啊，如果追溯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这一年吧，这出三次了，然后今年买保险，然后上涨了，比如说五千或者一万，然后明年的话就是不会没出钱的话就不会再上涨那些了，
1: 对，不会上涨那么
0: 多，降多少钱不知道，是吧？
1: 对，这个要到时候计算才行。
2: 嗯，
1: 因为出险对这个，对保费影响是的确是会很大的。
0: 我就讲呀，我不是说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就是说今年出险了，买保险的谁都不想知，但是知道那不就买一个平安吗？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既然用了，你敢上涨，你如果要是说明年没用的话，你要再上涨，有点不合理，是吧？
1: 是的，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这个理赔，所以说他追溯三年其实是平滑这个平滑这个保费的上涨。其实追溯三年反而是对车主广大车主是一个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方式。
0: 是啊，你买保险不是买平安吗？你常在河边走，那还不是一样？谁也不想用。
1: 对，所以追溯三年不是说你今年就是影响这么大，它是三年均衡起来看。
2: 嗯，
1: 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2: 对，这位先生他说的。
0: 反正就是说，如果要是不用的话，它就会往底下一直降，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是
0: 你再用的话，那可能还会再往上涨。
1: 连续四年不出险，它就可以降到0.5的系数，所以说你这个系数之间差距就会很大。
2: 0.5的话，是不是比如说它基础保费是2万的话，
1: 对它
2: 0.5就
1: 只有1万
2: 了，
1: 所以你降了1万块钱就有可能，对吧？
2: 行，这位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0: 他这款查出来就是说正常的这个保费的话，这出两次或者出三次能差多少钱呢？
1: 这个因为怎么说呢，是每一个车它的基础保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车去就在系统里面算一下，然后就如果说你对这个有顾虑或者说有疑问，我们可以线下跟你联系，然后拿到你这个车的信息，然后去给你算一下。
0: 关
1: 啊，
0: 好。
2: 行，那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就请王主管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0: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哈。他说车管所那边有办保险的柜台，是正规保险公司的柜台吗？谁来回复一下？
1: 这个
2: 王主管
1: 说吧。是这个车管所那个叫车辆保险便民服务点，是我们亳州市这个多家保险主体然后共同在那里设立的一个就为了方便那个广大车主进行车险投保的一个便民服务点，它是是可以放心去投保啊。那边是我们有两个窗口，每一个窗口呢都会有不同保险公司的人在那里值班就是现在那里收集这个承保资料，然后后面呢是有我们就这个亳州城区亳州的这个车险行业公司呢来对接，所以说是就是这个车主朋友可以放心去那里面投保啊，然后也鼓励大家去那边啊，因为你办那个车辆年审啊什么其他业务也都会去，然后这个挺就是为了方便广大车主的嘛。
2: 那也就是他可以对接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
1: 啊。是的，背后是我们亳州车险行业这个共同来推举这件事情
2: 啊，便民服务点。
1: 对对对，是的。
2: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电动车骑行保怎么赔付，电动车的骑行保怎么赔付，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请现场嘉宾谁来答复一下啊？有请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陈经理。
3: 嗯，这位听众，就是关于您讲的这个骑行保这个东西，在你出险过之后，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及时向我们保险公司拨打9518进行报案。嗯，我们接到报案后会安排专门查看人员到达现场为您进行开展理赔服务，包括这个事故现场的照片的收集以及提醒是否需要这个报警处理划分事故责任，然后包括后续涉及到人伤物损等一系列损失，我们都会安排专人去与您对接，然后核定损失，然后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理赔的流程。
2: 嗯，
3: 好的，
2: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阳光这位网友哈，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2: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3: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1: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4: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1: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力。
5: 爷爷每天都让我练毛笔字，
6: 这一笔一画都是有规矩的。
5: 电脑打字不是更快吗？爷爷，
6: 书法是我们传统文化，在一笔一画的规矩里啊，有我们做人的道理。来，你自己练。
5: 爷爷，我按照规矩写的字是真可爱。
6: 哎，这就叫字如其人。
7: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8: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够闪吧。
9: 我是小辉，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10: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场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9: 能有什么危险？
10: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9: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10: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7: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世间最动人的光景，从来都不是喧嚣的盛大，而是独处时心底缓缓流淌的安然。人这一生总在奔赴，也总在回望。我们走过人山人海，看过烟火起落，慢慢才明白，生活大多时候都是安静的。那些无人言说的心事，那些悄悄落下的遗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困顿与茫然，都会在静谧的时光里慢慢舒展，慢慢平息。年少时，我们总想追赶光芒，急于求成，执着与得失，纠结与聚散，以为热烈才算活着，以为圆满才是归宿。可走过一场又一场风雨后，才懂得人生本就有遗憾，前路本就有迷茫，起落浮沉皆是常态。很多时刻我们都在与自己独处，在安静的夜里和解，在独处的时光自愈，不必强求所有人的理解，不必执着未完成的结局，也不必困在过往的遗憾里反复内耗。人心本累，世事本烦，放过自己便是最好的成全。生活从不会一直顺遂，有低谷，有迷茫，有身不由己，也有默默隐忍。但温柔的力量从来都藏在无声的坚持里，不必张扬，不必诉说，只需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生长，慢慢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接受世事无常，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低落，允许自己停顿，允许人生有暂时的空白与留白。所有的煎熬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所有的坎坷都会化作前行的底气。时光温柔，岁岁安然。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内心沉静，外表从容，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在烟火岁月里守住本心，在风雨世事中保持温柔。往后余生，褪去浮躁，沉淀初心，不念过往，不畏将来，静静生活，慢慢自愈，任凭世事浮沉，始终内心澄澈，步履温柔，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安稳生长，向阳前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是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1: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

0: 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依然能背诵那篇课文，可是南非的大雁却不见了踪影。
1: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0: 还原秀美家乡，建设美丽中国。
2: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毫无疑问，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3: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世间最动人的光景，从来都不是喧嚣的盛大，而是独处时心底缓缓流淌的安然。人这一生总在奔赴，也总在回望。我们走过人山人海，看过烟火起落，慢慢才明白，生活大多时候都是安静的。那些无人言说的心事，那些悄悄落下的遗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困顿与茫然，都会在静谧的时光里慢慢舒展，慢慢平息。年少时，我们总想追赶光芒，急于求成，执着与得失，纠结与聚散，以为热烈才算活着，以为圆满才是归宿。可走过一场又一场风雨后，才懂得人生本就有遗憾，前路本就有迷茫，起落浮沉皆是常态。很多时刻，我们都在与自己独处，在安静的夜里和解，在独处的时光自愈。不必强求所有人的理解，不必执着未完成的结局，也不必困在过往的遗憾里反复内耗。人心本累，世事本烦，放过自己便是最好的成全。生活从不会一直顺遂，有低谷，有迷茫，有身不由己，也有默默隐忍。但温柔的力量，从来都藏在无声的坚持里。不必张扬，不必诉说，只需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生长，慢慢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接受世事无常，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低落，允许自己停顿，允许人生有暂时的空白与留白。所有的煎熬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所有的坎坷都会化作前行的底气。时光温柔，岁岁安然。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内心沉静，外表从容，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在烟火岁月里守住本心，在风雨世事中保持温柔。往后余生，褪去浮躁，沉淀初心，不念过往，不畏将来，静静生活，慢慢自愈，任凭世事浮沉，始终内心澄澈，步履温柔，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安稳生长，向阳前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

0: 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1: 这是我的职责。
2: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3: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0: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2: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5: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3: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二十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问鼎苍穹，辉煌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付出。筑梦太空，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坚守与奋斗中实现。请听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七集，杨利伟的26秒。根据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真实事迹改编。
6: 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肩负着为人类和平与福祉探索宇宙的神圣使命，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他们每次的飞行都牵动着13亿中国人的心，他们就是中国的航天员们。2003年10月15日上午9点，伴着滚滚浓烟、炽热火焰和隆隆轰鸣声，神舟五号飞船在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托举下成功升空。
7: 助推器分离完毕，一级火箭分离开始。
2: 杨利伟一直没有动，
8: 能联系到吗？
2: 现在不行。
8: 仔细观察。
7: 一级火箭分离完毕。
2: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7: 整流罩分离。
2: 动了。杨利伟眨眼了，他没事。
8: 太好了，
7: 已进入指定轨道，通信信号连接。
8: 指挥台呼叫神舟五号，能听到吗？
9: 指挥台，指挥台，神舟五号已进入指定轨道，请指示。
8: 杨利伟，你怎么样？大家都很关心你的情况。
9: 报告指挥台，在达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与飞船高速飞行，摆脱地球引力的同时，与平流层产生剧烈摩擦，发生8赫兹左右的低频震动，持续26秒，现在已经恢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2: 什么？8赫兹左右的低频震动？10赫兹以下的低频共振都会导致人体内脏一起共振，严重时会令人休克，有生命危险的。
8: 杨利伟，请随时通报你的身体状况。
9: 好的，请指挥台放心，目前情况良好。
2: 哎，去吃饭吧，这边我看着。
7: 哦，好。
2: 杨利伟怎么样？
7: 挺好的，就是太拼了。计划是给他6个小时休息时间的，他一直在工作，
2: 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吧，能理解。
7: 哎，明天就返航了，希望能一切顺利。
2: 嗯，一定会的。
7: 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调子准备。调子完毕，开启返回制动，准备进入返回轨道。
10: 进入返回轨道，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准备穿越大气层。
1: 什么？右侧舷窗出现了裂纹，左侧也出现裂纹。
9: 指挥台，指挥台，
7: 出现黑障现象。
8: 无线电能连上吗？
7: 现在还不能。
8: 要持续多久？
7: 大概3到4分钟。
2: 黑障消失，返回舱目前距离地面40公里，无线电已连接。
4: 指挥台呼叫返回舱，呼叫返回舱，请汇报现在情况。
9: 指挥台，指挥台，这里是返回舱，进入大气层出现短暂爆裂声，现在已经恢复，目前一切良好。
4: 进入着陆程序，准备打开主降伞。
9: 是。

0: 距离地面约15公里，主降伞已打开。
1: 10公里，倒伞已打开，减速伞已打开。
0: 抛开防热顶，准备着陆。
1: 已成功着陆。
2: 神舟五号飞船成功返回地面，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的航天英雄杨利伟，他挥舞着五星红旗的画面深深地留在全国人民心中，也引发了普通民众对太空探索的讨论热潮。各地媒体更是争先报道，纷纷想知道藏在英雄身后的故事。
3: 返回时那爆裂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是不是吓坏了？
4: 是的，现在想来仍然心有余悸，毕竟窗外是几千度的高温，无线电也联系不上，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去的。后来检查的时候，科研人员发现裂开的是外边的一层涂料。
3: 涂料裂开了，那确实太吓人了。嗯，所以您是凭信念坚持下来了是吗？
4: 对，就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也相信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能力。
3: 嗯，那相信观众朋友们也一定很想知道，在起飞时的那惊心动魄的26秒到底发生了什么，您能给讲讲吗？
4: 飞机上升到那个高度，与平流层有剧烈的摩擦，舱内意外发生了8赫兹的低频共振。低频共振是能与人体内脏产生共振的，那会儿感觉5脏6腑都要碎了，使不上劲儿，身体特别难受，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3: 那真的是非常惊险的26秒了，相信这26秒也浓缩了您坚定的信念。您能谈谈在太空遨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4: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那一刻就觉得中华民族太了不起了。
3: 确实，看着飞船发射，我们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民族自豪感。今天呢，特别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最后希望您能给年轻的朋友们提一点人生经验，可以吗？
4: 我就是想说啊，什么是成功？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什么是失败呢？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可能最后一口气没有坚持下来就失败了，所以坚持很重要，大家做事一定要坚持。
3: 好，谢谢您的宝贵经验，谢谢。
5: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6: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5: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7: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5: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8: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5: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9: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5: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0: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5: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2: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4: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11: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12: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13: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14: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

0: 这其中能有我？
1: 余远足矣，
2: 这是我的职责。
3: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4: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0: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3: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6: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4: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二十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
7: 问鼎苍穹，辉煌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付出。筑梦太空，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坚守与奋斗中实现。请听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八集，辈分邓清明，根据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真实事迹改编。
8: 宁可备而不用，但不能用而不备。有一位航天员在备份岗位上默默为主飞乘组的战友铺路，坚守了21年，他就是54岁的邓清明。他说这是他追梦的21年，他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2: 邓哥出来了，歇会儿喝口水。
1: 谢谢啊。
2: 封闭33天了，马上就要宣布神十一人选了，紧张吗？
1: 有一点吧。你们呢？
2: 我还行，景海鹏紧张，他都准备3年了，就差这一哆嗦。
9: 嘿，这话说的，你们没准备啊？邓哥都备份3次了。
2: 邓哥，你真的备份3次了？
1: 神五、神六、神七，都是备份。
2: 啊，那不是备份好多年了？明明都是同样的训练科目，吃同样的苦，却不能上天，那多遗憾啊！
1: 哎呀，其实不管是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虽然啊，咱们都想为国出征，实现梦想，但轮到当备份了，就努力当好备份，这样才能让战友飞得更高更踏实，你们说是不是？
9: 是，邓哥，这次一定能飞。
1: 嗯。
10: 现在宣布一下神十一人选：陈东，
11: 到；
10: 主分，景海鹏，
11: 到；
10: 主分，邓清明，
11: 到；
10: 备份，宣布完毕。
1: 通子，海鹏，祝贺你们！
9: 邓哥，
2: 邓哥，谢谢，
9: 谢谢你。
1: 老邓啊，很遗憾，嗨，没事的，主分备份都一样，我会好好干的。
10: 作为一个现役还未执行航天任务的航天员，你一定要努力，不要放弃。
1: 请首长放心，这是我的梦想，我不会放弃的。
12: 这个肾结石太小了，根本不用管的。
1: 大夫，我是航天员，我不能因为他耽误训练啊。
12: 我能理解，太空是你的梦想，可你为了这么小一个结石做手术，也要考虑清楚其中的风险呢。
1: 我希望能做手术，
12: 但这个结石太小了，一次可能清理不干净，需要放置一个管子再进行2次手术。
1: 可以，只要能把它搞掉。
12: 那行吧，我帮你安排手术。
1: 报告，邓清明请求归队。
10: 老邓啊，快来快来。怎么样，你手术做完了？
1: 已经清理干净了，也恢复好了。那
12: 这是我的体检报告。
10: 好，欢迎你回来。哎，这是个惊喜啊，还怕你就此退下了。
12: 虽然啊，我已经54岁了，但我还想跟年轻人竞争呢。
10: 好啊，有这个心就很好。组织知道你一直在做备份，怕你有情绪，希望你知道任务成功就是你的成功，航天员在天上的表现就是你的表现，你们是共同完成的任务。
12: 谢谢首长，我会继续努力。目前我是首批航天员中唯一一名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却仍然在参加学习训练和任务备战的人。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7: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是一支担负特殊任务的英雄部队，航天员群体是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成长的英雄群体。航天员大队组建的20多年时间里，全体航天员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期望重托，胸怀中国梦、强军梦，矢志献身航天事业，精研苦训，掌握飞天技能，锐意进取，实现创新跨越，先后圆满完成多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2018年，中宣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5: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奔奔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6: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7: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8: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4: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7: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 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4: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七集，周恩来走后，蒋介石立马叫来侍从秘书，
7: 订购西安朱长官、胡副长官。日军近期自能发动大规模行动，西北各军今后主要任务是全面进围陕北经围。
4: 天哪，爱护共党的声音还在绕梁呢。这时候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已经让蒋介石食量大减。

0: 点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历史已不允许他下定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了。日本人的威胁依然存在，对共产党只能限制、削弱。华北地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他都无力加以控制。提出控制共产党军队或合并共产党都过时了。而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又有向南发展的趋势，这又如何是好？军事压迫能有多大作用？他对此也深表怀疑。华北已成既定事实，千万不能让华中也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的注意力渐渐移向了华中。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奉蒋介石密令，派兵包围了新四军平江嘉义镇通信处，惨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子明等六人。历史字典里又多了个平江惨案这个条目。这六个人中有四人是被活埋的。围绕这一事件，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牵动全局的智斗。平江惨案发生20天后，周恩来于7月2日电告陈诚，
1: 向蒋介石下令查明事情真相，把此事提到可能导致国共关系破裂的高度认识。
0: 为什么中共单单看重平江惨案？在此之前，死人的事件发生过不下10起了。这是因为平江惨案是军队制造的，杀人手段又极其残暴。为什么隔了20天才提出这件事呢？因为6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平江惨案恰能作为有力的回击武器。7月19日，陈诚电赴周恩来，
1: 嘉义旧土匪侵占国乱，在地方四处抢劫，枪杀国军来往官兵，密室抢信。27集团军派队前往鸟办，该匪主力当即起猛烈抵抗，受报记者互有伤亡。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密室挑衅，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该集团军派兵前往鸟办，维持后方治安，其适当处置。
0: 双方各执一词。7月22日，周恩来致电陈诚近千言，隶属新四军通信处攻击，从陈诚电中找出8处漏洞加以反驳，再请第九战区派员与叶剑英一同前往调查。同时，周恩来、叶剑英又写近2000言檄文，电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军委各部长官，要求主持公道。过了6天，不见国民党方答复。7月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和军委各部长，恳请派公正大员前去详查，此电仍泥牛入海。至5月底，报纸也发表了文章，电报也打了5封，此事仍无结局，僵住了。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候站了起来。8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及群众数千人举行集会，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2: 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由谁出来过问呢？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
0: 当日追悼大会发通电至全国，蒋介石自然也收到一份，不过他还是把这件事冷处理掉了。之后共产党一方也没再提此事。共产党不用再提此事了，因为这一个回合他们大获全胜，全国都知道有个平江惨案， 抗日的共产党部队被国民党军打掉了，国民党不得不把刀锋藏一藏，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河北张荫吴部企图进攻冀中一分区八路军，还没行动，张的命令就被八路军缴获了。铁证在手，共产党自然要向蒋介石讨个说法。九月里，德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入波兰境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爆发了。蒋介石喜出望外，一边布置军事上的冬季反攻，等待第二次大战扩大到英、美、苏等大国头上，讨寻个同盟者，一边重新考虑政治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办法。九月十三日，王明博古出现在蒋介石的会客厅里。
3: 恩来怎么没来啊？
4: 恩来骑马摔伤了手臂，去苏联治疗，一时怕回不来。
0: 七月十日，周恩来骑马到中央党校做报告，恰恰第一夫人江青在外跑马，恰恰在这个时候，江青的马因狗叫受惊，失了控制，迎面奔向周恩来和他的坐骑，周恩来当场坠地，右臂骨折。他坚持处理完平江惨案的后事，于八月初赴苏疗伤。周恩来去苏要乘飞机，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这件事。
3: 骑马太危险了，怎么不坐车呢？我找你们来是想设法彻底解决一下军事纠纷问题。
5: 上月我们请求你废止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没有回应，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怎么办？
3: 是有这么个文件，可是我没最后批准吗？
4: 很多地方都在实行了，要不然军事冲突不会这么多。
3: 双方都有原因，你们进攻，我们不过自卫而已，那个办法我没批准。
4: 委员长，共产党的力量，军事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都不能和国民党比，能活下去就不错了，怎么能也绝对不希望进攻国民党，倒是有人企图消灭八路军呢。
3: 有这回事？
0: 博古掏出一份物证递给蒋介石。
5: 委员长，这是河北明军司令张荫吴下发消灭八路军的密令，请你过目。
0: 蒋介石认真看看，顺手放在日本式茶几上。
3: 这事我不知道。
4: 那这个张荫吴胆子可太大了，居然背着你做这种事儿。
3: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以领袖人格担保，我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呀，以后要注意大问题，不要总想占小便宜，我若把你们当敌人，还会约你们来商量吗？下一步我派专人和你们细谈。
0: 四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畅谈抗日形势和治国方略。
6: 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义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叫友党，不是义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绝不应该互相牵制。
0: 毛泽东在友义两字上做出了漂亮文章，这恐怕是制定文件的国民党幕僚始料不及的。门与海伦可以导致一场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一个温暖的词可能会团结一支不可多得的力量。毛泽东这篇文章无形地煽动了其他更弱小党派的愤怒，国民党方面缺乏这种精通中国语言的政治天才。既然这个文件也是针对共产党的，何不来个痛快直说共党，一字之差竟把别的党派也一并扫到共产党一边了。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一段名言。
6: 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
2: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双方不可以再做让步的危险地域。十月间，程潜提出一个初步解决方案，蒋介石怕鞭长莫及，把共产党立刻逼到对立面，主张做适当让步，以阻止自由发展。下旬，何应钦主持拟定了第十八集团军扩编案甲乙两种，甲案同意十八集团军扩为三军六师三个新编旅，增加月费300,000；乙案同意十八集团军扩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增加月费200,000。两岸的附加条件除强调统一于中央外，又加驻地由军委会指定一条。十一月中旬，何应钦与叶剑英进行首轮磋商，何提出中共军队不得在华北擅发纸币，中央有权派人到八路军中去之后，拿出正式的三项条件，在何提条件里没讲附加条件。叶剑英表示，
5: 钞票问题成为地方政府问题，待济南行署和河北省府矛盾解决后，八路军代表参加河北省府后，方可过问此事。八路军已达220,000人，扩编三个乙种军仍不能编完，请准予扩编三个甲种军9个甲种师。
0: 谁知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北又起风云。11月20日，蒋鼎文以中共陕北河防薄弱为理由，调所属骑兵20师进入陕甘宁边区。4日，蒋鼎文再令28师装成保安队，夺取了陕北七里镇等战略要地。中共中央于同日急令再进王振之359旅回援陕北，陕北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得知王振率部入陕，深为震惊。此时华中正在进行反攻，如西北一乱，局面就不好控制，忙派张冲约见博古，要共产党令王振旅回晋。其实蒋介石这是放一个气球试试风向，如果王振旅回晋，共产党就是虚张声势。11月25日，张冲见了博古，传达蒋介石旨意后，又提出
3: 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划定一定区域，使部队不致犬牙交错，引起双方之疑忌，酿成冲突。
5: 怎么划分区域呢？
3: 可以划河北、察哈尔、热河及东北给你们。
0: 博古怕是迷昏汤，没敢表态。
5: 淮南兄此意甚好，我立即报中央商量，只是这么大的动作，贵党一时能有个统一意见吗？
3: 内战打不得，这是蒋先生可以做主，我可设法说他同意此意。
0: 如此一时行，不是柳暗花明了吗？且慢，晋西北12月事变发生了，我们先看看阎锡山抗战2年来的表演。阎锡山可谓近代军阀之中典型中的典型，几十年征杀，他在各种势力中纵横捭阖，像一艘沉不掉的航空母舰，每一个时期都可以看见他列在前排的醒目的桅杆，依靠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处事信条，他就能把山西这个独立王国不可思议地支撑了近20年。抗战爆发后，阎锡山表现积极，采取联共拥蒋策略，一度把山西绥远变成了全国抗战的旗帜。忻口太原战役时期，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名声，同时他惨淡经营的晋绥军也损失了70%。1938年3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开始念投降经了。他对校尉级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嘱咐，
7: 蒋先生的脑子里绝无什么抗战的意思，今日面对的只是怎样妥协。我们要看清形势，比如眼看天要下雨，我们就要赶紧准备雨伞藏帽，否则落了人后就成了落汤鸡。
0: 同年6月，他对军师级军官嘱咐，
7: 不应该再和敌人死拼了，要不然再有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这个会就成了预先给你们开的追悼会。抗战以来， 我们差不多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加上同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的地方吗？
0: 1939年3月，他在黄河西岸宜川县丘林村高级干部会上，阎锡山提出无条件存在，对亲信解释：
7: 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因为日本人力量最大，咱们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这个窟窿。王先生出走，哪里是当汉奸呀？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我如回太原，日本人还不交营60里。
0: 1939年11月1日，阎锡山以其下属13集团军总司令兼19军军长王敬国、6集团军总司令兼61军军长名义，派人去和日本人谈判投降。条件是日军帮助晋绥军消灭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和决死队，发还其部下高级将领在日战区的财产，他愿意在山西作为日军和国民党军八路军的一个屏障。日本人基本上全部答应了他的条件，但要求他像汪精卫那样发通电。阎锡山权衡良久，没敢立即答应。阎锡山当然知道，要是真摊上个汉奸帽子，比戴顶绿帽子还要难受，弄不好就遗臭万年了，还不想立马吊死在日本这棵树上。他做的是这样的梦：
7: 我名分上还在抗日，实际不抗日，保全民警，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清理好山西这块自留地，继续做土皇帝。
0: 他虽没答应发通电投降日本人，但决定做个态，拿个样给日本人看看。11月底，机会来了。按蒋介石的部署，要在年底发动全国性的冬季反攻，以求得西方大国卷入中国事变的可能性。12月1日，阎锡山命令新军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山霍县破袭同蒲路，同时令嫡系部队做预备队跟进，企图把新军前后夹击歼灭，求得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谁知决死二纵队拒绝执行这一命令，阎锡山图穷匕首现，当即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通令全国进行讨伐。新军是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的产物。1937年底，阎锡山的晋绥军溃不成军之时，求薄一波帮他建立一支新军队。到1939年底，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4个纵队、50个团、50000余人，受阎锡山和共产党双重领导。共产党当然不能坐视山西新军被歼。12月7日，八路军晋西支队立即和决死二纵队一同抗敌。12月16日，阎锡山又令赵承绥第7集团军参加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3日电令八路军120师派得力指挥员到新军帮助指挥作战。12月31日，中共中央再令八路军358旅及晋西北新军立即集中，贺龙、关向应也回兵晋西北。1940年元月11日，八路军和新军开始反击，连克临县、杨集镇等地，至此晋西北地区完全被共产党控制。阎锡山偷鸡不成蚀了米，只好答应和共产党谈判，划界而治。山西战争正酣的时候，蒋介石又放出一只气球。12月16日，国民党97师以突然袭击方式攻占了原为国共双重政权的甘肃宁县和镇原，这一变故使国共双方的谈判人员再次失业了。朱德连电蒋介石，强烈抗议这种犯规行为，蒋介石哪里管这些？他在12月18日的日记里这样写：
3: 朱某抗议不过是虚声动向，朕在声威，是恐我大军进剿也。
0: 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和他的属下这时还没有造出一个彻底消灭西北地区共产党的总体计划。然而他高兴得有点太早了。12月下旬， 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不但跳出了重围，似乎还准备组织大规模的反击。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西北的局势。日本在山西尚有三个精锐师团，一直对战略要地中条山虎视眈眈。日本人若拿下中条山，西安又少了一个屏障。如果西安再陷日军之手，四川门户就开了一个。要剿西北共党，只能动用防守潼关一线和中条山一线的几十万大军。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2: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3: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4: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5: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1: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4: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

0: 计较过去这一切。
1: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八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再说阎锡山是什么货色，蒋介石清楚得很，只要是赚钱的买卖，阎锡山都敢做。阎锡山之所以没学汪精卫，一因背后几十万大军牵制，二因前面还有八路军牵制。如何共党在西北重开战火，河北山东这八路军必然会像王震一样西撤入陕，那时将是阎锡山投日的时候了。稍安勿躁，还是继续打打嘴巴官司吧。1月4日，何应钦约见了叶剑英。
8: 边区近来发生的事情令国人心寒，边区在民国26年冬天行政院就通过了。
9: 所谓边区，委座从来没有承认过。
8: 何部长太健忘了吧。行政院333次会议通过此案后，只是因为人选未取得一致才未实行，此事是你知我知的事，没必要隐瞒。
9: 去年2月，你们林祖涵致函行政院，说是18县，现在却要求23县，自相矛盾嘛。陇东之事发生在王震吕西渡之后，阎长官并没下令让王吕移动，此事不解决，别的事儿怎么好谈啊？
8: 其二师不入边区，王吕自然不用移动。今闻中央想调高贵资军入陕北，果真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
9: 委员长的意思，这些事儿都可以商量解决，具体你找张淮南，王吕一定要东渡。
1: 第二天，张冲一见叶剑英就直截了当开口，
10: 王吕要先回河东，要敷衍一下委员长的面子。
8: 淮南兄，王吕当然可撤，你看看边区周围云集几万中央大军，半月前已占宁镇20%，王吕回保边区已感兵力不足，中央如答应我们提的条件，王吕自可回防。
1: 6日，张冲再见叶剑英，称何应钦已下令停止陇东军事行动，边区问题因3省当局反对，是否需另想办法。叶剑英一口回绝了。隔了3天，蒋介石略作让步，却把边区18县改为14县，叶剑英仍表示难以接受，谈判再现僵局。1月10日，毛泽东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对策。
11: 刀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不能再退让了。23县，一个也不能少。中国除了双县长、双专员，贻笑中外。
12: 一定要强硬起来，干脆要求朱老总兼河北省主席，不要陆征林，不要石友三，也不要庞炳勋，再请令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那里的友军都跑光了。
11: 边区和军队是根本，军队必须3军旧师，22万人，每人月饷20元，不算多。
12: 陇东事情必须让他们立即给答复，不恢复去年8月状态，王吕不能撤。
11: 陇东要针锋相对，他抓我们1人，我们至少也抓他1锅。 来而不忘非礼也。
1: 这样强硬的条件，国民党自然难以接受。1月19日，张冲拿出了国民党最后定案，
10: 边区改行政区，县属15个，18集团军扩军3军6师，王旅至少部分东渡。
1: 王旅至少部分东渡，又谈了7、8次，仍没谈拢。毛泽东对这种毫无结果的谈判厌倦透了。
11: 现在已不是3年前了，为什么还要让人鼻息过日子呢？抗战2年半了，国民党损兵200万，而我们的力量却增加了近10倍，高明和愚蠢早分出来了。只要不和你们彻底撕破脸，我行我素，你又奈何了我？日本人也就这的能耐了，弹丸之地行兵数100万远征，马上就会山穷水尽的。
1: 只要讲不公开投降日本，他也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内战。2月10日，他提出了如下近期目标：
11: 倾尽全力把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置于共产党的管理之下。为此目的，陈毅部要扩大军队50000，猛烈发展苏北，其在江南一部要向淞沪、沪杭、苏嘉3线发展，争取越过沪杭路，沿着海边。向英部也要扩军，巩固皖南。皖东湖副部要努力争取经营江苏一部地域。渤中、渤东立县念部要扩军30000，建立民主政权。如诚如淮部袭扰，即歼灭之。彭学峰部要确实掌握淮河一泊、陇海路一南，西起开封，东至海边整个地区，至少应扩军40000。陈光、罗荣桓、徐海东、朱瑞等部扩大军队150000，坚决消灭沈鸿烈，坚决建立政权，造成华中与华北的战略枢纽。朱德、彭德怀向京东南发展，聂荣臻等部确保舞台集中，萧克部确保平西，霍龙等部以经营京西北及绥远为目标，晋察冀绥等省以巩固为主，从巩固中扩大之。鲁豫苏鄂皖等省以扩大为主，从扩大中巩固之。
1: 这个计划如果画在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党的目标是经营东北以外的所有敌占区。无论从中日战争的进程看，还是从国共力量消长到最后争天下的过程看，毛泽东这一设想的实力之远、价值之大，同时代再无第二颗脑袋可以仿制。一只幼狮终于长大了，一头睡狮终于醒来了，一个巨人终于脱离了纸上谈兵的束缚，要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挥舞如椽大笔，书写他平生最为得意的诗篇了。毛泽东始终对最后赢得这场战争充满信心。
11: 眼下蒋介石投降的可能依然存在，等他投降了，用什么担起拯救中国的责任呢？武装、地盘活在广袤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息不止的人民，只有依靠他们才能达此盟定。
1: 至此，指点江山的豪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自信，化作绵亘不绝的内力，带着他的双腿开始朝着黄金铺路的地方行走了。日后从他这个恢宏的计划里走出了10大元帅、10大将和57位上将军。毛泽东的指令下达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等部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了。1939年底，山西事变尚未了结，驻扎在济南的石友三趁火打劫，派部队多次进攻八路军，占了不少便宜。1940年1月底，石友三、孙良诚、高树勋三部近20000人集结于南宫和关城地区，伺机向八路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2月11日，八路军129师主力及友邻部队25个团20000余人，以突然发起方式向顽军进攻， 双方激战六天，八路军歼石友三部5000余人。三月初，石友三取得日本人默许后，准备再犯济南。八路军再次集中17个团兵力攻击石友三，经一个来月战斗，又歼十部6000余人。与此同时，因97军军长朱怀冰等部遵蒋介石命令，准备把八路军压迫到正太路以北，与陆中林配合，割断八路军太行与济南的联系。刘伯承、邓小平在争取孙殿英部保持中立后，率13个团对朱怀冰部发起攻击，歼完军10000余人。毛泽东走了2步后，见各地冲突有加剧之势，见好就收。3月20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杨尚昆、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
13: 陕西国破量胜反独裁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7天内，电击事故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干警，推动时局好转。
1: 此时毛泽东也不希望与蒋介石翻脸。
11: 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因此弱而不赢、哀而不伤的态度和处置形式。
1: 基于这种判断，他当然可以获得一张一弛的从容。蒋介石对共产党策略改变有什么反应呢？河北三战，他折进去20000多人，尽管是后娘，他也不能不心疼。朱德这样评价过蒋介石：
9: 他就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
1: 1945年，周恩来在回顾国共关系时曾这样评价：
14: 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
1: 有仇必报的蒋介石竟把打碎的牙齿咽下去了，这可能吗？可能。一方面，他这时变得异常务实了。
15: 华北地区八路军比中央军强大，阎锡山等地方派已和共产党讲和，错怎么报？共产党近来的行为表明，他是要在中国弄出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华北地区信众已无可改变，你说这些败仗干什么？国际形势又变化了，苏德定了条约，日本人就不能不防苏联，这样和日本实现停战的可能就存在了。如果和日本停战，两股力量合剿共党，又不了一年，似乎就要根绝了。再实现这一目标起，暂时忍下这口气吧。
1: 另一方面，华北的石友三很不给蒋先生长脸，几个月后竟投降了日本人。蒋介石收到八路军和高树新提供的石友三通敌罪证后，下令将石友三就地正法。石友三的部下高树新素与石不和，接到密令后将石诱至自己军部，把石友三活埋了。日后蒋介石见周恩来怎么提说共产党打汉奸不对吗？所以他只能把20000多人被歼的事忘掉，仇恨暂埋起来，再谋他略了。华中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华东的江浙在现代战争里更是要地中的要地。虽然在抗战之初他们就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但蒋介石还是不能容忍共产党染指。江浙沪曾作为蒋介石的根基，使他完成了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能失去这块风水宝地。如果英美介入中日战争，江浙沿海又是登陆作战的最佳地域，他无法想象共产党的军队迎接着挂着星条旗的航空母舰会是什么情形。抗战之初，他将这里划为第三战区，自兼战区司令，后又让亲信顾祝同坐镇指挥。日本人当然也很重视这一地区，他们不能把悬在心口窝上的定时炸弹视若无物。自占领南京后，日军多次在这一地区进行扫荡作战。到了1939年，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因在敌心脏地区补给困难，实力大减， 日本人占领武汉后，也从这一地区抽出大量兵力移向西南，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空隙。1939年9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进皖东，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即令四支队回撤，理由当然很充分，不能擅自移防他地，既然来了哪能随便就走，皖东离日军更近，抗日有什么罪。蒋介石动真格的了，密令皖东城汝淮部对进入皖东的新四军按匪论剿。然而到1940年2月，皖东新四军仍得到较大发展。2月27日，蒋介石再令在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新四军通通撤回皖南。1940年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视胡佛：
13: 对蒋的撤离命令一概置之不理。
1: 当然这种命令只能对内传达，对外还是要讲点策略。4月4日，叶挺、项英致电重庆军令部称：
13: 江南狭小，渡江困难，且兵士多为江北土著，都不与南调。
1: 4月11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同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顾祝同对江北部队南调问题寸步不让，最后向新四军发出通牒：
13: 如不立即南调，即以抗命论罪。
1: 项英再让袁国平去见顾祝同，称部队南调需经延安同意，要给个期限。
12: 目前江北李品仙正拼命逼我，部队怎么南去？
1: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异常谨慎起来。
11: 皖北、皖东等地至关重要，北可支持华北八路军，皖以蒋介石统辖杀手，南北可以照应，南可支持江南新四军，边单可断不得呀。
1: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皖苏地区新四军仍是弱旅，发生大规模冲突亦无胜算，权衡得失，毛泽东决定冒一冒险。4月20日，他致电项英：
13: 项乌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先置在苏南敌后狭小区，一求隔绝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一求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是消盖国民党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现在不将来，江北部队均不能南调，这些部队南调不会对江南部队有帮助，而只是江南部队更孤立更困难。五日前对顾祝同会用各种方法接口严格治。
1: 兵者诡道也，毛泽东赌的是蒋介石暂时不会发起全面进攻，因此华北、江北、江南连成的长蛇阵不能断。项英接电后，最后和顾祝同达成初步协议，把江北大部新四军问题推给蒋介石解决。8个月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最早的缘由即存在国共双方这一次智斗中。4月16日，重庆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小诸葛白崇禧上书蒋介石，提出更老辣更彻底的妙计。白崇禧认为共产党扩张势力用心深远，而在抗战之现阶段断然处置则投鼠忌器，但若听之任之，将来恐成大患。他建议于适当地带划定第18集团军作战区域，再将新四军编入18集团军作战序列，令其集结至一个区域内，授以攻敌任务，指定攻击目标，这样就可以限制其活动范围，如其抗命就可绳之以法。蒋介石接心大喜，忙令军令部整出方案研究。几天后，军令部的4种方案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案：
15: 定更战斗序列，将18集团军和新四军划入冀察战区，任朱德、彭德怀为战区副总司令，令两军全部开至旧黄河故道以北地区。
1: 这时候蒋介石真后悔当时改编共产党南方游击队时太过匆忙，
15: 那是要是多给几十万开拨费， 哪里会有今日华中华东并蒂开化的新四区，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如此暗示信，就任你共产党自由发展吧。只要你们的势力只在华北，一切都好说。你们只有能耐渗透进东北和日本人谈判，更有利了。
1: 问题在于这一方案太一厢情愿了，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肯定不会答应。此时毛泽东的新的发展战略刚刚运行三个月，不能不做两手准备。华中地区新开辟的根据地的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扩军计划刚刚开始，政权尚未建立，只能智取，不可力敌。最可宝贵的是时间，而谈判恰恰能谈出时间。现在汪精卫的伪政权也建立起来了，蒋介石又提出划界，可谈的东西很多嘛。
11: 华该可以，要争取华该，我们不超出该外，避免同国民党引起更大的冲突，以减少国民党的恐惧情绪，争取抗战时间延长。
1: 他心里把这个界画在哪里，天机不可泄露，我们耐心等着瞧吧。五月下旬，毛泽东决定还是派中共谈判第一高手周恩来前去重庆，尽管他很想再和周恩来多在一起工作一段。三月底，周恩来回到延安。四月里，新四军的事占据了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他竟找不出时间和周恩来深谈一次。可是这次谈判又至关重要，王明博古不能担此重任，只能打周恩来这张牌。毛泽东不无遗憾地送周恩来上路了。周恩来刚走两天，日本同盟社播出这样一条消息：
12: 毛泽东于5月20日在甘泉逝世。
1: 5月21日，新华社不得不发消息辟谣，日本人出此下策，表明他们不得不重视陕北窑洞里这个高高大大的中年人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
16: 听众朋友，
17: 农民朋友，
1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9: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我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南风三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3到27度，涡阳14到28度，蒙城12到28度，利津12到28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8: 谯城区五马镇杨楼村靠村民返乡创办的服装厂盘活闲置资产，带动乡亲就近就业，实现村集体与村民双赢。
19: 反电诈危机，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18: 健康小贴士关注：眼皮长小黄疙瘩，耳垂有褶子，可能是心血管在提醒您。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9: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1: 十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2023年12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 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是创立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三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四是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五是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六是拓展全方位战略布局，形成了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七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九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十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新时代十年，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在新时代外交工作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站稳立场，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把握大势，统筹兼顾，掌握主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同时开拓进取，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强大合力。
18: 请听公益广告，情系百姓。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17: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0: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22: 娘，你看咱家的粮。
17: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0: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23: 情系百姓，为官之本。
2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9: 乡村想要振兴产业，必须跟上，这是最实在的道理。桥中区五马镇杨楼村就是靠着村民返乡办的服装厂，把村里的闲置资产盘活了，让乡亲们不用出远门就能上班挣钱，既让村集体的腰包鼓了起来，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真正实现了双赢。 走进乔政区五马镇杨楼村有盛服装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耳边全是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声，特别热闹。工人们各司其职，配合得特别默契，裁剪布料、踩缝纫机、锁边、打包，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有条不紊。一件件衣服很快就上线了，整个车间里大家都在埋头干活，忙得热火朝天，却又井然有序。杨楼村这家有盛服装厂是本村村民支金彪返乡创办的，这些年靠着稳定的订单还有实打实的产品质量，服装厂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了带动本村和周边村子乡亲们就业，让村里经济活起来的关键。支金彪
3: 当初选择返乡办厂，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村里的扶贫政策，村里为我们协调了场地，完善配套，让我们能安心搞生产。
19: 村民张闪闪：
4: 我以前一直在外地打工，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孩子，听说村里边的服装厂招工，我就来上班了，工资待遇比在外地打工时更稳定。
19: 村民赵明芳：
5: 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每个月还能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19: 以这家服装厂为突破口，杨楼村紧紧抓住产业发展的好机会，把村里闲置的土地、厂房这些资产都利用了起来。不光靠服装厂，还顺带发展了特色种植、光伏产业这些项目，形成了多种产业一起干、挣钱路子多又宽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杨楼村党委委员周明明：
6: 通过厂房租赁、咱这个产业入股、项目合作等多种模式，我们杨楼村截至2025年底，咱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经突破200万元，集体收益精准投向道路硬化、养老保障、社保代缴等民生项目，实现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19: 村集体有钱了，乡村振兴才有底气。现在的杨楼村村容村貌大变样，干净又整洁，老百姓的民生保障也越来越全，大家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心里别提多踏实了。周明明：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咱现有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村企合作，一方面支持服装厂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村民就业，另一方面持续盘活集体资源，壮大振兴工厂、振兴农场、光伏产业等新三样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效益。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8: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2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债务了，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她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她就跟她的姐姐大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9: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26: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27: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26: 哎，小孙。
28: 哎，老大。
26: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28: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26: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28: 啊，涨多少啊？
26: 0.28W， 快去。
29: 喂，赵叔叔。
26: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29: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
1: 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2: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五六十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28: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2: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五十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28: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2: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28: 您看，您要是五十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2: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28: 哎呦，哎呦，快点呐，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2: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呐。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28: 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8: 支付宝到账、
2: 啊、到了，到了，到了。
1: 哎，到了就快一点呢、啊，这边马上就那，
2: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9: 增强法治意识，
10: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治要督。
1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19: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号在中国共产党第2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与法同行。
11: 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要求，多部法律法规构建起劳动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享受法定权益的前提，签订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核心凭证。
19: 劳动合同法全程规范劳动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等全流程，约束企业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待遇。法律明确了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涵盖双方信息、合同期限、薪酬、社保、工作休息、劳动保护等关键内容。劳动合同既合法确立劳动关系，又明确双方权责，是劳动者维护工资、社保、休假等权益的重要保障，依法签约十分关键。下面我们通过了解两起案例，深入了解依法签约的重要意义。
12: 以案说法。
11: 案例一，竞业限制制度不可滥用案。王某于2022年11月入职某商业银行，从事营业部客户经理工作。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约定王某离职后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18: 银行按月支付补偿金，若王某违约，需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025年2月，王某与银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入职某公司从事理财相关工作。某商业银行自2025年3月起按月支付王某竞业限制补偿金，后以王某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为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王某返还补偿金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经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审理，最终确认双方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解除，驳回某商业银行的违约金请求，有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就业择业权。
19: 案例二，单位未签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存在支付两倍工资和补偿金等法律风险。赵某于2025年1月7号入职亳州市某公司，担任银行驻点办贷人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26年1月，赵某因公司单方降低工资被迫离职，且离职当月工资被拖欠未结清。赵某向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拖欠工资、经济补偿等诉求。经审理，仲裁委依法支持了其合法诉求，裁决亳州市某公司支付赵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差额、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等款项，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8: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9: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储备好灭火器材。
8: 咦，消防安全绳？老婆，咱买一套吧。
13: 买这个干啥？
8: 咱们家住高层，万一发生火灾，可以把它拴在防盗窗上，爬下楼逃生啊。
13: 嗯，灭火器材是应该备着点，咱家连个灭火器都没有。
8: 还真是，一般家里都是用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只要不是太离奇的起火原因，干粉灭火器都可以解决。
13: 嗯，这个必须有，不过用完灭火器以后不好打扫现场啊。
8: 也对呀、啊、这样吧，家里最容易引发火情的就是厨房，咱们不如再买块灭火毯，遇上油锅起火的情况往锅上一盖就行。
13: 这个可以有，危急情况下还能披着它逃生，就这么定了。
14: 提醒您，灭火器材储备好，家庭火灾不用愁。
15: 健康小贴士，
18: 您有没有想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就写在脸上？有研究表明，如果眼皮上长了黄色的小疙瘩，或者耳垂上出现了一道褶子，这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您要当心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的风险了。这几年，心源性猝死这个词儿越来越常听到，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相关案例。它通俗来说，就是因为心脏出问题，在一小时内突然发生的死亡。咱们国家每天大约有1500人因此离世，这个数字着实让人揪心。亳州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董松武告诉我们，其实不用等身体出现严重不适，有些心血管问题从外表就能看出端倪。董松武：
16: 第一个呢，就是睑黄瘤，就是眼睑上面呢有黄色的瘤子，这种呢就是提示它有这种高脂血症。第二个呢就是耳垂，它上面有一个横的这种这个纹路， 你能明显看到这种耳垂上面有一个横斜形或者横形那种纹路，这种人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去预防心血管疾病。
11: 值得注意的是，临床上心源性猝死正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卷入风险中，熬夜加班、频繁应酬、吸烟喝酒、盲目剧烈运动、情绪大起大落，这些现代年轻人常有的生活状态，看似平常，却都可能成为诱发猝死的高危因素。董松武，
16: 如果说你有血管有斑块，在这种这个压力大，这种血管张力比频繁的波动，斑块不稳定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血栓，出现心血管疾病。
11: 很多人都有个误区，觉得猝死是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其实不然，身体往往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只是很多人没在意，尤其是年轻人，总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觉得有点不舒服，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这种侥幸心理可能会酿成大错。董松武，
16: 很大一部分人在发病前一周，甚至这种一两天之内，会有预警，身体呢会出现这种胸部的不适啊，或者出汗啊，一阵一阵的这种这个压迫感，这种情况呢要特别小心。有的人甚至有头晕、晕倒这种情况，要积极的这种调节身体，然后呢积极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肌梗死的一个前兆情况。
11: 说到底，预防猝死远比事后抢救重要的多，也更现实。对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用追求复杂的保养方法，规律作息，不熬夜，适度运动，不盲目，饮食均衡，不挑食，情绪平稳，不急躁，这些简单易坚持的习惯都是保护心脏的关键。董松武，
16: 体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体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另外呢，就是说三高也现在发病率非常高，甚至有达到30%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把这三高调整好，这样呢就是极大这种降低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病。
1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9: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推动各级干部真正求真务实、廉洁自律。
4: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5: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职务犯罪庭审教育作为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抓手，精心组织庭审旁听，及时拍摄用好庭审资料，深化交流，扩大旁听效果，持续强化庭审教育的针对性影响力，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精准滴灌方式开展职务类犯罪庭审教育，根据案件性质、岗位风险、行业特点量体裁议。

0: 视频和图片，及时整理忏悔书等文字资料。在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过程中，广泛使用庭审视频和忏悔素材，增强警示教育片的震慑效果和影响力。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将庭审视频素材和忏悔录资料用在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等，持续放大警示教育效果。案发单位用好职务犯罪庭审素材和忏悔录等，及时开展警示教育，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促治。参加庭审现场旁听的党员干部，及时通过党支部会议、党小组会议等，将自己在旁听庭审过程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分享给党员干部，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1: 近日，蒙城县纪委监委组织卫健系统党员干部走进蒙城县法院，现场旁听乡镇卫生院张某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庭审现场庄严肃穆，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抽丝剥茧般将张某从理想信念松动直至最终跌入犯罪深渊的轨迹完整摊开，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纪律就在身边，教训就在眼前。近年来，为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蒙城县纪委监委将庭审现场当作警示教育课堂，组织党员干部零距离感受法律威严，沉浸式接受警示教育。为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该县纪委监委精准筛选旁听对象，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2025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以分层次、分领域组织旁听庭审13场，9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充分挖掘运用本地查处的典型案例活教材，通过编印县级层面典型案例、制作迷途的交警等警示教育片，开设反面案例教学专题课程，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违纪违法案例等方式，推动党员干部切实从身边事中汲取教训，在反思中知敬畏，在警醒中明底线。
0: 困难群众救助事关民生底线，事关公平正义，是纪检监察机关民生监督的重中之重。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突出问题，靶向纠治，精准发力，以精准监督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立信县纪委监委为破解救助对象发现不及时、摸排不全面难题，推动县民政部门建立铁脚板加大数据双向摸排机制，线上依托多部门数据共享，每月精准筛查，生成疑似困难对象名单，线下压实村社区网格员责任，严格执行周探访制度，逐户上门核实认定。针对救助资源碎片化、群众办事多头跑等堵点，该县纪委监委推动完善县级困难群众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民政部门牵头，每月归集困难对象信息，并推送至教育、住建、人社等部门，实现多项救助一站式落实。今年以来，已为930户困难家庭同步落实救助，同时督促出台救急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筑牢兜底保障最后一道防线，推动建立物质加服务帮扶机制，组织力量对2692户特殊困难家庭常态化走访，共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1.8万余次。
1: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原行政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葛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城区薛克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惠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薛仁贵，唐初名将，河东道龙门县人。唐贞观年间尚未得志之前，薛仁贵常靠同乡王茂生接济，后薛仁贵参军，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平辽时，功勋卓著，受封平辽王。

0: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岂料薛仁贵面对此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资助，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荣华富贵。如今我厚礼不收，却偏偏喝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多这点。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集中约访包保信访案件当事人，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3: 亳州市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规定本月起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近日，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治中心集中约访包保信访案件当事人四批十一人次，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约访现场，周潇耐心细致听取群众反映的企业欠薪、征收补偿、工程款支付等诉求，现场与属市属地单位及公检法司等部门会商，逐一剖析问题症结，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全力推动问题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周潇在接访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访约访下访工作，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要扎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省委巡视侨城经开区移交信访事项办理等工作，加大协调化解和攻坚力度，推动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要将信访工作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区党政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包保疑难复杂案件，坚持一类问题一套专班一抓到底，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针对共性问题完善制度机制，全力实现民生领域两江一生目标。侨城区政府副区长陈颖参加约访。
3: 五一假期，市区各大景区精心策划、全新升级，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活动，传统文化与潮流体验相互交融，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走进花戏楼景区，传统戏曲与地方特色剧目成为假期里的一大亮点。景区常态化上演二家贤梆子戏经典剧目《智斗麻三刀》，讲述亳州药商会长选举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4: 这亳州的地界上谁不认识我？我跺跺脚都镇山镇，连那亳州的官府都得给我三分薄面，我来当你们商会会长，才能保证你们商会风调雨顺，不是？
3: 游客李冉静。
5: 我是从常州来的，然后来到了这边的花戏楼，然后看了那个花戏台还有皮影戏，然后包括这边的徽派建筑，我觉得亳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底蕴的地方。
3: 花戏楼景区主管陈晨。
6: 今年五一呢，景区推出的有方言情景剧、皮影戏以及机器人巡游等特色项目，同时也增设了游客服务点、休息区域，加强人员的引导和秩序维护，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尽兴的游览。
3: 在化祖庵景区，这里聚焦中医药养生文化，推出五禽戏展演教学、青囊迷踪、沉浸式剧本杀，还有中药材碾制等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游客李瑞刚。
7: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就是来到咱们这个亳州这个化祖庵景区，这个氛围特别好，咱们这个中医药文化也特别有名。所以说过来感觉一下，亳州人民都好热情好客。
3: 游客张从简。
8: 化祖庵景区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尤其是这个舞机器表演和一些体验性沉浸性项目体验项目，相当不错。
3: 游客杨梦杰。
9: 制作手串、香包、香囊呀，让小朋友多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那个 NPC 互动嘛，想让小朋友都融入其中，多跟外面都互动一下。
3: 五一假期，结合游客需求，化祖庵景区在活动创新和服务提升上持续发力。化祖庵景区值班经理李丹。
10: 我们今年重点打造了沉浸式剧本杀、五禽戏展演及教学。
9: 中药手工香包体验等项目，同时完善讲解服务、安全和便民设施，让游客在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的同时，拥有舒适优质的游览体验。
3: 五一假期，市区花喜楼、华祖庵、曹操地下阅兵道、华佗百草园等各大景区联动发力，推出戏曲演绎、国风夜游、养生体验、红色文化、亲子休闲等多元活动，以丰富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2: 亳州市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规定本月起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部专门针对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构建起权责清晰、多方共治的治理格局，明确了餐饮经营者、政府部门、属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人等各方责任，突出源头管控与智慧监管。市、县、区政府应优化餐饮业发展规划，科学设置经营区域，将油烟防治纳入网格化管理，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执法监测及行政处罚。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登记和许可时，需书面告知申请人遵守大气污染防治法规。餐饮经营者应当遵守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安装和使用与经营规模、烹制工艺匹配的油烟净化设施，并确保与餐厨设施同时设计、施工、投用，定期清洗维护，建立台帐，不得闲置或擅自拆除。油烟需经净化后，通过专用烟道排放，严禁通过市政污水、雨水管道或向住宅小区内排放。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销售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用综合楼或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时，需明确告知买受人不得用于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项目。房屋所有权人出租、出售房屋时，也应履行告知义务。物业服务人需告知禁止区域，发现问题要劝阻报告。规定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项目。法律责任方面，未安装或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超标排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在建设区域新建、改建、扩建餐饮项目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在禁止时段或区域露天烧烤或提供场地的，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3: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内已有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本次列入目录的新专业。目前本科专业目录共涵盖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883种专业。
2: 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受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 2.56%， 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1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16元至每升0.19元。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家人们，阅读农商银行给大家提个醒，骗子又出新花样了，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的朋友可得注意了。最近哈，有不法分子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处宣扬能办理低息贷款和信用卡，还承诺下款速度快，但当你去办理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你的银行卡流水不够，要免费帮你刷流水。他们会先把钱转到你的卡上，然后再让你转出去，这转来转去的钱呢，其实哈都是诈骗来的赃款，他们就是想利用你的银行卡帮忙转移，这可是违法的事儿。大家哈千万不要相信，要办贷款、办信用卡，想使钱都去银行正规单位办，不要相信抖音上、快手上、微信朋友圈的广告，那都是骗人的，白上当了。
11: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12: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13: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14: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15: 我就觉得吧，在六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六连。
16: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这是我的职责。
14: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11: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17: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14: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9: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20: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11: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问鼎苍穹，辉煌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付出。筑梦太空，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坚守与奋斗中实现。请听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7集，杨利伟的26秒，根据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真实事迹改编。
21: 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肩负着为人类和平与福祉探索宇宙的神圣使命，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他们每次的飞行都牵动着13亿中国人的心，他们就是中国的航天员们。2003年10月15日上午9点，伴着滚滚浓烟、炽热火焰和隆隆轰鸣声，神舟五号飞船在长征2号 F 火箭的托举下成功升空。
12: 助推器分离完毕，一级火箭分离开始。
14: 杨利伟一直没有动，
22: 能联系到吗？
14: 现在不行。
22: 仔细观察。
12: 一级火箭分离完毕。
14: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2: 整流罩分离。
14: 动了，杨利伟眨眼了，他没事。
22: 太好了，
12: 已进入指定轨道，通信信号连接。
22: 指挥台呼叫神舟五号，能听到吗？
23: 指挥台，指挥台，神舟五号已进入指定轨道，请指示。
22: 杨利伟，你怎么样？大家都很关心你的情况。
23: 报告指挥台，在达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与飞船高速飞行，摆脱地球引力的同时，与平流层产生剧烈摩擦，发生8赫兹左右的低频震动，持续26秒，现在已经恢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14: 什么？8赫兹左右的低频震动，10赫兹以下的低频共振都会导致人体内脏一起共振，严重时会令人休克，有生命危险的。
22: 杨利伟，请随时通报你的身体状况。
23: 好的，请指挥台放心，目前情况良好。
14: 来，去吃饭吧，这边我看着。
12: 哦，好。
14: 杨利伟怎么样？
12: 挺好的，就是太拼了。计划是给他6个小时休息时间的，他一直在工作，
14: 舍不得浪费1分1秒吧，能理解。
12: 哎，明天就返航了，希望能一切顺利。
14: 嗯，一定会的。
12: 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调子准备，调子完毕，开启返回制动，准备进入返回轨道。
24: 进入返回轨道，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准备穿越大气层。
12: 什么？右侧舷窗出现了裂纹，左侧也出现裂纹。
23: 指挥台，指挥台，
12: 出现黑障现象。
22: 无线电能连上吗？
12: 现在还不能。
22: 要持续多久？
12: 大概3到4分钟。
24: 黑障消失，返回舱目前距离地面40公里，无线电已连接。
22: 指挥台呼叫返回舱，呼叫返回舱，请汇报现在情况。
23: 指挥台，指挥台，这里是返回舱，进入大气层出现短暂爆裂声，现在已经恢复，目前一切良好。
22: 进入着落程序，准备打开主降伞。
23: 是。
12: 距离地面约15公里，主降伞已打开。
24: 10公里，放伞已打开，减速伞已打开。
12: 抛开防热顶，准备着落。
24: 已成功着落。
21: 神舟五号飞船成功返回地面，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的航天英雄杨利伟，他挥舞着五星红旗的画面深深地留在全国人民心中，也引发了普通民众对太空探索的讨论热潮。各地媒体更是争先报道，纷纷想知道藏在英雄身后的故事。
24: 返回时那爆裂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是不是吓坏了？
12: 是的，现在想来仍然心有余悸，毕竟窗外是几千度的高温，无线电也联系不上，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去的。后来检查的时候，科研人员发现裂开的是外边的一层涂料。
24: 涂料裂开了，那确实太吓人了。嗯，所以您是凭信念坚持下来了是吗？
12: 对，就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也相信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能力。
24: 嗯，那相信观众朋友们也一定很想知道，在起飞时的那惊心动魄的26秒到底发生了什么，您能给讲讲吗？
12: 飞机上升到那个高度，与平流层有剧烈的摩擦，舱内意外发生了8赫兹的低频共振。低频共振是能与人体内脏产生共振的，那会儿感觉5脏6腑都要碎了，使不上劲儿，身体特别难受，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24: 那真的是非常惊险的26秒了，相信这26秒也浓缩了您坚定的信念。您能谈谈在太空遨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12: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那一刻就觉得中华民族太了不起了。
24: 确实，看着飞船发射，我们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民族自豪。

0: 好感。今天呢，特别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最后希望您能给年轻的朋友们提一点人生经验，可以吗？啊，
1: 我就是想说啊，什么是成功？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什么是失败呢？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可能最后一口气没有坚持下来，就失败了。所以，坚持很重要。大家做事一定要坚持。
0: 好，谢谢您的宝贵经验，谢谢。
2: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3: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2: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4: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2: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5: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2: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6: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2: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7: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2: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8: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1: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9: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10: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11: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12: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13: 这是我的职责。
10: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8: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14: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15: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10: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7: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8: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8: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
19: 问鼎苍穹，辉煌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付出。筑梦太空，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坚守与奋斗中实现。请听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8集，辈分邓清明，根据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真实事迹改编。
20: 宁可备而不用，但不能用而不备。有一位航天员在备份岗位上默默为主飞乘组的战友铺路，坚守了21年。他就是54岁的邓清明。他说这是他追梦的21年，他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21: 邓哥出来了，歇会儿喝口水。
22: 谢谢
21: 啊。封闭33天了，马上就要宣布神十一人选了，紧张吗？
22: 有一点吧。

0: 你们呢？
1: 啊，我还行，景海鹏紧张，他都准备三年了，就差这一哆嗦。
2: 嘿，这话说的，你们没准备啊？邓哥都备份三次了。
1: 邓哥，你真的备份三次了？
0: 啊，神五、神六、神七，都是备份。
1: 啊，那不是备份好多年了？明明都是同样的训练科目，吃同样的苦，却不能上天，那多遗憾啊！
0: 哎呀，其实不管是主分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虽然啊，咱们都想为国出征，实现梦想，但轮到当备份了，就努力当好备份，这样才能让战友飞得更高、更踏实。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邓哥，这次一定能飞。
0: 嗯。
3: 现在宣布一下神十一人选，陈东
4: 到，
3: 主分景海鹏
5: 到，
3: 主分邓清明
6: 到，
3: 备份宣布完毕。
0: 通子，海鹏，祝贺你们。
2: 邓哥，
1: 邓哥，
2: 谢谢
1: 谢谢你。
0: 老邓啊，很遗憾，哎，没事的，主分备份都一样，我会好好干的。
3: 作为一个现役还未执行航天任务的航天员，你一定要努力，不要放弃。
0: 请首长放心，这是我的梦想，我不会放弃的。
7: 这个肾结石太小了，根本不用管的。
0: 大夫，我是航天员，我不能因为他耽误训练啊。
7: 我能理解，太空是你的梦想，可你为了这么小一个结石做手术，也要考虑清楚其中的风险呢。
0: 我希望能做手术，
7: 但这个结石太小了，一次可能清理不干净，需要放置一个管子再进行二次手术。
0: 可以，只要能把它搞掉。
7: 那行吧，我帮你安排手术。
8: 报告，邓清明请求归队。
3: 老邓啊，快来快来。怎么样，你手术做完了？
0: 已经清理干净了，也恢复好了。那这是我的体检报告。
3: 好，欢迎你回来。哎，这是个惊喜啊，还怕你就此退下了。
0: 虽然啊，我已经54岁了，但我还想跟年轻人竞争呢。
3: 好啊，有这个心就很好。组织知道你一直在做备份，怕你有情绪，希望你知道任务成功就是你的成功，航天员在天上的表现就是你的表现，你们是共同完成的任务。
0: 谢谢首长，我会继续努力。目前我是首批航天员中唯一一名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却仍然在参加学习训练和任务备战的人。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9: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是一支担负特殊任务的英雄部队，航天员群体是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成长的英雄群体。航天员大队组建的20多年时间里，全体航天员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期望重托，胸怀中国梦、强军梦，矢志献身航天事业，精研苦训，掌握飞天技能，锐意进取，实现创新跨越，先后圆满完成多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2018年，中宣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2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将硬核科技从实验室送到农村一线，成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4: 蒙城籍在外打拼人士曹勇敢，2017年返乡创办勇敢科技与机产业园，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
2: 今年，财政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2: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打通产业发展堵点。如今，在亳州的田间地头，智能除草机器人自主穿梭、精准作业，将硬核科技从实验室送到农耕一线，成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在位于乔城区大洋镇的一处测试基地，几台智能机器人正自主穿梭在田间，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亳州中科丰植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刘科。
5: 这是我们现在在田间实验的一个行间除草机器人，实时记录我们这个除草效果，然后进行后续的分析，来进行对我们的一个机构进行一个升级。
2: 不同于传统人工除草的耗时费力，这款行间除草机器人每小时可除草4至6亩，机器人行间距支持自由调节，可适配60厘米、70厘米等不同规格的种植行距，通用性更强，适用于薄菊、白芍等中药材种植作物的除草作业。不仅伤苗率低，还能减少

0: 边除草作业，然后通过无人机底图，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除草作业的路径规划。在完成路径规划后，机器人可以沿规划路径，然后完成进行一个自动作业。
1: 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的高效运转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全方位支撑，企业同步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形成一体化服务模式。刘科，
0: 机器人由我们企业负责运维，然后用户只需要向我们下达订单之后，我们将机器人化带到田间进行一个除草作业服务。在完成除草服务后，会邀请种植户来进行一个现场的验收，然后在我们的后端有同时有视频记录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除草效果。
1: 智能除草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正是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聚力科技创新强支撑、产业创新提质效、生态营造优环境，全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全市有高新技术企业43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1443家，现有省重点实验室2家，省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3家，省级以上研发平台153家。数字转型全面提速，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启动数字化转型，省级示范园区实现县区全覆盖，为全省唯一市，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1438人，为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2: 蒙城老乡曹勇敢曾在浙江温州打拼多年，2017年受家乡感召，毅然返乡创业。如今他创办的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蓬勃发展，带动更多乡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吴淼、陈阳硕、蒙城台记者张志国发来的报道。
3: 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家用电动车的车把、车架，以及你家里用的锅呀、灯呀，包括你小轿车轮毂所用的原材料，可能都是产自咱们蒙城。瞧，这就是我背后的生产车间。
2: 走进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各类废旧铝料经过分拣、熔炼、提纯、精密铸造等一系列工艺，被批量加工成高纯度铝锭、铝棒等基础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经过下游企业进一步加工，广泛应用于防爆装备、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家居日常等多个领域。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生产部厂长彭泽辉：
4: 一年就是20万吨，我们的产值的话就是20几个亿。我们这个厂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有带动我们这个工人就业啦，给国家创收啊，这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2: 这个产销两旺的产业园创办者正是土生土长的蒙城人曹勇敢。从浙江温州的务工者到返乡创业的企业家，他的人生转折始于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的家书。安徽勇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勇敢：
5: 因为毕竟我们的根还是在我们的老家，将来以后无论什么情况还是要回到老家去，对，所以我们的心情当时我们就受到一种触动嘛，就是也就是有这种想法回到老家去。
2: 怀着对家乡的眷恋，2017年，曹勇敢毅然返乡。家乡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支持。2019年，他的第一个工厂新铝科技有限公司当年建厂，当年投产。曹勇敢：
5: 这个速度真的让我很吃惊哎！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要很久能办成的事情，2天就办成了。对，所以说我来到家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顺风顺水。所以我们企业也发展很特别快。
2: 曹勇敢坦言，在外漂泊的日子充满艰辛，回到家乡，政府主动对接需求，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从最初的新铝科技有限公司到如今的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曹勇敢的创业之路稳步前行。目前公司总用工量近400人，年产值30亿元左右。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曹勇敢也不忘反哺家乡，自掏腰包为村庄安装路灯，更带动一批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让更多人看到了返乡创业的希望。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员工吴冰晨：
6: 这几年明显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快， 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就业门路也越来越宽。
2: 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员工樊玲玲：
3: 我以前是在

0: 外地是做美妆的，然后目前为止呢来家里面发展，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在家里面能找到那么稳定的工作，既能陪伴孩子也能照顾家人，而且又一份非常稳定的收入，其实对于现在来讲也比较满足现在的生活吧。
1: 曹勇敢的返乡创业之路离不开家乡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蒙城坚持把营商环境作为金字招牌，线上审批一张网，线下最多跑一次，政策免申即享，项目落地五证齐发，聚焦产业链培育，推动产业从单一环节向完整产业链延伸，让产业园成为企业集聚的孵化器，用有温度的服务吸引着更多外出乡贤和优质企业返乡投资兴业。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邵友：
2: 开发区将坚持链上发力，服务赋能，以增强旅集产业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为牵引，招引更多的旅产业链企业落地蒙城，推动旅产业从再生旅、旅定、旅棒向高精尖旅型材、汽车轻量化旅部件延伸，加速旅加工企业集聚成链、抱团发展，真正呀把蒙城打造成为皖北地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集产业集群。
1: 曹勇敢的创业故事只是亳州返乡创业的缩影，优质营商环境筑巢引凤，也让更多游子扎根故土，成就梦想。
3: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破解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租房贵、租房难问题，今年桥城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并投入使用，持续扩大保障覆盖面，用心用情解决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在市区宋汤河还原小区的保障性住房内，记者看到整洁明亮的房间内，空调、燃气灶、热水器等家电一应俱全，厨卫设施配套完善，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让人眼前一亮。桥城区保障性住房精准对接新青年、新市民、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实现拎包入住，有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亳州市金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穆玉：
4: 主要有三种户型，30至60平方米，能满足单身夫妻及带娃家庭等不同居住需求，房屋都是统一精装修，配备床、衣柜、餐桌椅、空调、燃气热水器、智能门锁等全套家具家电，无线网也全覆盖，真正做到拎包即住。
3: 目前桥城区已投入运营暖心公寓291套，覆盖宋汤河还原小区、小刘庄、杏坛家园小区、林章家园小区等多个重点区域，适配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大的职业特点。公寓实行短租加长租灵活模式，同时租金较市场价优惠，切实降低居住成本。沐浴：
4: 我们整合房源资源，优化服务流程，目前公寓房源覆盖城区重点就业区域，房型多样，配套齐全，线上线下均可申请，审核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
3: 今年全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房源位于城区核心区域，交通便捷，生活配套完善，目前房屋正在进行装修，预计年底可正式投入配租。新增房源依旧沿用精装修标准，户型多样，配套齐全，租金优惠，全面实行拎包入住。
1: 贵阳台记者高斌、刘晓晓报道，五一假期期间，商场、市场等地人流量增加，贵阳县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大型综合体和人流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及时清除消防安全隐患，保障假期安全稳定。在贵阳县城区一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监督员对餐饮、住宿、购物场所内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电气线路辐射是否规范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器材操作能力。在对某商超进行排查时，消防监督员发现一处防火卷帘门有物品堆放，影响防火卷帘门正常使用。
5: 在那个防火卷帘下面不能放的置物架，一旦发生火灾会导致防火卷帘不能完全降落，同时呢会加

0: 快火势的蔓延，包括烟雾流动，会导致下个区域发生火灾蔓延。
1: 贵阳县某商超运营管理副总经理王梅。
2: 消防定期来检查指导，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帮助我们增加了一道安全的屏障。针对刚才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会按照要求立即整改。
1: 假期期间，贵阳县消防救援部门成立了四个检查组，每日紧盯重大活动区域、餐饮、住宿、购物等消防重点场所，加大防火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力度。通过边检查边指导边整改，引导各场所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自防自救能力，全力确保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环境的平安稳定。贵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境公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郑若林：
0: 我们紧盯节日期间人员密集、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点场所，聚焦安全疏散、用火用电、消防设施这些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消防检查，督促企业单位及时发现消除一些动态的火灾隐患，切实保证排查不留盲区、隐患不留死角，将火灾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
3: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报道。眼下我市万亩芍药花正值盛开，粉红色的芍药花花香四溢，扮亮了乡村的田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玩，也带火了乡村游。在位于乔城区十八里镇的花海大世界里，朵朵盛开的芍药花随风摇曳，游客们在花海里尽情徜徉。湖南游客黄黎明：
4: 我是也等于是慕名而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芍药花。下车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红花啊，给我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啊，就是心旷神怡。
3: 南京旅行团导游叶俊义：
5: 亳州的芍花确实闻名世界啊，因为我们从南京过来的，我们连续来了好几年，确实非常不错。亳州呢，不仅是曹操故里、华佗故乡，也是举世闻名的中药材批发基地。看这个亳州的芍花，让人心情愉悦嘛。我们每次回去也会拍很多宣传片，带的也有无人机什么的啊，做宣传、做推广。
3: 芍药花的花期为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又被称为五月花神，同时也是我市种植面积最大的中药材品种。除了观赏之外，还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近年来，我市在发展中药材种植基础上，以花为媒，带动当地群众将传统农业转向生态农业，并通过旅游赏花展示亳州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农副产品，打造自然风光、休闲娱乐的新业态。这几天，我市乡村田野里的粉红色芍药花如同一块块粉红色地毯，把乡村装扮得分外妖娆，迎来了众多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赏花打卡，放松心情。在一簇簇花丛里，游客们充分体验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万亩芍药花海里尽情地感受着这五月的花香。乔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党委书记谢勇：
6: 现在十八里镇万亩芍药花已经盛开，每年这时候吸引全国各地广大游客到这里赏花，现在环境非常优美，五一前后正是芍花盛开期，欢迎全国各地广大游客到我们蒋里村赏花、吃农家饭，体验田园农家风光。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五一假期，亳州时光里文旅街区可是彻底火了，人气爆棚，游客云集，商户们更是热情满满，暖心服务。晚上九点半，记者一走进时光里，就被热闹的气氛感染了。咱们一起听听现场的声音。时光里现场负责人李永生：
7: 咱们王子公主都喊你来，拿出咱最大的热情欢迎我们的游客，咱一定得笑脸相迎，文明经营，卫生保持好，整洁不能少。
8: 那必须的。
9: 公主王子们你们好。
1: 人气爆棚，商户们的生意也跟着火了起来，一些商户就忍不住分享了这两天的火爆场景。河马精酿商户马玉露：
10: 这几天的生意真的太火了，从傍晚开始的话就是客人没有断过，咱们家的精酿啤酒特别受欢迎，我们肯定会笑脸迎客，诚信经营，把服务做到位。
1: 二姐凉皮商户杨青：
11: 咱店里店外天天打扫，桌椅货品摆得整整齐齐的，犄角旮旯都干干净净的，游客多我们更得守住卫生底线，明码标价，热情招呼，让大家吃得放心，逛得舒心。
1: 淮养堂商户黄世博：
8: 这次时光里的建成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来的游客，对我们亳州的药膳，包括亳州的一些本土的美食都非常的感兴趣，人流量呢也特别。

0: 别大，我们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本应该供足的货呢，就不够供应了，每次都要二次加工，天天加班。但是我们还是每个商户还是做到了，就是每一位服务顾客来，我们都认真的服务，认真的介绍我们当地的产品，然后也是为大家介绍我们亳州其他的一些景点。
1: 现场的热情还在继续，商户们一声声亲切的邀请，让整个时光里都充满了烟火气和暖意。
2: 公主请品尝。
3: 好的，谢谢。
4: 王子请喝酒。
5: 公主请品尝。
3: 谢谢。
6: 王子请品尝。
7: 王子公主们，大家请聊天。
1: 一句句热情的招呼，一次次贴心的服务，不仅让时光里的人气越来越旺，更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了亳州人的淳朴与热情，也让亳州的烟火气成为这个假期最动人的风景。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将硬核科技从实验室送到农耕一线，成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8: 蒙城籍在外打拼人士曹勇敢，2017年返乡创办勇敢科技旅机产业园，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
1: 今年乔城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9: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
1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6: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级能等级啊，对吧？考级工七十，对吧？
15: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5: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5: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5: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2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0: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3: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4: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25: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26: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7: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8: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29: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8: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30: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8: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 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5: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2: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 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2: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7: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8: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9: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0: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

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博州市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人保财险博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任海涛，欢迎任总，和大家打个招呼。任总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车险部主管王大鹏，个人非车保险部主管杨科，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理赔中心人伤分部经理朱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中国人保财险经营和管理范围内的像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哈。第一位网友说，请问车子被刮了，车子被刮了，这后面就没有了。不知道这位网友是想问什么问题哈。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摩托车除了交强险能不能买其他的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大鹏王主管。
2: 就是就我们博州市区、博州这边地区这边那个交强险是我们公司是就是所有公司都可以办理。然后如果说有投保商业险的需求的话，因为商业险在我们博州这边是投保需求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没有上上级公司申请这个开放这个权限。但是如果说有车主有这个投保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级公司申请，然后这个是也是可以办的啊。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想要去投保的话，是必须要到咱们的这个柜面前去办理是吧？
2: 对对，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到我们那个就是神农谷那个网点，或者说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这个都可以。
0: 行，到那儿之后是先申请，然后再
2: 不用，就是我们就负责把这个承保资料收集好之后，后续流程我们来联系。走这个流程，然后说有就是需要，后续会给那个车主再联系。
0: 好的，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啊，燃气公司什么时候上线？燃气公司，您说的是新奥燃气的话，4月20号已经上过线了，可能再上线。

0: 要等下一轮了。如果说您遇到有关信号燃气方管理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8:20之后，也就是这期节目下线之后啊，拨打501234，到时候留下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帮您转办到信号燃气公司的。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连民心。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中国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1: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88年在人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家庭财产保险，200块的。
0: 嗯，
1: 不知道现在几十年了，可能用了。
0: 家庭财产保险是吧？
1: 啊、
0: 现在还有这个保单是吧？
1: 对。
0: 啊，行，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个人非车保险部主管杨科，杨主管。
2: 嗯，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听众，您可以带着您的当年的这个保单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我们会有专人为您进行一个服务。我们这款产品呢是应该说历史已经非常长久了哈，应该买的是一个长效家财险。长效家财险呢是对您的家庭财产进行一个就是非常长效的一个保障。如果您有一些需求或者是咨询的话，我们可以对该产品进行一个指导以及服务。这个产品我们现在依然是认的哈，您可以直接去线下门店进行一个办理。
1: 好的。
2: 嗯，
0: 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
0: 啊，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杨主管，像这位听众朋友，他购买的这个家庭的财产保险，他是按年来进行承保的，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这是个长期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呢？
2: 我们的家财险呢，目前而言，我们经常是一年期为主。像这位听众所说的长效家财险，其实是现在已经这个产品已经早就没有了。它这个长效家财险是我们曾经历史上中国人保我们推出的一款，就是能够长期长效，甚至能达到几十年的一个保障，对您的家庭财产的一个保障。可能现在客户暂时认为他用不到了什么的，对我们依然会有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疑问，我们经常也会收到。大家放心，我们中国人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而且可以说和我们的那个共和国同生共长哈。我们历史承保的这个产品它无论是几十年之后，这款长效家财险我们依然是对您的家庭财产是依然是有保障的。嗯，如果您现在想买这个家财险的话，我们多数是有一个一年期的家庭财产险。我们目前这个产品也很多哈，包括对您的家庭财产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有一个保障。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咨询。
0: 嗯，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有这方面疑问，或者说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啊，可以到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说呢您现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请嘉宾线上给您解答。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人保车险电话号码是多少？人保车险电话号码，他说的是业务电话还是说咱那个保险的一个电话呢？
3: 应该就是官方电话吧，95598
0: 啊，
3: 518
0: 啊，95518，这是打电话可以咨询，或者说
3: 理赔，然后承保都可以
0: 是吧？啊，行，不知道这位网友您问的是不是这个官方电话？如果说想要问亳州公司的电话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哈。还有一位网友说，买的保险可以补开发票吗？买的保险可以补开发票吗？应该是买的车险吧。今天因为我们是财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王主管。
3: 这个可以补开发票，就是他联系我们那个到门店，然后去联系我们那个柜面人员就可以。
0: 到柜面就
3: 可以 有这个服务，对，
0: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是
0: 哎，
4: 是我吗？
0: 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有个朋友，他这个就是买了这个大货车嘛，出了三次险，现在保险公司就是。他这个运营公司给他买保险特别早，他认为就是这是合理验，这咱也不知道，我正好问过来，我正好看咱这县上这领导保险领导，然后给咱咨询一下，问问就到我给他服务，只有这回事，就是两次和三次能差多少钱？
0: 出险两次和三次，对这个保第二年的保费这上涨
4: 能上涨多少钱？对对对。
0: 行，王主管。
3: 这个听众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咱这个保险就商业保险，它的那个保费计算呢，它是跟咱那个出险次数，也就是无赔优系数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一年出险了三次，然后它的这个系数有可能就从一涨到了 1.4， 所以说你这个赔涨了40%的这个保费，你咱这个是一个大货车保险，你应该知道就是本初始保费大概都到应该得有1-2万了吧。然后你再上涨之后，那这个保费肯定会涨到40%至少，
0: 是1-2万的40%吗？
3: 初始保费的40%至少。
0: 这个至少
3: 40%，因为他的这个出险情况有可能要追溯4年，按照他这个驾驶习惯，比如一年出险
0: 三次，
3: 对，一年三次。如果说他要是之前也有出险的话，那你这个。系数可能就不止我说的这个值了，
0: 就是累积的。
3: 对对，它就是咱这个无赔款优待系数是追溯3年的。对，你3年之内出险的次数都会计入你这个赔付。
4: 那就是之前呢，他要是出险了，然后他得假如这回再出险，他都是可能上涨的更多，是不是？
3: 对对，是的。
4: 然后明年如果要是不出险的话，他可以会
3: 就这个叫无赔优系数，对，你不出险的话，就是它会逐年对你的影响会降低，追溯3年，对，
4: 就是明年如果要是我不出险的话，明年就恢复原价了，也不会再上涨了。
3: 不是这样讲，它要追溯3年，比如说你是前面第三年的那个影响它不追溯了，但是前2年的还有。
4: 就意思，比如说车子买5年了。然后你开了5年了，这个前面5年你都出现过这个事故，然后你到这第5年了，你这又出三次，这之前的还没去掉嘞。
3: 对对，追溯3年，在你这个保期内追溯3年，3年的那个理赔次数都会计入你的这个无赔优计算。
0: 如果说当年没有出险的话，比如说今年没有出险，明年再买保险的话，会不会降那么一点？
3: 会降。
0: 会降一点。
3: 会降。
4: 不会再涨了。
3: 对对对对。
4: 如果追溯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这一年吧，今出三次了，然后今年买保险，然后上涨了，比如说5000或者10000，然后明年的话就是不会没出险的话就不会再上涨那些了，
3: 对，不会上涨，
4: 降多少钱不知道，是吧？
3: 对，这个要到时候计算才行。因为出险对这个，对保费影响是的确是会很大的。所以
4: 我就讲一下，不是说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就是说今年出险了，买保险的谁都不想知，但是知道那不就买一个平安吗？是吧？
3: 对对对。
4: 但是你既然用了，你敢上涨，你如果要是说明年没用的话。你要再上涨，有点不合理，是吧？
3: 是的，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这个理赔，所以说它追溯3年其实是平滑这个平滑这个保费的上涨。其实追溯3年反而是对车主广大车主是一个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方式。
4: 是啊，先买保险不如买平安保，你常在河边走，那还不是人？谁也不想用。
3: 对，所以追溯3年，不是说你今年就是影响这么大，它是3年均衡起来来看。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对，这位先生他说的。
4: 反正就是说，如果要是不用的话，它就会往底下一直降，对不对？
3: 对，就是。
4: 你再用的话，那可能还会再往上涨。
3: 连续4年不出险，它就可以降到0.5的系数，所以说你这个系数之间差距就会很大。
0: 0.5的话，是不是比如说他基础保费是2万的话，
3: 对，它
0: 零点五就
3: 只有一万了，
0: 一万，
3: 所以你降了一万块钱就有可能，
0: 哦、
3: 对吧？
4: 哦，
0: 行，这位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4: 嗯，他这款查出来就是说这正常的这个报废的话，这储两次或者储三次就查多少钱
3: 呢？这个因为怎么说呢？是每一个车它的基础保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车去。就在系统里面算一下，然后就如果说你对这个有顾虑或者说有疑问，我们可以线下跟你联系，然后拿到你这个车的信息，然后去给你算一下。
4: 关
3: 啊，
4: 好、
3: 嗯，
0: 行，那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就请王主管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4: 好好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哈，他说，车管所那边有办保险的柜台，是正规保险公司的柜台吗？谁来回复一下？
3: 啊，这个
0: 王主管
3: 说吧。啊，是这个车管所那个叫车辆保险便民服务点，是我们亳州市这个多家保险主体，然后共同在那里设立的一个，就是为了方便那个广大车主进行车险投保的一个便民服务点，它是。是可以放心去投保啊。那边是我们有两个窗口，每一个窗口呢都会有不同保险公司的人在那里值班啊，就是先在那里收集这个承保资料，然后后面呢是有我们就这个亳州城区亳州的这个车险行业公司呢来对接，所以说是就是这个车主朋友可以放心去那里面投保啊，然后也鼓励大家去那边啊，因为你办。那个车辆年审啊，什么其他业务也都会去，然后这个挺就是为了方便广大车主的嘛。
0: 那也就是说，它可以对接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
3: 啊。是的，是的，是背后是我们亳州车险行业这个共同来推举这件事情
0: 啊，便民服务点。
3: 对对对，是的。
0: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电动车骑行保怎么赔付？电动车的骑行保怎么赔付？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请现场嘉宾谁来答复一下？啊，有请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陈经理。
5: 嗯，这位听众就是关于您讲的这个骑行保这个东西，在你出险过之后，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及时向我们保险公司拨打9518进行报案。嗯，我们接到报案后会安排专门查看人员到达现场为您进行开展理赔服务。包括这个事故现场的照片的收集以及提醒是否需要这个报警处理划分事故责任，然后包括后续涉及到人伤物损等一些损失，我们都会安排专人去与您对接，然后核定损失，然后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理赔的流程。
0: 嗯，
5: 好的，
0: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啊，阳光这位网友哈，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有位种田的女能人，她种地可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一套，而是讲科学、用科技、不蛮干、靠巧劲儿。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认识她。在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大片麦田里，小麦苗株长势良好，田间上空植保无人机匀速为小麦喷洒防控药剂，操控无人机完成全套非防作业的正是本地种粮大户刘芷。
5: 这操作可费劲呢？
6: 也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

0: 不需要咋去操作，按照他的提示点击就行了。
1: 刘芷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无人机实操技术，熟练掌握了飞防技能后，让农田管护更加高效便捷。刘芷
0: 现在正是小麦七岁养花的时候，吃霉病防控也不管耽误。你像以前大面积麦田全靠人工喷药、拖拉机进地还压麦，还费时间又费人工，药剂喷洒还不均匀。现在我自己会开无人机了，每天作业面积都能达到好几百亩，效率比人工高出十几倍。一次作业就能完成防病、防早衰、防干热风，省事又省心。
1: 结束一片麦田的无人机飞访作业，刘芷收好设备，走进田间查看小麦生长状态。
0: 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今年这个麦穗子真大，感觉着真不错，你像我们这一块这个几百亩，全部都是，政府的整的那个高标准农田，让我们农委也不定期的来给我们指导。
1: 多年来，刘芷专心粮食种植，主动学习新型农业技术，把科学管理、智能设备常态化运用到小麦田管中。刘芷
0: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我们种粮农民的本分，种地既要吃苦耐劳、踏实能干，更要主动学技术、用科技。现在政策扶持科技兴农，现代化农机设备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种地的底气也足了，既能守好耕地、种好庄稼、保住口粮，还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1: 一年四季，春耕夏管，秋收冬藏，刘芷一步步从传统农户转变为懂技术、善经营的现代化新农人。刘芷，
0: 劳动节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也就是坚守田间，不停劳作，用心管好麦田，依靠勤劳和科技夺取全年的粮食丰收，最是有意义的劳动。
2: 最近乔生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坑塘光伏项目，把农村里闲置荒废的坑塘充分利用起来，既能清洁发电，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又能实实在在壮大村集体收入，帮老百姓就近增收致富。走进乔生区十八里镇孙口村，以前那个废弃砖瓦厂留下的大坑塘现在可大变样了，整整齐齐的光伏板在太阳底下一字排开，原先又脏又乱的闲置水面如今成了不断产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乔生区十八里镇孙口村村民马慧友，
3: 干的光伏发电给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村里边呢，给我们这自然村里边，哎，修了路，修了路灯什么的，美化了环境，改善了人居生活，大家也都很满意。
2: 孙口村还想出了光伏加养殖的好办法，在光伏板下面的水里养鱼养大鹅，一亩水塘好几份收入，让沉睡了多年的资源彻底活了起来。乔生区十八里镇孙口村村民孟宪民，
4: 以前那个坑把这没用，现在搞养殖了呢，这农民村里面有利益了，这个环境也好了，也加入农民的收入了。
2: 据介绍，孙口村就是把原先砖瓦厂闲置的坑塘发展光伏，占地大概130亩，项目建成后每年给村集体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村里把这笔钱一部分用在美丽乡村建设、修路装灯这些基础设施上，另一部分拿去帮衬困难群众，让大伙都能尝到甜头。乔生区十八里镇孙口村村委会委员翟文亮，
5: 坑塘光伏建好以后，就是每年的收益也都110万左右，其中就是村集体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建设美丽乡村，再这有一部分是照顾一些困难群众。
2: 孙口村的成功实践是乔生区振兴光伏项目的一个缩影。乔生区瞅准了村里闲置坑塘多的时机，由政府拿方案给政策支持，企业出钱建设，村集体负责后续维护，靠着光伏产业把乡村沉睡的资源彻底唤醒，村集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乔生区交投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吴伟涛，
6: 我们坑塘光伏项目是利用村集体闲置坑塘资源的优势，主动联系乡镇及村集体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规划。

0: 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参与运营的合作机制，借助广福电站项目高效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源，切实拓宽村集体经济成效增收渠道。
1: 截至到目前，桥城区振兴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已经覆盖了15个乡镇、44个行政村，精准盘活84处闲置坑塘，建成62个电站，总面积2000多亩，装机容量达150兆瓦，现在已经全部并网发电。据测算，项目一年发电量能有 1.5 亿度，每年减少碳排放大约 5.4 万吨。村集体壮大了，生态环境也好了，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2: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3: 说到孝老爱亲，咱身边真不缺榜样。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位大爷，那真是把孝心做到家了。他已经70多岁了，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完老母亲，照顾岳母，现在又伺候生病的老伴儿，把对家人的不离不弃诠释得淋漓尽致。早上9点多，记者来到桥城区牛集镇对景村，见到了今年72岁的王品健。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爷子，40多年里接连照顾了家里3位生病的亲人。王品健，
4: 我的老母亲都是从83年，就是眼的白内障，就是眼看不见了，一直都有我的照顾，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是我照顾。到了93年呢，他又带着那个就是淋巴当中。就是从小腿一直右面骨一直到大腿，全部都溃烂完，这个那一个各方面的照顾那更不要说了，更比那更难。
3: 母亲去世后，王品健又把孝心给了岳母。2013年，岳母因脑梗偏瘫，生活没法自理，考虑到其他亲戚都在外打工，不方便照顾，他主动把岳母接到身边，细心伺候，铺床叠被，洗衣喂饭，收拾卫生，定期去看病，哪怕老人大小便失禁，他也从来没嫌弃过。王品健，
4: 我妈也是妈，就是有母也是妈，跟这一走咱来讲是，面面来讲，晚辈来讲是应该尽的责任。他本身也苦恼，可是他得这个病，他不能动了，站一天三面伺候的，他感到也非常，就是不好受。不好受，作为咱来讲呢，经常还得。开导他的心情，他说呢，他说都是白婆，你是个没趣，都是俺儿的话，他伺候我这样。
3: 可命运还没打算放过他，老伴李允兰早年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关节严重变形，2019年底又突发脑梗，之后连着摔了2次，髋骨受损，小腿粉碎性骨折，因为基础病太多，做不了手术，最后只能卧床，靠轮椅活动，照顾老伴的担子又一次压在了王品健肩上。王品健。
4: 俺岳母呢是2018年10月去世的，他在2019年12月那年都得了这个病。他在床上呢，就是给他每天就是翻身、擦身子，不能动，给他按摩，相应的比较稳定一点了。这洗澡基本上那夏天吧，有太阳能，基本上天天都洗澡。
3: 老伴病了之后，心情难免烦躁低落。王品健总是耐心哄着，陪着说话，推着轮椅出去晒太阳，讲村里的新鲜事儿。用乐观与温柔安抚老伴的情绪。王品健的妻子李允兰，
4: 这好人你要说睡在床不能起来了，你说他心里是何等的苦恼都是的。但是呢，我有时候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外向，我说笑话啊，尽量的开导他，不让他这个烦恼。只要这个我在，我你看。我尽到一切努力能减轻你的病痛，能照顾啥样照顾啥样。
5: 先照顾俺老婆婆，先照顾俺妈。这我又得这个病，照顾几十年辛苦了，很难的嘛。
3: 几十年如一日，王品健用行动诠释爱心与责任，用真心温暖家人。他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大伙都打心眼里佩服。桥城区牛集镇对景村村民王兴金。
6: 俺这哥都不错，在他家里服务，在他这老的对老的都不错。
3: 桥城区牛集镇对景村村民张存银，
7: 干一个庄户里一个好榜样，大家都应当就向他学习。
3: 从好儿子到好女婿、好丈夫，王品健用一生坚守，把平凡日子过成了最美的家风榜样，也为乡土社会点亮了文明之光。桥城区牛集镇宣传干事怀慧慧。
8: 他这个孝老爱亲的行为呢，在我们身边，也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我们希望通过推送这个安徽好人，然后给他争取更多的荣誉，让我们身边的人都向他学习。
1: 红色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让青少年学好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一直是校园教育的重点。最近，桥城区河东小学就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红色教育授牌活动。当天上午，桥城区河东小学内气氛庄严热烈，桥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卢庙镇党委、皖北烈士陵园红色宣讲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到场，为优秀红领巾宣讲员颁发聘书，并授予学校红色宣讲示范单位牌匾、红领巾宣讲团牌匾。桥城区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代表何玉飞：
9: 拿到聘书后，我特别开心，以后我会多学习红色故事，把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做一名合格的红色宣讲员，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1: 桥城区河东小学校长黄娟：
10: 非常感谢各部门对我们河东小学红色教育工作的支持，此次授牌之后，我们会依托红领巾宣讲团开展更多接地气的红色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铭记历史，把爱国情怀扎根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
1: 一份份荣誉不仅是对学校红色教育工作的肯定，也为校园德育教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许玉婷：
11: 红领巾宣讲团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宣讲内容，提升宣讲技巧，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把身边的故事讲透，把英烈的精神推广到、扩散到、宣传到社会的四面八方。
3: 劳动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体检，但是不少一线务工人员常年接触粉尘、噪声、化学毒物等职业危害，只做普通体检，认为身体没毛病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普通体检往往查不出职业隐患，规范的专项体检才是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最关键的一道防线。亳州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林：
12: 职业病体检不是普通的体检，它是针对性筛查职业相关损伤，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都必须按规定完成职业健康检查。
3: 和普通常见病不一样，职业病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伤害悄无声息，长期处在特殊作业环境，身体器官正在慢慢受到侵蚀。陈林：
12: 其实职业病存在早期隐匿、发病不可逆、损伤难恢复的情况，那么长期接触高温、噪声、化学毒物、粉尘等风险因素都会悄悄损伤我们的肺、听力以及神经系统。
3: 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既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更是劳动者自己的首要责任。只有按时按规参加每一次职业健康体检，才能把职业病风险挡在身前。陈林
12: 在此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岗前体检，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口，按时在岗体检，及时排查潜在职业危害，保护自身健康权益，主动参与职业健康体检。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重视职业健康，远离职业病，平安工作，健康生活。
13: 媳妇儿
14: 了，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3: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5: 走。
13: 哎，媳妇儿。
1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9: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28。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我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将硬核科技从实验室送到农村一线，成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6: 蒙城籍在外打拼人士曹勇敢，2017年返乡创办勇敢科技锂基产业园，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
7: 今年，桥镇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7: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

0: 穿梭在田间，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亳州中科峰值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刘科。
1: 这是我们现在在田间实验的一个行间除草机器人，实时记录我们这个除草效果，然后哈进行后续的分析，来进行对我们的一个机构进行一个升级。
0: 不同于传统人工除草的耗时费力，这款行间除草机器人每小时可除草4至6亩，机器人行间距支持自由调节，可适配60厘米、70厘米等不同规格的种植行距，通用性更强，适用于薄菊、白芍等猪药材种植作物的除草作业，不仅伤苗率低，还能减少化学除草剂的使用。高效率的背后是厘米级定位与精准识别的硬核科技支撑。在亳州中科峰值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车间，多款机器人整齐排列，这款机器人依托自主研发的算法和系统，可实现草害分布实时精准识别，杂草识别精度达 98%， 真正实现靶向除草。刘科，
1: 它通过那个自动导航技术，能在田间自主完成一个行间除草作业，然后通过无人机底图，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除草作业的路径规划，在完成路径规划后，机器人可以沿规划路径，然后完成进行一个自动作业。
0: 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的高效运转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全方位支撑，企业同步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形成一体化服务模式。刘科，
1: 机器人由我们企业负责运维，然后用户只需要向我们下达订单之后，我们将机器人化带到田间进行一个除草作业服务，在完成除草服务后，会邀请种植户来进行一个现场的验收，然后在我们的后端有同时有视频记录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除草效果。
0: 智能除草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正是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聚力科技创新强支撑，产业创新提质效，生态营造优环境，全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全市有高新技术企业43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1443家，现有省重点实验室2家，省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3家，省级以上研发平台153家，数字转型全面提速，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启动数字化转型，省级示范园区实现县区全覆盖，为全省唯一市，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1438人，为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2: 蒙城老乡曹勇敢曾在浙江温州打拼多年，2017年受家乡感召，毅然返乡创业。如今他创办的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蓬勃发展，带动更多乡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吴淼、陈阳硕、蒙城台记者张志国发来的报道。
3: 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家用电动车的车把、车架，以及你家里用的锅呀、灯呀，包括你小轿车轮毂所用的原材料，可能都是产自咱们蒙城。瞧，这就是我背后的生产车间。
2: 走进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各类废旧铝料经过分拣、熔炼、提纯、精密铸造等一系列工艺，被批量加工成高纯度铝锭、铝棒等基础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经过下游企业进一步加工，广泛应用于防爆装备、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家居日常等多个领域。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生产部厂长彭泽辉，
4: 一年就是20万吨，我们的产值的话就是20几个亿。我们这个厂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有带动我们这个工人就业啦，给国家创收这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2: 这个产销两旺的产业园创办者正是土生土长的蒙城人曹勇敢。从浙江温州的务工者到返乡创业的企业家，他的人生转折始于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的家书。安徽勇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勇敢，
5: 因为毕竟我们的根还是在我们的老家，将来以后无论什么情况还是要回到老家去，对，所以我们的心情当时我们就受到一种触动嘛，就是也就是有这种想法回到老家去。
2: 怀着对家乡的眷恋，2017年，曹勇敢毅然返乡。家乡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支持。2019年，他的第一个工厂新铝科技有限公司当年建厂，当年投产。曹勇敢

0: 这个速度真的让我很吃惊哎，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要很久能办成的事情，两天就给就办成了，对，所以说我来到家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顺风顺水，所以我们企业也发展很特别快。
1: 曹勇敢坦言，在外漂泊的日子充满艰辛，回到家乡，政府主动对接需求，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从最初的新旅科技有限公司到如今的勇敢科技旅机产业园，曹勇敢的创业之路稳步前行。目前公司总用工量近400人，年产值30亿元左右。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曹勇敢也不忘反哺家乡，自掏腰包为村庄安装路灯，更带动一批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让更多人看到了返乡创业的希望。勇敢科技旅机产业园员工吴冰晨，
2: 这几年明显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快，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就业门路也越来越宽。
1: 勇敢科技旅机产业园员工

0: 常稳定的收入，其实对于现在来讲也比较满足现在的生活吧。
1: 曹勇敢的返乡创业之路离不开家乡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蒙城坚持把营商环境作为金字招牌，线上审批一张网，线下最多跑一次，政策免申即享，项目落地五证齐发，聚焦产业链培育，推动产业从单一环节向完整产业链延伸，让产业园成为企业集聚的孵化器，用有温度的服务吸引着更多外出乡贤和优质企业返乡投资兴业。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邵友：
2: 开发区将坚持链上发力，服务赋能，以增强旅集产业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为牵引，招引更多的旅产业链企业落地蒙城，推动旅产业从再生旅、旅定、旅棒向高精尖旅型材、汽车轻量化旅部件延伸，加速旅加工企业集聚成链、抱团发展，真正呀把蒙城打造成为皖北地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集产业集群。
1: 曹勇敢的创业故事只是亳州返乡创业的缩影，优质营商环境筑巢引凤，也让更多游子扎根故土，成就梦想。
3: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破解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租房贵、租房难问题，今年桥城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并投入使用，持续扩大保障覆盖面，用心用情解决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在市区宋滩河怀园小区的保障性住房内，记者看到整洁明亮的房间内，空调、燃气灶、热水器等家电一应俱全，厨卫设施配套完善，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让人眼前一亮。桥城区保障性住房精准对接新青年、新市民、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实现拎包入住，有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亳州市金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穆玉：
4: 主要有三种户型，30至60平方米，能满足单身夫妻及带娃家庭等不同居住需求，房屋都是统一精装修，配备床、衣柜、餐桌椅、空调、燃气热水器、智能门锁等全套家具家电，无线网也全覆盖，真正做到拎包即住。
3: 目前桥城区已投入运营暖心公寓291套，覆盖宋滩河怀园小区、小刘庄、杏坛家园小区、林章家园小区等多个重点区域，适配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大的职业特点。公寓实行短租加长租灵活模式，同时租金较市场价优惠，切实降低居住成本。沐浴：
4: 我们整合房源资源，优化服务流程，目前公寓房源覆盖城区重点就业区域，房型多样，配套齐全，线上线下均可申请，审核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
3: 今年全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房源位于城区核心区域，交通便捷，生活配套完善，目前房屋正在进行装修，预计年底可正式投入配租。新增房源依旧沿用精装修标准，户型多样，配套齐全，租金优惠，全面实行拎包入住。
1: 贵阳台记者高斌、刘晓晓报道。五一假期期间，商场、市场等地人流量增加，贵阳县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大型综合体和人流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及时清除消防安全隐患，保障假期安全稳定。在贵阳县城区一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监督员对餐饮、住宿、购物场所内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电气线路辐射是否规范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器材操作能力。在对某商超进行排查时，消防监督员发现一处防火卷帘门有物品堆放，影响防火卷帘门正常使用。
5: 在那个防火卷帘下面不能放那置物架，一旦发生火灾，会导致防火卷帘不能完全降落，同时呢，会加快火势的蔓延，包括烟雾流动，会导致下个区域发生火灾蔓延。
1: 贵阳县某商超运营管理副总经理王梅：
6: 消防定。

0: 期来检查指导，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帮助我们增加了一道安全的屏障。针对刚才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会按照要求立即整改。
1: 假期期间，贵阳县消防救援部门成立了4个检查组，每日紧盯重大活动区域、餐饮、住宿、购物等消防重点场所，加大防火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力度。通过边检查边指导边整改，引导各场所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自防自救能力，全力确保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环境的平安稳定。贵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境公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郑若林：
2: 我们紧盯节日期间人员密集、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点场所，聚焦安全疏散、用火用电、消防设施这些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消防检查，督促企业单位及时发现消除一些动态的火灾隐患，切实保证排查不留盲区、隐患不留死角，将火灾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
3: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报道。眼下我市万亩芍药花正值盛开，粉红色的芍药花花香四溢，扮亮了乡村的田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玩，也带火了乡村游。在位于乔城区18里镇的花海大世界里，朵朵盛开的芍药花随风摇曳，游客们在花海里尽情徜徉。湖南游客黄黎明：
4: 我是也等于是慕名而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芍药花。下车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红花啊，给我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啊，就是心旷神怡。
3: 南京旅行团导游叶俊义：
5: 亳州的芍花确实闻名世界啊，因为我们从南京过来的，我们连续来了好几年，确实非常不错。亳州呢，不仅是曹操故里、华佗故乡，也是举世闻名的中药材批发基地。看这个亳州的芍花，让人心情愉悦嘛。我们每次回去也会拍很多宣传片，带的也有无人机什么的啊，做宣传、做推广。
3: 芍药花的花期为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又被称为五月花神，同时也是我市种植面积最大的中药材品种。除了观赏之外，还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近年来，我市在发展中药材种植基础上，以花为媒，带动当地群众将传统农业转向生态农业，并通过旅游赏花展示亳州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农副产品，打造自然风光、休闲娱乐的新业态。这几天，我市乡村田野里的粉红色芍药花如同一块块粉红色地毯，把乡村装扮得分外妖娆，迎来了众多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赏花打卡，放松心情。在一簇簇花丛里，游客们充分体验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万亩芍药花海里尽情地感受着这五月的花香。乔城区18里镇蒋里村党委书记谢勇：
6: 现在18里镇万亩芍药花已经盛开，每年这时候吸引全国各地广大游客到这里赏花，现在环境非常优美，五一前后正是芍花盛开期，欢迎全国各地广大游客到我们蒋里村赏花、吃农家饭，体验田园农家风光。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五一假期，亳州时光里文旅街区可是彻底火了，人气爆棚，游客云集，商户们更是热情满满，暖心服务。晚上9点半，记者一走进时光里，就被热闹的气氛感染了。咱们一起听听现场的声音。时光里现场负责人李永生：
7: 咱们王子公主都喊起来，拿出咱最大的热情欢迎我们的游客，咱一定得笑脸相迎，文明经营，卫生保持好，整洁不能少。
8: 那必须的。
9: 公主王子们你们好。
1: 人气爆棚，商户们的生意也跟着火了起来，一些商户就忍不住分享了这两天的火爆场景。河马精酿商户马玉露：
10: 这几天的生意真的太火了，从傍晚开始的话就是客人没有断过，咱们家的精酿啤酒特别受欢迎，我们肯定会笑脸迎客，诚信经营，把服务做到位。
1: 二姐凉皮商户杨青：
11: 咱店里店外天天打扫，桌椅货品摆得整整齐齐的，犄角旮旯都干净的，游客多我们更得守住卫生底线，明码标价，热情招呼，让大家吃得放心，逛得舒心。
1: 淮养堂商户黄世博：
12: 这次时光里的建成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来的游客，对我们亳州的药膳包括亳州的一些本土的美食都非常的感兴趣，人流量呢也特别的大，我们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本应该供足的货呢就不够供应了，每次都要二次加工，天天加班， 但是我们还是每个商户还是做到了，就是每一位服务顾客来，我们都认真的服务，认真的介绍我们当地的产品，然后也是为大家介绍我们亳州其他的一些景点。
1: 现场的热情还在继续，商户们一声声亲切的邀请，让整个时光里都充满了烟火气和暖意。
11: 公主请品尝。
8: 好的，谢谢。
10: 王子请喝酒。
13: 公主请品尝。
8: 谢谢。
14: 王子请品尝。
15: 王子公主们，大家请两瓶。
1: 一句句热情的招呼，一次次贴心的服务，不仅让时光里的人气越来越旺，更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了亳州人的淳朴与热情，也让亳州的烟火气成为这个假期最动人的风景。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将硬核科技从实验室送到农耕一线，成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3: 蒙城籍在外打拼人士曹勇敢，2017年返乡创办勇敢科技旅机产业园，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
1: 今年乔城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0: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 没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2: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4: 103神经兮兮地叫了起来：“哎，小狒狒，小狒狒，有点不对。”“
8: 哪里不对啊？”“
4: 恒指自16000点反弹以来，近半个月涨幅已超过20%，快逼近20000点了。”“
8: 是啊，这我知道。”
4: 燕南飞的目光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恒生指数。“港资银行出手，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还有国企指数、红筹指数全部飙升超过30%，而这都是在短短2周时间里。
8: 你难道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4: 燕南飞冷静下来。103分析的有道理，就算港资银行出手，也不可能上涨这么快。我看一下股指期货。103啪啪敲打着键盘，不一会儿惊叫起来：“哎呀，难怪呀，股指期货空单大增。施罗德斯下一步计划不是要把恒指打到15000以下吗？难道这几天有人看风向不对，转手做多，然后等待港资一不留神突然来个高位砸盘，空单获利？”“
8: 103，你帮我盯死这些空单，再细检查一下这几天进场资金的状况。”
4: 港股指数气势如虹，又一天下来，恒生指数大涨2%。“我的娘哎，罗爷怎么还不出手啊？快，小狒狒，你给老爷子打个电话。”103急得满头大汗。
8: 就在燕南飞等人焦急万分之时，罗爷突然出手了。老江湖就是老江湖，罗爷的资金每次都准确地打在欧元的命根子上。欧元对美元汇率不断下跌，但表面上看起来丝毫没有琢磨的痕迹，别别的，但一天一天毫不犹豫地往下跌。施罗多斯也没有办法，本来预计控制在 5% 的贬值率，但是被罗爷这个横插一杆子，再加上市场热情的点燃，那么多的资金迅速

0: 涌入拆借市场。美元大幅波动，就连欧洲晚间相当于我国新闻联播的节目也发表了重要评论，结果当然是一致的。分析家认为，欧洲不断复苏的经济和债务危机的解决，使得闲置资源倍增，出口明显扩大，市场风气转变。不得了，欧元对美元频频创新低，不断刷新记录，而香港恒生指数呢，依然保持着每天1%左右的疯狂上涨。哇，哈哈哈哈，老爷子能量惊人的不得了不得了啊，降了30%多了。燕南飞乐乐呵呵地说道。一个多月欧元贬值30%多，确实是历史罕见的，回去我得多谢谢这位老头子。再说欧洲古堡里一阵咆哮，混蛋，混蛋，是谁干的？是谁这么干的？无论是谁，成本突然提高了将近40%，换谁都接受不了，更何况一切都自以为尽在掌握。本来想在港币上大赚一笔，没想到自家后院起火，被人来了个釜底抽薪，这放到哪里都说不下去。一定是罗峰那个老混蛋，除了他还能有谁？
1: 少爷，请克制住自己，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如果香港成功，那么我们在亚洲的布局就会顺利得多呀。如果香港不成功，我们也还有油田，我们现在可进可攻可守。
0: 少爷冷静了下来，阴沉着脸，不是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混了半辈子，还没有谁这么不给他面子，让他受了这么大的憋屈，面子上过不去。
1: 明天全力进攻港币市场，我也要让港币贬值30%以上，调动美林银行所有的账户，让他们知道跟我们施罗德斯对抗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另外，你再转告方狂，我们要想办法加快中东的石油谈判步伐。
2: 是，少爷，那持有港股要不要抛出呢？
1: 不计成本，全部抛出。这次我要把恒指打到15000以下，我就不信股指期货那么多空单还不能让我们大赚一笔。
2: 是。
0: 香港清晨，天才蒙蒙亮，外汇市场是一片火红。
1: 103，这港股已涨得差不多了，把我们手上的全部抛掉。
0: 他们不是想在股指期货做空获利吗？
1: 那我们也得卖个人情给人家。
0: 价值上百亿的股票全在一天内悄无声息地抛出，燕南飞大赚了一笔。第二天起，港股风云突变，恒指从23000点掉头向下。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美元对港币为8.26，疯狂贬值达到了14%，这一情况进一步引发股市骚乱，大量的资金流出股市，流入汇市、不动产及黄金市场。港股连日暴跌，证券市场一片混乱。一个月后，恒指逼近15000点，港币贬值20%。
3: 燕南飞吗？
0: 燕南飞早早地被电话吵醒了。
1: 哎，首长早。
0: 老爷子，这么早你就起床了？
3: 都快到15000点了，港资银行资金也全被套在了17000点左右，怎么还不见你有什么动静呢？
1: 啊，不急不急不急，过几天一定给你老人家看一看。
3: 这个月里你都说了多少次过几天了？今天是不是还在忽悠我这老头子？
1: 哎呀，不敢不敢呐。不过老爷子，您说过是由我全权代理的呀，
0: 您不过问的呀，我是不想问，只想问问你下一步的计划。啊，老爷子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何况自个儿也不懂这些。由于之前大量做多，这个月恒指又下跌超过了30%，港资全被套牢。我呀，这边压力很大，但上头说话可没我这么好听了。
1: 了解了解，非常了解，会让首长放心的。103，103起床开工了。
2: 人家再睡一会儿嘛。
0: 103美丽的不像话的脸，再加上早晨起床媚眼如丝，燕南飞不仅一个寒战。
1: 哎呀，他娘的，起来，要动作了。
0: 103甩甩脑袋，慢悠悠地爬下床来。
1: 15000点，是我们及所有香港股民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心理承受点位。对方一定以为我们会在这里托盘，但我们偏偏放人自流，放由他跌破14000点，甚至13000点。103，今天我们用500亿继续做空，最好将恒指打到14500点以下。
2: 得嘞。
0: 103200亿资金砸下去，恒指一条直线被打到了14300点。15000点一破，恒指即将崩盘的消息在香港各地蔓延，无数散户不计成本地抛出股票加入逃命的行列，更进一步加速恒指及另外两大股指的下跌。而当恒指跌破14500点时，无数散户已是处在倾家荡产的边缘。欧洲方面那个巨型家族提前开启了胜利的 party。 是的，虽然他们不计成本地抛出所持的股票，但在期市无数空单将给他们带来难以计算的丰厚回报。不过他们哪里知道，当恒指跌破14000点时，有一股神秘的资金正不声不响地将无数抛盘照单全收。下午收市，恒指定格在13999点，而当天的成交量达到了1500亿，创历史新高。再说欧洲的古堡，
1: 少爷，恒指已跌破了14000点呐、啊。明日继续抛出手中的筹码，14000点一破，更多来不及逃命的散户还会加入抛盘行列，而香港特区政府已没有资金救市。
2: 少爷，不过我们手中已没有多少筹码，而且我发现有人在低位悄悄地接盘。
0: 什么？这个少爷浑身一个机灵，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1997年索罗斯狙击香港时的情景。
1: 不可能！
0: 少爷心头里一阵哆嗦。过了半晌，他又自言自语地自我安慰：
1: 这绝对不可能，除了港资银行和罗峰，谁还有翻盘的能力呢？
0: 港资银行资金全在高位站岗，罗峰的精力在欧元。这个少爷又顿了一顿，下达了又一道的命令：
1: 听着，5天后就是期指交割日，明天联合包括华尔街在内的所有盟友抛出最后的筹码，但愿这几天的恒指不会出现反攻。
0: 心急如焚的还有那些香港特区金融署的高层，接连3天的金融署高层会议还在紧张地进行，参会人员束手无策，无不忧心忡忡。
3: 目前的局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我们的资金全在17000点以上套牢，现在想托盘已无能为力啊。
4: 要不咱们向内地方面求助？
3: 这绝对不行，香港股市是一个非常规范的交易市场，
0: 这样做会使香港信誉丧失殆尽呐！天佑香港，天佑香港股民吧！

0: 哎，燕南飞手拿了话筒，是大呼小叫：“罗老爷子，我给你指条发财的明路。”“
1: 怎么，你小子又要耍什么花招啊？”“
0: 啊，别的了，爷子，现在恒指已跌得一塌糊涂，我们明天反攻如何？”“
1: 有这打算？”“不过……”
0: 罗爷迟疑了一下，“
1: 小子，明天能行吗？”“
0: 这个你放心。哎，老爷子，这些天恒指已跌下来差不多一半啊，我相信对方已经没什么筹码可抛，只要我们一反攻，香港那些散户啊、大户啊、逃命户啊，全都会一窝蜂跟上。”“
1: 你想得美啊，这阵子跌怕了，谁还不要小命啊？”“
0: 啊，这个你放心，咱们的活宝103呢，已想好了招数了。”“
1: 那又怎样？难道你小子还想在我这里敲上一笔？”“
0: 哎，罗爷，罗老爷子，罗老太爷，你就行行好，成败可在此一举呀。”“
1: 臭小子，就知道你找我准没好事。”
0: 第二天一大早，几乎所有香港市民都看到这样一条消息：香港特区金融署正在研究是否出手救市。这条消息由所有的港媒体作为头版头条发布。恒指开盘由前天的13999点继续回落。那么在欧洲那个古堡内，那个少爷兴奋的手舞足蹈，他觉得自己之前实在有些杞人忧天了，于是他再次命令所有盟友不计成本抛出筹码。他决定将恒指打到12000点以下。半个小时后，恒指跌破最后一个心理关口13500点，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恒指崩盘了，回天无术。
1: 然而没人知道，在这半个小时里，燕南飞等人还在悄无声息地吃尽砸下来的筹码。
0: 让施德罗斯以及盟友所料不及的是，这次几乎没有散户卖出，大户更紧握自己手中高位站岗的筹码，他们似乎在拿自己的资产、自己的未来做赌注。因为这一日，他们突然有了一种侥幸的心理。是的，他们在想，各大媒体为什么要在今天发布这样一条模棱两可的消息？难道香港特区政府还有其他杀手锏吗？于是他们开始吸售手中的股票，他们强烈预感到，决定命运的日子或许就在这几天到来。
1: 而且很多人都坚信，作为香港的主人，香港特区政府一定会为他们做主的。当然，香港特区政府并未出手救市，但幸运的是，他们赌赢了。
0: 开盘第39分钟，恒指从13449点突然发起反攻。是的，是13449点，香港人绝对会记住这串数字。时间是开盘后的第39分钟。那么在此之前，燕南飞数以百计的资金分批买进，此后的一个小时内，恒指几乎没有回调，从13449点一口气攻上15000点。欲做空的那一方虽然不断砸盘，但比起强烈做多的一方显得有点螳臂当车。更要命的是，还不到午间休市，他们的筹码已所剩无几。而最令他们绝望的是，大部分盟友开始反水，大举买进港股。另外，很多之前逃命出局并发誓再不介入股市的散户，见势头向好，是纷纷做多。午间收市，恒指攻下16000高地，之前17000站岗的港资银行资金即将解套。
2: 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
0: 那欧洲古堡里的那位少爷转过身，不出所料，是位风度翩翩、举止优雅的美公子。 但此刻少爷已忘记了自己身份，他已近乎疯狂。只见他由于激动，面部是青筋暴露，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
2: 这绝对是一场阴谋，是一场阴谋！
0: 恒指只要突破16500点，无数的多头资金就会涌入，那时我们便将万劫不复。下午砸出最后的筹码，
1: 但是一切都晚了。
0: 下午开市还没到16500点，无数热钱悉数杀入。下午收盘，恒指牢牢站在了17500点。此后10天，港股接连收高，在第11个交易日后，站上了24000点。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14: 燕南飞在给罗爷打电话。罗爷，港股方面我算是不辱使命啊。
15: 还好啊，你小子没把我的棺材本搭进去。
14: 那当然，不过呀，罗爷，股市那边你还得加把劲儿啊。
15: 什么？臭小子，你托的事儿我已经办好了，还有什么不妥吗？
14: 哎，你老出马，自是一个钉俩。罗爷，不过还得请你多扛一会儿啊，你老人家这次一定赚翻喽。
15: 你想我什么时候出来呢？
14: 再坚持一个星期。电话挂断。他看了看103，燕南飞恢复了点精神。103，我们会试的表演也开始了，先砸一半进去。

0: 毕市长，股市和期市都宣告惨败。这次施罗德斯一定要成功，不然大笔的资金被套，对于中东石油的投资将会造成阻碍，甚至可能因此破产。施罗德斯的资金持续的流进，港币大幅度的波动着，振幅已经达到了300个基点，但是依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不能让施罗德斯得手，否则就前功尽弃。而且当港币升值的意愿势不可挡的时候，那世家二少爷所要面对的就是几乎所有外汇参与者，他也不会把自己搞得四面楚歌。再砸100亿。此后的10天里，港币持续升值，半月后已回到了7.7附近。燕南飞估计的不错，施家二少爷不会轻易的放弃。二少爷在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无后路可退，何况前期已经有几乎1/4的资金套在汇市里面，所以目前也没有多少流动资金可用。只是燕南飞和人家比起来，依然是麻雀咬老鹰。今天再进100亿，一定要赶在伦敦市场闭市前，压死在7.63附近，那个点位刚好是5日均线的上方一点点。如果这个点位没有守护好，那么美国市场开市后，港币压力一定会很大。但是这一次的走势没有按照燕南飞的意愿，还差7个基点，时间只有不到20秒了。他娘的，燕南飞咬了咬牙，103，再下500亿。
1: 啊，哎呀，娘的嘞，还没有动过这么大资金，活这么大，还真是没白活呀。
0: 时间到了，刚刚好，103500亿的资金活活把汇率压制在 7.61。 心理关口突破，那就不用说谁能控制得了的了。燕南飞心里发虚，赤壁之战呐，真是金融界的赤壁之战，回头老爷子可不能亏待了我。燕南飞虚脱地躺在沙发上，103呐，赶明看准了啊，只要有上升的苗头就往下压，别浪费大好的时机呀。咱哥几个也发笔小财儿，你那买房子剩的钱现在就杀进去。哎，跟谢玲玲说一下啊，凑个180万的一起往下丢，不发白不发，老爷子不给咱补助没关系，钱是自己赚的，咱自己来。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看着有上升的苗头就往下打一打，心情不爽的时候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继续打一打。施罗德斯再牛也不能跟全世界对着干吧。几个月后，燕南飞等人离开了香港资本市场，港币汇率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运行于正常轨道，美元对港币维持在 7.6 至 7.7 之间。再说欧洲那个城堡很静，静的只能听到人心跳的声音。什么？燕南飞？你说这人叫燕南飞？中国也有会玩金融的人？少爷浑身哆嗦着，他已经语无伦次了。
2: 少爷，燕南飞资料齐了，只有不到2页纸。
0: 2页？就这个人就能让我们在香港的布局付之东流？看来香港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
2: 还有少爷，老七他们的任务也失败了，老七和老四惨遭杀害啊，老五跟老六去了中东。
0: 咔嚓一声，这个少爷将手中的杯子捏了个粉碎。
2: 少爷，我的建议是迅速撤离呀，趁现在损失还不算太惨重进军石油，方狂已经在中东联系好了一切，这是我们最后的赌注。
0: 好，
2: 当断不断，

0: 反受其乱。本周末全部撤离香港，只要我们有石油，一定还会卷土重来的。香港，我还会再来的。到那时，就没那么简单了。确实很对，石油是工业的基础，再强悍的货币也招架不住石油的涨价。特别是中东欧佩克组织，那里是人家命运的主宰。香港，我还会再回来的。到那时啊，就没这么简单了。香港，燕南飞。罗爷，玩够了。欧元那边撤离了，我想您也发了笔小财了。臭小子。但是相对于前段时间，香港的阵势已经是平稳了许多。燕南飞心里一阵暗爽，嘿嘿，被我阉了吧，您呐吐血吧。不算香港货币狙击的实力，就在三个市场的兑换损失就不下 15%， 不吐血的话，只能说心理素质太好了。随着资金的撤离，港币恢复了正常运行，香港金融署松了口气，燕南飞他们也松了口气。燕南飞，哎，老爷子，做得不错吧？是不错呀，不过那笔资金不能抽离，您自己搭顺风车的我就不管了，不过国家的那笔钱为了稳定市场，暂时先不要撤离。放心，老爷子，就算撤离了，也到不了咱口袋，安了。跟你预想一下，施罗德斯去了中东，老爷子，您不会让我去中东吧？你猜，猜对了，赏你个豆。我才不会，您老爷子大人大量，咱都没得罪过您，何必让您后辈子舟车劳顿呢？答错了。答错也不去，老爷子难道还能绑我去不成？如果我用你父亲的死因换你去呢？燕南飞一呆，您说，二少爷，二少爷，对，七圣徒是七个人，但目前出现的是四个人，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燕南飞收起了笑脸，他也一直觉得此事很蹊跷。五年前，宝来生物董事长燕鹏程以及其助手前往纽约，与当地最大的一家医药公司进行谈判，内容关乎某种抗病毒疫苗的研发项目。不过就在谈判顺利结束后，燕鹏程等人在返回途中遭遇车祸，数辆车子同时发生爆炸。后来根据我方情报人员调查得知，其实关于宝来生物与纽约方面即将合作研发疫苗的消息早已被施罗德斯家族获悉，于是派出杀手组织七圣徒安排了一场车祸，想要得到合约，不想合约在爆炸中被毁。在此之前，你母亲一般不大过问公司的事，但从这件事以后，他发誓自主完成疫苗的研发，以告慰你父亲的亡灵啊。还好现在试验已经成功。那么我父亲最终是怎么死的？你父亲当时重伤昏迷，四天后并发了肾衰竭，被人潜入医院注射蛇毒。
1: 是什么人？
0: 二少爷。那他为什么一定要置我父亲于死地呢？他是我国医学泰斗，他活着一定能提前研制出疫苗。那七圣徒的其他成员现在在何处啊？其实老大和老三在一年前已被逮捕，老四和老七已经被杀，现在还有老二、老五和老六逍遥法外。据可靠消息，这三人现在已到了中东。
1: 老爷子，我去。
0: 燕南飞咬牙切齿。老爷子点了点头，我等你把他们弄回来。再说豪天酒店，豪天酒店的门口传来一阵紧急的刹车声，方广冲出了汽车，冲进酒店，他没有坐电梯，
1: 直接往楼道飞奔。罗爷办公室被闯开，里边没有人，没有罗爷，卫生间没有罗爷，会议室没有罗爷。冲进大厅，罗爷在大厅里跟燕南飞103许赛琴相聊正欢。方狂抄起门口一把椅子朝罗爷奔去。
0: 是你，是你让我一败涂地，是你，是你让我一无所有。
1: 他骂着，人已到了罗爷近前，椅子已朝罗爷的脑袋砸下。
2: 住手！
1: 千钧一发之际，忽听一声喊喝，众人回头看，只见保安推着一把轮椅从大厅外边快步走来，轮椅上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妇。
2: 妈，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会在这里？
1: 方狂回过头，见是母亲，是方寸大乱。
2: 孩子，
1: 轮椅到了近前，那名妇女拉起了方狂的手。
2: 他是你爹。
0: 他以前是我干爹，但从现在起不是了。
1: 方狂咬牙切齿地说：
2: 不，孩子，他的确是你爹，他是你的亲爹。
1: 此话一出，罗峰呆住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呆住，徐赛琴、杜宇、燕南飞，连那号称天下地上全知道的103也傻傻地愣在那里。
2: 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1: 老太太回头看了一眼许赛琴，
2: 赛琴姐，你能吗？
3: 啊！
1: 许赛琴的脑海飞快地旋转着，眼前的老妇人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
2: 你仔细看一看，还记得那个山沟吗？啊！你是一童。
1: 羊谷洼、山谷、泉水、瀑布，多少年前的回忆一下子涌上了许赛琴的脑海。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位老妇，就是他数十年前的姐妹。
2: 是啊，我是一童。
1: 钱一童点了点头，回头看着罗峰：
2: 罗爷，别来无恙。
0: 啊，你，一童，你不是跳悬崖了吗？
1: 罗峰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人，但又不得不确信。这就是多年前被自己害得跳悬崖的钱一童。
2: 我福大命大，阎王爷不收我，他让我回来找你。
1: 钱一童低低地说着：
2: 孩子，他真是你爹，当年就是他害得我们母子跳下悬崖。
0: 一童，
1: 罗爷爷哭了，满脸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
0: 我对不起你们的，我天天都在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中度过。为了想念你，我的办公室里也全是当年的情景。
1: 燕南飞浑身一震，他想起初进罗爷办公室那天，当时他就觉得这办公室寒酸的让人费解，原来那一切全都是为了纪念。
2: 钱一童笑了：哈，还是苍天有眼，你也得到了报应。
0: 一童啊，这40年来我从未有一晚能安心入眠，那天深夜我都被噩梦惊醒，无数个夜晚我看到你带着孩子全身是血朝我走来。一童，我这么多年我生不如死。
2: 报应？
0: 是啊，报应。是的，这一定是报应。所以我的儿子儿媳早死，我的孙子失踪，还有孙女儿也不敢用真面目示人。
2: 好在你这么多年一直照顾大川，也处处行善，可以说良知未泯，所以我才决定前来见你。
1: 钱一童说完回头看了眼身后的方狂：
2: 大川，现在你都明白了？
1: 大川！众人面面相觑，不知何解。钱一童笑容中带着被冷落的酸楚与无奈，他有些幽怨地看了看许赛琴和罗爷：
2: 看来你们都不记得了。
1: 方狂，他出生时的乳名就叫大川，大川和写成为
2: 狂，后来他自己改成了狂。我们跳崖后，是草衣老方救了我们，所以大川他姓方。
1: 罗爷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与失望，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他还能说什么呢？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就的。
0: 孩子，
1: 罗爷伸手欲抚摸一下方狂的额头，但方狂打开了他伸来的手，随后方狂再没有说话，大步流星走出大厅。方狂离去时面色铁青。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代在场。
2: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3: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4: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5: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6: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7: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8: 这是我的职责。
5: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2: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9: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10: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5: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2: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3: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2: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
14: 问鼎苍穹，辉煌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付出。筑梦太空，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坚守与奋斗中实现。请听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7集，杨利伟的26秒。根据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真实事迹改编。
15: 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肩负着为人类和平与福祉探索宇宙的神圣使命，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他们每次的飞行都牵动着13亿中国人的心，他们就是中国的航天员们。2003年10月15日上午9点，伴着滚滚浓烟、炽热火焰和隆隆轰鸣声，神舟五号飞船在长征2号 F 火箭的托举下成功升空。
3: 助推器分离完毕，1级火箭分离开始。
5: 杨利伟一直没有动，
16: 能联系到吗？
5: 现在不行。
16: 仔细观察。
3: 1级火箭分离完毕。
5: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3: 整流罩分离。
5: 动了。杨利伟眨眼了，他没事。
16: 太好了，
3: 已经入指定轨道，通信信号连接。
16: 指挥台呼叫神舟五号，能听到吗？
17: 指挥台，指挥台，神舟五号已进入指定轨道，请指示。
16: 杨利伟，你怎么样？大家都很关心你的情况。
17: 报告指挥台，在达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与飞船高速飞行，摆脱地球引力的同时，与平流层产生剧烈摩擦，发生8赫兹左右的低频震动，持续26秒，现在已经恢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5: 什么？8赫兹左右的低频震动？10赫兹以下的低频共振都会导致人体内脏一起共振， 严重时会令人休克，有生命危险的。
4: 杨立伟，请随时通报你的身体状况。
17: 好的，请指挥台放心，目前情况良好。
5: 哎，嗯，去吃饭吧，这边我看着。
3: 哦，好。
5: 杨立伟怎么样？
3: 挺好的，就是太拼了。计划是给他6个小时休息时间的，他一直在工作。
5: 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吧，能理解。
3: 哎，明天就返航了，希望能一切顺利。
5: 嗯，一定会的。
8: 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调子准备。调子完毕，开启返回制动，准备进入返回轨道。
18: 进入返回轨道，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准备穿越大气层。
3: 什么？右侧舷窗出现了裂纹，左侧也出现裂纹。
19: 指挥台，指挥台，
3: 出现黑障现象。
4: 无线电能连上吗？
3: 现在还不能。
4: 要持续多久？
3: 大概3到4分钟。
5: 黑障消失，返回舱目前距离地面40公里，无线电已连接。
4: 指挥台呼叫返回舱，呼叫返回舱，请汇报现在情况。
17: 指挥台，指挥台，这里是返回舱，进入大气层出现短暂爆裂声，现在已经恢复，目前一切良好。
4: 进入着落程序，准备打开主降伞。
19: 是，
3: 距离地面约15公里，主降伞已打开。
5: 10公里，倒伞已打开，减速伞已打开。
3: 抛开防热顶，准备着落。
5: 已成功着落。
15: 神舟五号飞船成功返回地面，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的航天英雄杨立伟，他挥舞着五星红旗的画面深深地留在全国人民心中，也引发了普通民众对太空探索的讨论热潮。各地媒体更是争先报道，纷纷想知道藏在英雄身后的故事。
20: 返回时那爆裂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是不是吓坏了？
3: 是的，现在想来仍然心有余悸，毕竟窗外是几千度的高温，无线电也联系不上，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去的。后来检查的时候，科研人员发现裂开的是外边的一层涂料。
20: 涂料裂开了，那确实太吓人了。嗯，所以您是凭信念坚持下来了是吗？
3: 对，就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也相信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能力。
20: 嗯，那相信观众朋友们也一定很想知道，在起飞时的那惊心动魄的26秒到底发生了什么，您能给讲讲吗？
3: 飞机上升到那个高度，与平流层有剧烈的摩擦，舱内意外发生了8赫兹的低频共振。低频共振是能与人体内脏产生共振的，那会儿感觉5脏6腑都要碎了，使不上劲儿，身体特别难受，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20: 那真的是非常惊险的26秒了，相信这26秒也浓缩了您坚定的信念。您能谈谈在太空遨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3: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那一刻就觉得中华民族太了不起了。
20: 确实，看着飞船发射，我们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民族自豪感。今天呢，特别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最后希望您能给年轻的朋友们提一点人生经验，可以吗？啊，
3: 我就是想说啊，什么是成功？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什么是失败呢？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可能最后一口气没有坚持下来，就失败了。所以，坚持很重要。大家做事一定要坚持。
20: 好，谢谢您的宝贵经验，谢谢。
21: 什么是工匠？

0: 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6: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7: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8: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9: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10: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11: 这是我的职责。
8: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0: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12: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8: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1: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0: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0: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
14: 问鼎苍穹，辉煌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付出。筑梦太空，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坚守与奋斗中实现。请听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8集，辈分邓清明。根据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真实事迹改编。
15: 宁可备而不用，但不能用而不备。有一位航天员在备份岗位上默默为主飞乘组的战友铺路，坚守了21年。他就是54岁的邓清明。他说这是他追梦的21年，他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11: 邓哥，出来了，歇会儿，喝口水。
16: 谢谢。
11: 封闭33天了，马上就要宣布神十一人选了，紧张吗？
16: 有一点吧。哎，你们呢？
11: 我还行，景海鹏紧张，他都准备3年了，就差这一哆嗦。
17: 嘿，这话说的，你们没准备啊？邓哥都备份3次了。
11: 邓哥，你真的备份3次了？
16: 啊，神五、神六、神七，都是备份。
11: 啊，那不是备份好多年了？明明都是同样的训练科目，吃同样的苦，却不能上天，那多遗憾啊！
16: 哎呀。其实不管是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虽然啊，咱们都想为国出征，实现梦想，但轮到当备份了，就努力当好备份，这样才能让战友飞得更高更踏实。你们说是不是？
17: 是。邓哥，

0: 这次一定能飞。现在宣布一下神十一人选：陈东到，
1: 朱芬，景海鹏到，
2: 朱芬，邓清明到，备份，宣布完毕。
3: 通子、海鹏，祝贺你们！邓哥，谢谢你。
1: 老邓啊，很遗憾，
2: 没事的。 主分辈分都一样，我会好好干的。作为一个现役还未执行航天任务的航天员，你一定要努力，不要放弃。
3: 请首长放心，这是我的梦想，我不会放弃的。
1: 这个肾结石太小了，根本不用管的。
2: 大夫，我是航天员，我不能因为它耽误训练啊。
3: 能理解，太空是你的梦想，可你为了这么小一个结石做手术，也要考虑清楚其中的风险呢。
2: 我希望能做手术，但这个结石太小了，一次可能清理不干净，需要放置一个管子再进行二次手术。可以，只要能把它搞掉。
3: 那行吧，我帮你安排手术。
2: 报告，邓清明，请求归队。
3: 老邓啊，快来快来！怎么样，你手术做完了，已经清理干净了，也恢复好了。那，这是我的体检报告。
2: 好，欢迎你回来。哎，这是个惊喜啊，还怕你就此退下了。<笑>
3: 虽然啊，我已经54岁了，但我还想跟年轻人竞争呢。<笑>
2: 好啊。 有这个心就很好。组织知道你一直在做备份，怕你有情绪。希望你知道，任务成功就是你的成功，航天员在天上的表现就是你的表现。你们是共同完成的任务。
3: 谢谢首长，我会继续努力。目前，我是首批航天员中唯一一名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 却仍然在参加学习训练和任务备战的人。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是一支担负特殊任务的英雄部队，航天员群体是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成长的英雄群体。 航天员大队组建的20多年时间里，全体航天员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期望重托，胸怀中国梦、强军梦，矢志献身航天事业，精研苦训，掌握飞天技能，锐意进取实现创新跨越，先后圆满完成多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2018年，中宣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实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我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将硬核科技从实验室送到农村一线，成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5: 蒙城籍在外打拼人士曹勇敢，2017年返乡创办勇敢科技锂基产业园，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
6: 今年，桥镇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6: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打通产业发展堵点。如今，在亳州的田间地头，智能除草机器人自主穿梭、精准作业，将硬核科技从实验室送到农耕一线，成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在位于桥城区大洋镇的一处测试基地，几台智能机器人正自主穿梭在田间，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亳州中科丰植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刘科。
7: 这是我们现在在田间实验的一个行间除草机器人，实时记录我们这个除草效果，然后进行后续的分析，来进行对我们的一个机构进行一个升级。
6: 不同于传统人工除草的耗时费力，这款行间除草机器人每小时可除草4至6亩，机器人行间距支持自由调节，可适配60厘米、70厘米等不同规格的种植行距，通用性更强，适用于薄菊、白芍等猪药材种植作物的除草作业，不仅伤苗率低，还能减少化学除草剂的使用。高效率的背后是厘米级定位与精准识别的硬核科技支撑。在亳州中科丰植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车间，多款机器人整齐排列。这款机器人依托自主研发的算法和系统，可实现草害分布实时精准识别，杂草识别精度达98%，真正实现靶向除草。刘科。
7: 它通过那个自动导航技术，能在田间自主完成一个行间除草作业，然后通过无人机底图，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除草作业的路径规划。在完成路径规划后，机器人可以沿规划路径，然后完成进行一个自动作业。
6: 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的高效运转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全方位支撑，企业同步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形成一体化服务模式。刘科。
7: 机器人由我们企业负责运维，然后用户只需要向我们下达订单之后，我们将机器人化带到田间进行一个除草作业服务。在完成除草服务后，会邀请种植户来进行一个现场的验收，然后在我们的后端有同时有视频记录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除草效果。
6: 智能除草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 正是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聚力科技创新强支撑、产业创新提质效、生态营造优环境，全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全市有高新技术企业43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1443家，现有省重点实验室2家，省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3家，省级以上研发平台153家，数字转型全面提速，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启动数字化转型，省级示范园区实现县区全覆盖，为全省唯一市，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1438人，为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5: 蒙城老乡曹勇敢曾在浙江温州打拼多年，2017年受家乡感召，毅然返乡创业。如今他创办的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蓬勃发展，带动更多乡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吴淼、陈阳硕、蒙城台记者张志国发来的报道。
8: 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家用电动车的车把、车架，以及你家里用的锅呀、灯呀，包括你小轿车轮毂所用的原材料，可能都是产自咱们蒙城。瞧，这就是我背后的生产车间。
5: 走进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各类废旧铝料经过分拣、熔炼、提纯、精密铸造等一系列工艺，被批量加工成高纯度铝锭、铝棒等基础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经过下游企业进一步加工，广泛应用于防爆装备、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家居日常等多个领域。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生产部厂长彭泽辉：
9: 一年就是20万吨，我们的产值的话就是20几个亿。我们这个厂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有带动我们这个工人就业啦，给国家创收啊，这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5: 这个产销两旺的产业园创办者正是土生土长的蒙城人曹勇敢。从浙江温州的务工者到返乡创业的企业家，他的人生转折始于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的家书。安徽勇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勇敢：
10: 因为毕竟我们的根还是在我们的老家，将来以后无论什么情况还是要回到老家去，对，所以我们的心情当时我们就受到一种触动嘛，就是也就是有这种想法回到老家去。
5: 怀着对家乡的眷恋，2017年，曹勇敢毅然返乡。家乡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支持。2019年，他的第一个工厂新铝科技有限公司当年建厂，当年投产。曹勇敢：
10: 这个速度真的让我很吃惊，哎，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要很久能办成的事情，2天就办成了。对，所以说我来到家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顺风顺水。所以我们企业也发展很特别快。
5: 曹勇敢坦言，在外漂泊的日子充满艰辛，回到家乡，政府主动对接需求，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从最初的新铝科技有限公司到如今的勇敢科技铝基产业园，曹勇敢的创业之路稳步前行。目前公司总用工量近400人，年产值30亿元左右。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曹勇敢也不忘反哺家乡，自掏腰包为村庄安装路灯，更带动一批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让更多人看到了返乡创业的希望。勇敢科技铝基

0: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蒙城坚持把营商环境作为金字招牌，线上审批一张网，线下最多跑一次，政策免申即享，项目落地五证即发，聚焦产业链培育，推动产业从单一环节向完整产业链延伸，让产业园成为企业集聚的孵化器，用有温度的服务吸引着更多外出乡贤和优质企业返乡投资兴业。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邵友：
1: 开发区将坚持链上发力，服务赋能，以增强旅集产业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为牵引，招引更多的旅产业链企业落地蒙城，推动旅产业从再生旅、旅定、旅棒向高精尖旅型材、汽车轻量化旅部件延伸，加速旅加工企业集聚成链抱团发展，真正呀把蒙城打造成为皖北地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集产业集群。
0: 曹勇敢的创业故事只是亳州返乡创业的缩影，优质营商环境筑巢引凤，也让更多游子扎根故土，成就梦想。
2: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破解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租房贵、租房难问题，今年桥城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并投入使用，持续扩大保障覆盖面，用心用情解决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在市区宋滩河怀远小区的保障性住房内，记者看到整洁明亮的房间内，空调、燃气灶、热水器等家电一应俱全，厨卫设施配套完善，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让人眼前一亮。桥城区保障性住房精准对接新青年、新市民、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实现拎包入住，有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亳州市金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穆玉：
4: 主要有三种户型，30至60平方米，能满足单身夫妻及带娃家庭等不同居住需求，房屋都是统一精装修，配备床、衣柜、餐桌椅、空调、燃气热水器、智能门锁等全套家具家电，无线网也全覆盖，真正做到拎包即住。
3: 目前桥城区已投入运营暖心公寓291套，覆盖宋滩河怀远小区、小刘庄、杏坛家园小区、林章家园小区等多个重点区域，适配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大的职业特点。公寓实行短租加长租灵活模式，同时租金较市场价优惠，切实降低居住成本。沐浴：
4: 我们整合房源资源，优化服务流程，目前公寓房源覆盖城区重点就业区域，房型多样，配套齐全，线上线下均可申请，审核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
3: 今年全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房源位于城区核心区域，交通便捷，生活配套完善，目前房屋正在进行装修，预计年底可正式投入配租。新增房源依旧沿用精装修标准，户型多样，配套齐全，租金优惠，全面实行拎包入住。
0: 贵阳台记者高斌、刘晓晓报道。五一假期期间，商场、市场等地人流量增加，贵阳县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大型综合体和人流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及时清除消防安全隐患，保障假期安全稳定。在贵阳县城区一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监督员对餐饮、住宿、购物场所内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电气线路辐射是否规范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器材操作能力。在对某商超进行排查时，消防监督员发现一处防火卷帘门有物品堆放，影响防火卷帘门正常使用。
5: 在那个防火卷帘下面不能放的置物架，一旦发生火灾，会导致防火卷帘不能完全降落，同时呢，会加快火势的蔓延，包括烟雾流动，会导致下个区域发生火灾蔓延。
0: 贵阳县某商超运营管理副总经理王梅：
6: 消防定期来检查指导，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帮助我们增加了一道安全的屏障。

0: 对刚才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会按照要求立即整改。
1: 假期期间，郭阳县消防救援部门成立了4个检查组，每日紧盯重大活动区域、餐饮、住宿、购物等消防重点场所，加大防火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力度，通过边检查边指导边整改，引导各场所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自防自救能力，全力确保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环境的平安稳定。郭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境公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郑若林：
2: 我们紧盯节日期间人员密集、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点场所，聚焦安全疏散、用火用电、消防设施这些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消防检查，督促企业单位及时发现消除一些动态的火灾隐患，切实保证排查不留盲区、隐患不留死角，将火灾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
3: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报道。眼下我市万亩芍药花正值盛开，粉红色的芍药花花香四溢，扮亮了乡村的田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玩，也带火了乡村游。在位于乔城区18里镇的花海大世界里，朵朵盛开的芍药花随风摇曳，游客们在花海里尽情徜徉。湖南游客黄黎明：
4: 我是也等于是慕名而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芍药花，下车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红花啊，给我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啊，就是心旷神怡。
3: 南京旅行团导游叶俊义：
5: 亳州的芍花确实闻名世界啊，因为我们从南京过来的，我们连续来了好几年，确实非常不错。亳州呢，不仅是曹操故里、华佗故乡，也是举世闻名的中药材批发基地。看这个亳州的芍花，让人心情愉悦嘛。我们每次回去也会拍很多宣传片，带的也有无人机什么的啊，做宣传、做推广。
3: 芍药花的花期为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又被称为五月花神，同时也是我市种植面积最大的中药材品种。除了观赏之外，还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近年来，我市在发展中药材种植基础上，以花为媒，带动当地群众将传统农业转向生态农业，并通过旅游赏花展示亳州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农副产品，打造自然风光、休闲娱乐的新业态。这几天，我市乡村田野里的粉红色芍药花如同一块块粉红色地毯，把乡村装扮得分外妖娆，迎来了众多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赏花打卡，放松心情。在一簇簇花丛里，游客们充分体验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万亩芍药花海里尽情地感受着这五月的花香。乔城区18里镇蒋里村党委书记谢勇：
6: 现在18里镇万亩芍药花已经盛开，每年这时候吸引全国各地广大游客到这里赏花，现在环境非常优美，五一前后正是芍花盛开期，欢迎全国各地广大游客到我们蒋里村赏花、吃农家饭，体验田园农家风光。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五一假期，亳州时光里文旅街区可是彻底火了，人气爆棚，游客云集，商户们更是热情满满，暖心服务。晚上9点半，记者一走进时光里就被热闹的气氛感染了，咱们一起听听现场的声音。时光里现场负责人李永生：
7: 咱们王子公主都喊你了，拿出咱最大的热情欢迎我们的游客，咱一定得笑脸相迎，文明经营，卫生保持好，整洁不能少。
8: 那必须的。
9: 公主王子们你们好。
1: 人气爆棚，商户们的生意也跟着火了起来，一些商户就忍不住分享了这两天的火爆场景。河马精酿商户马玉露：
10: 这几天的生意真的太火了，从傍晚开始的话就是客人没有断过，咱们家的精酿啤酒特别受欢迎，我们肯定会笑脸迎客，诚信经营，把服务做到位。
1: 二姐凉皮商户杨青：
11: 咱店里店外天天打扫，桌椅货品摆得整整齐齐的，犄角旮旯都干净的，游客多我们更得守住卫生底线，明码标价，热情招呼，让大家吃得放心，逛得舒心。
1: 淮养堂商户黄世博：
12: 这次时光里的建成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来的游客，对我们亳州的药膳包括亳州的一些本土的美食都非常的感兴趣，人流量呢也特别的大，我们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本应该供足的货呢就不够供应了，每次都要二次加工，天天加班，但是我们还是每个商户还是做到了，就是每一位服务顾客来我们都认真的服务，认真的介绍我们当地的产品， 然后也是为大家介绍我们亳州其他的一些景点。
1: 现场的热情还在继续，商户们一声声亲切的邀请，让整个时光里都充满了烟火气和暖意。
11: 公主请品尝。
8: 好的，谢谢。
13: 王子请喝酒。
14: 公主请品尝。
8: 谢谢。
15: 王子请品尝。
16: 王子公主们，大家请两瓶。
1: 一句句热情的招呼，一次次贴心的服务，不仅让时光里的人气越来越旺，更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了亳州人的淳朴与热情，也让亳州的烟火气成为这个假期最动人的风景。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将硬核科技从实验室送到农耕一线，成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3: 蒙城籍在外打拼人士曹勇敢，2017年返乡创办勇敢科技旅机产业园，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
1: 今年乔城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8: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0: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4: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0: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22: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24: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25: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6: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6: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7: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28: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7: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9: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0: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7: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31: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27: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2: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2: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6: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2: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6: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6: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6: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社。

0: 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鼓起，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回到地下世界，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推到了开渠引水、强装农事的大米池。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殷殷期许，矢志拼搏奋斗，安徽广大青年在新征程上挺英担当，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凸显安徽经济的内生韧性与发展潜力。
0: 五一假期，安徽推出系列促消费举措，增强多元化消费体验，激发假日消费热力。
1: 各地文旅新场景、新项目层出不穷，人们沉浸式融入其中，乐享五一缤纷假期。
0: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殷殷期许，沁润心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希望，令安徽广大青年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今年安徽省有一人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人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淮河能源控股集团资深技师程晨。
3: 获得这份荣誉，我很自豪，倍感责任重大。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让青春更出彩。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野。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科研创新一线，我们将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努力探索原创性成果，实现立德树人、科研创新和应用转化的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安徽省黄梅戏剧院2级演员乌云。
5: 继续以匠心打磨作品，创作更多贴近时代、契合青年人审美的新剧目，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2: 安徽东超科技创始人韩东城是2025年度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这个假期，他和团队很多成员放弃休息，加班加点，推进科研攻关，确保新一批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产品按期交付。韩东城：
6: 每逢五四青年节，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我们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我们一定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激扬青春力量，挺英时代担当。连日来，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开展面对面宣讲，讲述青春故事，展现青春风采。黄山市徽州区第二中学学生方雨英：
7: 牢记驻团誓词，传承五四精神，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 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团委书记钱瑞：
8: 让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青年担当，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笃行实干，服务家乡发展。
2: 从广袤农村到城市社区，从科研一线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安徽各地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基层一线，坚守初心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芜湖青弋江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汪磊：
9: 新时代青年扎根乡村，就要以沃土为舞台，以实干写青春，秉持新农助农初心，做好良种研发推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用奋斗诠释青年使命担当。
2: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何凯旋：
10: 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啃下硬骨头，用实干担当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马鞍山市当涂县大垄镇麻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奇飞：
11: 传承奋斗不息的五四精神，深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直播助农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腰包鼓起来，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前山市乡村主理人吴品娇：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乡村，将青年小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铜陵交投公路运营有限公司收费员徐元云：
13: 青春价值不在于平台大小，而在于实干奉献，扎根高速一线，用心用情服务四城群众，尽职尽责守护道路平安。
2: 安徽省十佳快递员、安庆市怀宁县快递行业党支部书记刘丽：
14: 总书记的回信催人奋进，是对我们青年一线工作者的巨大鼓舞。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平凡岗位，尽心尽力当好勤劳的小蜜蜂，在快递之路上挥洒无悔的青春。
2: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安徽各地各行各业的青年劳动者正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不断创造新业绩。
1: 今年以来，安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重点项目提速推进，凸显了安徽经济的内生韧性与发展潜力。请听报道。
5: 专注于锂电池研发制造的中创新航公司三期项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九月份就能投入使用。而就在企业的数十公里内，共有五家企业的下游整车制造厂和新型储能公司。这不仅是区位相近，更是技术和产能的紧密关联。这种技术和产能的紧密关联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好处？记者来到了已经投产的中创新航一期和二期工厂。中创新航科技合肥有限公司合肥 AR 工厂负责人王晨：
15: 早上可能下线的一个电池产品有可能在当天下午就供应到了我们的这个主机厂。像现在的新能源车企一个市场，基本上每年甚至每半年都会有一些新的车型更新换代，那我们对应的电池包的一个产品也在跟随客户的这种变化去迭代。比如说我们电池能量密度的一个提升，包括从原材料到制程管控都。

0: 市区花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晴之。
1: 在腾顿项目落地过程中，我们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全方位保障企业建设施工和后期生产运营的需求。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优质项目的落地能串起一整条产业链。
0: 从产业沉淀到政策护航，安徽投资呈现结构优、动能新、支撑强的鲜明特征。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5%，较去年全年加快9.7%，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支撑。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窦景：
2: 一季度投资的表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安徽良好产业生态和主动担当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项目与安徽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频共振，既稳住了当下的增长态势，也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3: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聚焦惠民利民、提振消费，推出多项精准促消费举措，撬动大宗消费，激活民生消费，假日市场活力满满。安徽台综合报道。
0: 作为安徽省统筹推进的重点促消费品牌活动，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全省首秀，假期里在滁州市启幕。活动以广场舞加模式，将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商文旅体融合，打造全民消费新场景。市民朱龙霞：
4: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0: 滁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负责人杨晶晶：
5: 紧密联合了全市的商圈资源，将广场舞进商圈这个活动与消费券发放、家电生活节、支付宝人气街区等促消费活动同频共振。从现场来看，人气很旺，消费很足。
0: 五一假期，挥动消费马上行动。五一车展在马鞍山市奥体会展中心盛大举办，众多汽车品牌齐聚一堂，叠加国家及地方补贴政策，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汽车消费盛宴。某汽车品牌销售经理李伟：
6: 拿我们的一个爆款车型 HS5 来说，在您叠加现金优惠、置换补贴、保险补贴、大客户补贴以及我们的国补神补，我们可以综合优惠下来可以达到65,000的现金优惠期。五月份整体销量会预期在80台。
0: 在这个假期，安庆市商务局、安庆市财政局联合推出消费惠民活动，定向发放汽车类、民生类等惠民消费券500万元，并同步依托安庆五一汽车展销会平台，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直达市民手中。同时，安庆市还推出消费发票抽奖活动，总奖励金额达200万元，覆盖餐饮、零售、住宿等民生消费场景，多重惠民福利叠加，进一步点燃大众消费热情。市民方新月：
7: 政府促消力度很大，通过消费领取发票、参与抽奖，还有店里的折扇折，让我们老百姓觉得很实惠。
0: 安庆市商务局网点办主任刘峰：
8: 通过政策引导、展会助力、企业惠民让利，有效集聚了市场人气，拉动了汽车、成品油等大宗商品消费，在保障民生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掀起了假日消费热潮。
9: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到处洋溢着喜庆欢快的气氛，各地推出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人们徜徉山水，沉醉风光，尽情享受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假日里，在安庆市岳西县海拔1440余米的牛草山草甸绿意盎然，数十座白色风电风车在云端缓缓转动，与山间云海出生朝阳，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游客或沿着木栈道漫步，或在观景台驻足拍照，或在露营地享受惬意时光，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游客马燕：
11: 很漂亮，我们那里是平原，见不到那么多的山，然后第一次来觉得是非常的好看的，很舒适，正好五一假期带孩子一起来玩一下。
10: 安徽牛草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方竹清：
12: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对各项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和提升，景区内增加工作人员，做好服务接待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开心。
10: 位于六安市霍山县丹龙寺镇的乌脊山风景区，在这个五月依然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众多家长带着孩子走出城市，奔赴山野，沉浸式拥抱自然美景，尽享春日亲子时光。 游客陈建
13: 合肥过来的，正好带他感受一下

0: 春天的气息。这边风景非常优美，然后看着山呀、水呀，还有各种花，心情非常愉快。
1: 五一期间的铜陵市李桥水镇，处处弥漫着浓郁的节日气息。江南水乡的温婉景致与热闹的农耕节庆氛围完美交融，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假日文旅画卷。李桥水镇商务部部长刘东成
2: 把义安本土的村耕民俗啊、传统技艺都搬进了景区，游客呢不再只是看节目，还能跟着我们的生产队一起巡游，跟着 NPC 一起互动，亲身感受春耕时节的热闹氛围，沉浸式体验一把田园劳作的快乐，过一个有烟火气、有文化味的劳动节。
1: 这个假期，蚌埠市固镇县深挖本土楚汉文化 IP， 以夜为媒，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在其垓下遗址景区古阳城景区同步推出夜间主题文旅活动，以国潮、汉潮两大电音节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游客徐浩南
3: 一边听着潮流的音乐，一边脚下就是楚汉古战场，这种古今结合的感觉特别奇妙。景区里呢还有很多楚汉主题的小景点以及游玩项目，像古风打卡、历史情景互动，这些不光听歌轻松，还能了解楚汉的历史，体验感特别的丰富，玩得也特别的尽兴。
1: 在黄山市唐模景区，人们将国家级、省级非遗演绎与徽州古村意境相融，让八方游客置身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在流光溢彩、锣鼓喧天中，沉浸式体验千年非遗魅力与徽州古韵。游客田碧玲：
4: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中国民俗表演，既热闹又有好彩头，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徽州的非遗魅力。
1: 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唐模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5: 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让唐模文旅的流量密码通过景村联动、业态激活、就业赋能，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让我们千年古村走出一条非遗活、文旅旺、村民富的共富之路。
6: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7: 今年以来，安徽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建设高品质住宅等方式，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请听报道。
8: 来合肥工作，在哪里能租到有生活品质保障的好房子？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城与青红里高品质租赁社区，不同于以往在出租屋里凑合着住，这里打造的400多套精装房源拥有多元的户型设置、齐全的配套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城与青红里位于经开区青潭路与紫鹏路交口，周边商业、学校、公园配套成熟，房间内不仅配齐了品牌家具家电，还有独立厨卫、日光阳台、干湿分离等人性化的设计。从50平米到200平米的不同户型，让无论是毕业生还是新婚夫妇或是二胎家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房源。合肥市经开区城与青红里租赁社区租客程家辉：
9: 我是从北方来合肥工作的，已经住在这里2-3个月了。这里家电一应俱全，民用水电燃气，租金也很便宜。我跟同学一起住，一个月只要1000多，拎包就能入住，还有智能门禁和密码门锁，给我们的满满安全感，住得很放心。
8: 为丰富租客的生活，这里还打造了运动健身区、儿童活动区等主题工区，同时还配备了专属管家，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合肥市安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城与青红里项目经理王敏：
10: 所有的房源均为国企直租，免中介费，为长期租客和毕业生提供签约优惠，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运维，让他们住得安心。自营业以来，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8: 建好房子，享好生活。眼下安徽正系统谋划，积极探索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建筑功能优化、结构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住房功能完善与性能提升。阜阳市临泉县一处低密住宅项目

0: 严格落地执行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国标，聚焦全龄段居住体验，围绕生活便利、老人通行等细节，科学优化户型格局，加宽升级入户通道，有效破解传统住宅出行受阻、采光受限、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阜阳市临泉县某小区居民郝梦如：
1: 小区电梯、楼道、户型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户型选择也多，老人小孩住着都非常的方便。
0: 阜阳市临泉县某住宅项目营销负责人张伟：
2: 35%上的绿地率，打造呢79%的纯粹的这种低密的社区，能够保障户户的采光的充足、通风的顺畅。
0: 从保障性住房到商品住宅，安徽正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3: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4: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黄金期，安徽多部门联动密集开展招聘活动，通过分行业、分区域专场对接，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请听报道。
5: 安徽农业大学2026春暖皖江专场招聘会正在这里举行，现场近200家优质企业带来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了技术研发、市场营销、金融等多个领域。在这家越野车公司的招聘展位前，应届毕业生刘畅正在应聘技术研发岗。硕士阶段学习信息技术专业的他，有着多家车企实习经验，经过现场短暂交流，刘畅与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刘畅：
6: 招聘会的一些岗位都是我非常心仪的，包括像一些我投的整车方向，那个岗位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合肥是新能源汽车之都，还是比较想留在合肥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2026年春暖皖江专场招聘活动由团省委牵头主办，入场招聘企业带来的岗位近70%为现代服务业，覆盖动物医学、畜牧、商贸运营等领域，与安徽农业大学专业布局高度契合，吸引了上千名学生入场求职。共青团安徽省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二级调研员王法：
7: 一体推进青年就业观念引领，困难家庭帮扶，组织招聘活动，创业带动就业。今年我们计划组织11场线下、13场线上招聘活动，努力打通青年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5: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徽年初就下发了全省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通知，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型、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全省各地也积极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网就业。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合肥工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上，72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3100多个就业岗位。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田蜜，现场就与几家科技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合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田蜜：
8: 一来就看到了有很多类似于软件开发之类的需求，然后我心里对于就业的焦虑呢，就稍微降低了一些些。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招聘会。
5: 合肥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曹静：
9: 今年以来已开展招才引智校园招聘活动48场，1564家次单位参会，提供岗位5.5万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3万余人。
5: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今年全省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今年一季度，全省共举办主题招聘会8261场，累计进场企业10.4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19.9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0.1万人。
10: 榜样。
11: 昨天是54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刚刚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年轻人。他用心用情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唱响黄梅戏时代新生。请听报道。
12: 2001年出生的安庆姑娘汪晨晨从小热爱黄梅戏，日复一日的压腿跑圆场练唱腔，在她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
10: 我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所以像练功啊，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12: 2019年，18岁的汪晨晨以最小年龄斩获新时代黄梅之星冠军。复赛中，他大胆挑战彩敲表演青衣戏《罗帕记回娘家》，连续两个多月苦练基本功，最终技惊四座。汪晨晨。
10: 敲弦呢，它号称说是我们戏曲的芭蕾，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呢都需要附合在我们的小小的这样的一点前脚掌上，所以每天有时候练完以后都觉得脚心非常的疼痛。
12: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分。
13: 晨晨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有非常好的表现，以情代身去塑造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12: 拿下罗帕记后，汪晨晨迎来更大的挑战，经典传统剧目小词殿300多句平词唱腔近50分钟连贯演唱，对青年演员是极大考验。为了把主角演活，汪晨晨沉下心抠细节、练气息、磨情感，在平淡唱腔里找层次，在内敛情绪中见张力。汪晨晨，
10: 难就难在要平中见起，要以情代身，唱出人物不一样的情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物的内心。
12: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汪晨晨自学舞台化妆、二胡等技能。作为剧院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19大代表，他还牵头组建了青年学习小组，凝聚青年力量，助力黄梅戏人才梯队建设。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演员陈邦亮，
14: 每一次演出之前都会跟我们反复去校对一些细节和动作，他的表演代入力很强，很有层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2: 汪晨晨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前不久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汪晨晨
10: 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内心真的充满了激动和感恩。接下来的路就是不停地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不停地探索创新，让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新时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光芒。
4: 请听简讯。引江济淮工程凤凰更泵站改造工程近日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会同安徽省水利厅组织的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进入运行阶段。
11: 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4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3万人次。
4: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6号至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至31度，局部32至33度。
1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
16: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7: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6: 乡村想要振兴，产业必须跟上，这是最实在的道理。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就是靠着村民返乡办的服装厂，把村里的闲置资产盘活了，让乡亲们不用出远门就能上班挣钱，既让村集体的腰包鼓了起来，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真正实现了双赢。走进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有盛服装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耳边全是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声，特别热闹。工人们各司其职，配合得特别默契，裁剪布料、踩缝纫机、锁边、打包，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有条不紊。一件件衣服很快就上线了，整个车间里大家都在埋头干活，忙得热火朝天，却又井然有序。杨楼村这家有盛服装厂是本村村民支金彪返乡创办的，这些年靠着稳定的订单还有实打实的产品质量，服装厂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了带动本村和周边村子乡亲们就业，让村里经济活起来的关键。支金彪
18: 当初选择 翻扬半场，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村里的扶贫政策，村里为我们协调了场地，完善配套，让我们能安心搞生产。
16: 村民张闪闪：
19: 我以前一直在外地打工，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孩子，听说村里边的服装厂招工，我就来上班了，工资待遇比在外地打工时更稳定。
16: 村民赵明芳：
20: 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每个月还能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16: 以这家服装厂为突破口，杨楼村紧紧抓住产业发展的好机会，把村里闲置的土地、厂房这些资产都利用了起来。不光靠服装厂，还顺带发展了特色种植、光伏产业这些项目，形成了多种产业一起干、挣钱路子多又宽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杨楼村党委委员周明明：
21: 通过厂房租赁、咱这个产业入股、项目合作等多种模式，我们杨楼村截至2025年底，咱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经突破200万元。集体收益精准投向道路硬化、养老保障、社保代缴等民生项目，实现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16: 村集体有钱了，乡村振兴才有底气。现在的杨楼村村容村貌大变样，干净又整洁，老百姓的民生保障也越来越全，大家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心里别提多踏实了。周明明：
2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咱现有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村企合作，一方面支持服装厂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村民就业，另一方面持续盘活集体资源，壮大振兴工厂、振兴农场、光伏产业等新三样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效益。
1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2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债务了，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她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她就跟她的姐姐大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6: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23: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24: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23: 哎，小孙。
25: 哎，老大。
23: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25: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23: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25: 啊，涨多少啊？
23: 0.28W，快去。
26: 喂，赵叔叔。
23: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26: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23: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25: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23: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25: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23: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25: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23: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转账失败了呀！
25: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23: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25: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0: 支付宝到账，
23: 啊，到了到了到了，
26: 哎，到了就快一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23: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1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红旗飘飘》。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就民生项目推进、水电气价格、物业教育收费、价格管理的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FM88.2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施工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是发展改革委等组成员副主任宗双元。宗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发展改革委桥城区发展改革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行丰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宗主任你好。那今年的二月份呢，我市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了关于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这也是群众非常关心的一份新政策。那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的清单最大的亮点是什么，那和以往啊相比来讲的话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啊？
4: 好，各位网友，我来简单报告一下咱们这个清单的亮点。也是为了深入贯彻国家以及省关于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收费的要求，咱们市发展改革委在二月份印发了2026版的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目录清单。这个清单的主要亮点呢，一是就是惠民的导向，停车设施设置的30到60分钟的免费时段，新能源汽车专属的停车优惠，响应了绿色低碳的发展号召，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第二呢，就是涉期减负，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按照车型分级降低中小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国有产权的交易费用最高降幅达到20%，降低了交易成本及企业的运输费用。三是权责清晰，明确了省市的定价权限，建立了 动态的更新机制，确保了政策的时效。
3: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有一位 Y 留言说，博蚌高铁什么时候纳入规划？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来做一个介绍。
5: 好，感谢网友对我们铁路建设的关心以及关注。目前呢，博蚌铁路这个应列入安徽省的“十四五”有关规划，并将顺延列入安徽省这个“十五五”有关规划。目前我们全市正在全力争取列入国家规划，为列入国家规划提供技术支撑。在前期我们工作的基础上，今年三月份，我们重新委托第三方开展了项目方案研究，为争取列入规划，这个呢，尽最大的努力。目前呢，这个项目这个两侧呀的两端，亳州南站以及在建的凤凰铁路孟城站，均已预留了这个项目的引入条件。在下一步工作中啊，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方案研究，是抓住国家有关规划的编制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争取列入国家新一轮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谢谢。
3: 好，大家也比较关心，关于您刚才其中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淮赴高铁，也就是赴淮这个铁路这一块儿啊，目前来讲的话，它的计划是具备什么时候有通车条件呢？
5: 目前在建的赴孟淮铁路呢，名称已经改了，经国家这个铁路局这个国家铁路局这个批准啊，
3: 嗯，
5: 这个项目名称这个改为这个淮赴高铁，
3: 嗯，
5: 就是淮北至阜阳高铁。目前这个项目，自2022年十月开工以来啊，已经推进建设了4年了，这个到今年的十月底可以具备通车条件。
3: 嗯，那现在像这个桥梁啊，包括路基啊，应该说已经完成了是吗？
5: 目前这个项目的亳州段，共85公里，涵盖孟城县、利津县。
3: 嗯。
5: 桥梁、路基、铺轨工程已基本完成。
3: 嗯。
5: 你像四电工程以及站房工程，将于今年的5月份至6月份完工。这个从6月开始呢，以及就进入这个竣工验收阶段了。6月至10月分别开展这个静态验收、动态验收、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等工作。
3: 嗯，那通车以后的话，就是从蒙城、利津到阜阳，包括淮北，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5: 这个设计项目的设计时速是每小时350公里。
3: 嗯，
5: 基本上这是兼顾长途这个客流，又照顾到这个城际之间的这个旅客。如果阜阳西站到这个淮北站，也就是30-40分钟左右。
3: 嗯，那对于咱们亳州整体的高铁网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5: 这条铁路呢是武汉至青岛的通道的这个中间段。
3: 嗯，
5: 这个项目修建好以后啊，将畅通这个阜阳至淮北方向、徐州方向以及山东半岛的这个通道。
3: 嗯，
5: 也是呢，这个优化皖北铁路网布局，这个提高我们这个通行便捷度啊。
3: 嗯，
5: 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3: 嗯，那未来几年亳州还会有哪些新的铁路规划吗？可以给咱们描绘一下这个蓝图。
5: 目前我们安徽省的今年的将开通3条铁路啊，其中2条在皖北，一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淮赴高铁，还有那个淮蚌高铁。这两个铁路将从今年10月份同步建成通车。未来呢，我们像我们谋划的这个亳蒙铁路，以及这个还有这个三阳铁路啊，这个还有其他项目啊。
3: 嗯，
5: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未来的长期规划呀，将对皖北铁路的这个加密 这个方便百姓出行啊，将会形成一个完美的这个板块。
3: 嗯，好的，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啊，我那个在这个西河万里，然后买了一套商铺。
3: 嗯。
6: 然后现在是这个物业费，我们一直就是收的3块多太高，我们也给物业这边反映了好多次，是然后你也解决不了。他们说这个我们市场人员也打过，我们包括就是这一拉就那么多业主，也都向他们反映过。因为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是他们一直让我们签字，我们当时签的东西多，也都是说也怨我们自己自身嘛，也没仔细看。然后你就是说签下了那么贵重的这个那么贵的这个物业费，3.5块，我们那个房子只租一年只租了18000块钱，那物业费都占了7000了。
3: 好，
6: 因为现在的经济那我们承受不了这种这个费用。
3: 嗯，我们有请市发展改革委加肥科工作人员尹辉跟您做沟通。
7: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你这个情况呢，我们前期也了解过，因为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个电话反映。他们这个呢，主要是商铺物业费，商铺物业费呢，他们是你们双方协议约定了一个价格，他们到这个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其次呢，他们这个签订这个协议，你说都是咱们现在是偏高，因为啥吧？因为购房的时候，他们得这个合同都得予以出示，因为所有的合同上面有甲方乙方都签了有协议，因为咱这个商铺价格毕竟是双方协议约定的一个价格，如果对这个价格过高或者有其他异议的话呢，咱第一都是可以上咱物业主管部门反映这个问题，第二呢可以到社区来牵头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可以给成立业主委员会过后呢，可以给这个物业公司是协商或者是协议，另外签个协议，大家叫原来的协议来废止，废止过后呢，另外签个协议来约定新的价格、新的服务内容。
3: 嗯，
6: 现在呢，他们已经起诉了。
7: 嗯，
6: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不我自己啊，我们就整体大概有20-30家业主，现在已经都出来了，都出来了，你去给他们谈，结果人家谈不好，不同意，我们现在是被他们起诉了。被他们起诉了。你之前我们签的那个协议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真虽然说是我们签的字啊，我们真不知道是去弄这个物业费这个那贵的一些东西。我们他只想买房子的时候，一直签字干手印，我们也没仔细看。这不是我自己说这个瞎话，字是我们签的，我没承认。但是我的意思，我们这么那么多业主，我们都出来了，20-30家的都出来完了，不是一直打这个市场人员，打所有的东西，反应没有用。他们我们现在被他们也起诉了。
7: 这位听众，有人啥吧？这个起诉你，肯定是咱拖欠这个物业费了。这个你，还有一个刚才都给你说了，都是一个解决了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因为他这块商铺价格，他是不需要到我们这来的，因为我们管理的呢是个普通住宅，因为商铺、公寓、别墅都属于这个市场调节价，与他双方协议约定。
3: 嗯，
6: 我知道你像他这种问题咋弄呀？
7: 刚才给您的这个解决方法都是：第一，你都是给咱物业主管部门儿反馈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由社区来牵头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给物业公司是签订协议，或者是另外约定一个服务的标准、服务的内容。
3: 嗯，
6: 你那个找当地社区是吧？
7: 对。
3: 嗯。好，这样哈，您因为这个物业管理部门的话是在住房发展中心，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住房发展中心那边，好吧？
6: 哦，好。
3: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3: 哎，好，再见啊。讲到这个物业服务费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是小区的前期物业费中，它的标准就比如住宅型的吧，比如目前是每月每平0.4到1.1元，可以浮动20%。这个浮动的话，范围是谁说了算呢？如果说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用不合理的话，该怎么样监督？

0: 怎么样维权呢？啊，有请您继续介绍。
1: 这个根据呢，咱播州市的这个住宅小区迁就物业公收服务收费细则，咱分为呢是三级，一级呢是就是多层的是6毛，高层的呢是1.1块；二级呢是多层的是5毛，高层的是9毛；然后三级呢是多层的是4毛，高层的是7毛，可以呢是上下浮动20%。这个20%如何约定呢？就是在开发企业吧，开发企业在小区业主未入住之前，开发企业通过招标或者是邀标来约定了一家中标的一家公司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管理中间他们签订了这个服务协议、服务内容以及这个服务标准。这个标准上面呢，这也是在后期购房的时候，在给购房者签订协议的时候，不仅有个购房协议，还有一个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由于咱购房的时候签订的是各种反正合同比较多，就是望大家以后购房的时候呢，咱看清这个协议内容以及服务的标准，不仅要看清这个购房款，也要看清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因为咱签订的每一份协议都负有法律效益。
0: 有网友留言说，什么时候执行新的物业收费标准？
1: 因为咱这个标准呢，它是，文件虽然说是2021年印发的，然后呢，但是咱的标准是12年的标准，到目前为止一直未进行调动，咱的标准呢还是在全省范围内吧，还是偏低的一个水平。
0: 好，网友就说他觉得现在的物业费用与服务不对等。
1: 这个刚才也说了，因为我们这个发改部门呢，主要是管这个物业的一个价格，然后对服务呢，或者是对小区的服务了、小区的管理的一个细节之类的了，由咱这个物业的主管部门来进行在这办理或者反馈。
0: 网友苏就问，空置房子物业费用收费有相应的优惠吗？
1: 目前呢，咱这个播州市呢对这个空置房没有优惠，但是呢，咱们对这个特困人员，以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住户，这个物业管理企业呢，或者可以是减收或者免收一部分物业费，或者呢参照当地政府的这个保障性住房来进行减免。
0: 好，有位网友小镇留言说，普通小区多层物业费用1.7块合理吗？
1: 这一块的费用，因为刚才我们也解释了，因为咱这个最高的它是7毛多，这个多层它就可能是不是多层，就是一个联动了一个别墅，或者是联动了一个都是1、2、3、4的一个复式这一块的。
0: 一颗沙子灯留言说，如果说费用收取标准多了，如何纠正啊？正在收取的，还有网友随行就说，价格出来了也要监督到位啊。
1: 因为这一块的，你咱那个监督执法的一个职责呢，是在咱市场监管部门。如果对他的这个收费有对你感觉是乱收费了，或者多收费了，或者违规收费了，但可以保留好相关证据，到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馈这个相关问题。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们小区，然后。他的那个充电设备，就是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在没有通知这个业主的情况下，他自己私自更换了，然后导致这个充电费用，翻一番。比如说当时1块钱，比如说能充8个小时，比如说以前能充8小时，现在1块钱只能充4个小时了。这个价格明显的这个，就是波动比较大。他这个合不合理？然后应不应该征求那个业主的意见才能更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严辉。
1: 咱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车？
2: 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咱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咱这个充电呢，它分为2部分，一个是充电的一个电费，一个是服务费。就是你就是说的这个更换这个运营公司，更换运营公司呢，有可能前期他们给地产了或者给物业了，他租赁这个就是这个场地吧，他到期过了，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原因，他是更换场地。还有一个你说这个费用翻一翻，因为这他们是。电费属于咱政府定价的这个范围内，然后这个服务费呢，它属于市场价。它市场价呢，它的这个组成的因素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也不受我们这个定价的这个管理。但是呢，他们得在这个小程序或者是这个公示牌上进行公示，让咱这个消费呢明明白白。
2: 那他这个变更的话，需不需要业主的同意啊？他怎么就可以私自变更？那如果他先讲了电费？ 基本价它可以不变，比如说